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海底小纵队与穿山甲。
1: 哦，你好啊，队长，你有没有收到帕尼的消息呀？
0: 我正准备跟他连线呢。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甲壳虫艇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2: 它太方便了，这个大甲虫让穿越西非大草原变得容易多了。多亏了甲壳虫艇，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在雨季到来之前安装好记录天气状况的气象设备。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叫做雨量计，它可以帮忙测量这里下了多少雨。
0: 那儿有下雨的迹象吗？
3: 没有，但是现在随时都可能会下雨了。因为在旱季的时候，西非几乎
2: 看不到一滴雨，可是等到了雨季呢，雨水反而会很充足。事实上，雨季中的雨水会大到……
1: 帕尼，刚刚那是闪电吗？
2: 哦，是的，这里的雷击威力很大，而且雨下得太大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和泥石流等等。看到了吗？只是下了一点点雨就……
1: 帕尼，
0: 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1: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我们和位于西非大草原的帕尼失去联系了。
4: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0: 皮医生、兔兔兔、小萝卜，你们和达西西一起去飞鱼艇，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到达帕尼所在的位置。
1: 这场暴风雨来得很猛烈，大家要坚持住。
0: 飞鱼艇无法在闪电中继续飞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决定先把你们放下去，等暴风雨结束后再回来。
2: 好的，达西西。各位准备好了吗？走吧。甲壳中艇停在这儿了。
3: 还有帕尼的气象设备。那帕尼在哪儿啊？帕尼，你受伤了吗？
4: 只是一点小擦伤。我不得不躲开闪电的袭击，结果我就掉进了洞里。
0: 别担心，帕尼。好了吗？
4: 好了。
0: 我已经把你的气象设备修好了，
4: 谢谢你。
3: 但是你的脚踝恐怕需要暂时好好静养了，各种迹象表明它扭到了。不过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5: 五角兔的兔，你们有帕尼的消息了吗？
0: 是的，他就在这儿。帕尼去哪儿了？
4: 伙伴们，我在这儿，我在查看雨量计，想知道这场暴风雨带来多少雨水。
5: 那边马上会迎来一场大雷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被闪电击中了。
0: 别担心，队长，我们不仅有足够的补给，还有保证安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5: 非常好，等到暴风雨停止之后，达西西会回去接你们的。
4: 我们最好快点搭帐篷。那个时候我被困在了悬崖边，猎狗们把我团团围住，而且看起来更饿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零食。
0: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4: 我逃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看到零食就会想起猎狗。小萝卜，这些海藻蛋糕真是太好吃了，它们能跟我的帕尼零食相媲美。
3: 请问帕尼零食是什么？
4: 混合了水果和种子的健康零食，还有晒干的虫子。好吧，我想我需要来一点。
3: 你现在需要坐下来好好休息，帕尼。
4: 谢谢你，小萝卜。一会儿我们一边吃着帕尼零食，我一边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走进一只脾气暴躁的灰熊的洞穴的故事。
3: 糟了，小萝卜还在外面，希望他没事。
4: 皮上
3: 有个大黑影，就在外面，好可怕！
0: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去看看。
3: 小萝卜，
0: 小萝卜，
3: 他不会被那个可怕的大怪物抓走了吧？
4: 小萝卜。
0: 看起来甲壳虫艇被什么东西冲下去了，但幸好驾驶座上没有人。
4: 这场大雨引发了一场泥石流，
0: 所以甲壳虫艇是被泥石流冲到了那里。
4: 但是小萝卜在哪儿啊？
0: 等等，我听到了某个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有可能是小萝卜在呼救。快点，
3: 小萝卜，
4: 小萝卜，
3: 小萝卜，
0: 小萝卜，他在那儿。小萝卜应该是被泥石流中松动的大石头混在里面出不来了。
3: 别担心，小萝卜，我们马上来救你。
4: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土地边缘很不稳定，而且一直在下雨，这就意味着这种入场方式还挺特别的。
3: 大家都还好吗？
4: 很好。
0: 没事，我很好。
3: 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
0: 我需要用甲壳虫艇的大钳子把这些巨石从小萝卜身上搬走，但是首先得把甲壳虫艇

0: 从泥土中挖出来。只要再挖一点点，就能让甲壳虫艇重新运转起来了。
1: 那是什么？但愿不是那个又大又吓人的怪物。
2: 它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只巨地穿山甲。
3: 很抱歉吓到你了，我只是在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0: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呀？
3: 因为我们是夜行动物，我白天在洞穴里睡觉，晚上才醒来。我的洞穴在地下。嘿，你今天掉进洞里的时候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被你吓了一跳。
2: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拜访你，我当时在躲避闪电，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
3: 可是大半夜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们也是夜行动物？
0: 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被困住了。
3: 原来如此，我可以帮上忙，用他们。
1: 哦，你的爪子可真是太锋利了。
3: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别担心，小家伙，我马上就把你从这里弄出来。
0: 小心，有岩石朝你们掉下来了。我的天哪，
1: 快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4: 我没事，我背上有坚硬的鳞片，就像盔甲一样保护着我，不用担心。你们的朋友也被保护得好好的。
0: 好的，你们待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把这些岩石搬走，会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还剩下最后一块，现在应该行了。
5: 对吧，
1: 你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0: 多亏了你身上那些坚硬的鳞片，才能抵挡落在你身上的岩石。
3: 谢谢。大多数哺乳动物全身都是皮毛，但很幸运，我是唯一一种身上长满鳞片的哺乳动物。可是现在我肚子饿了，我要去找一些好吃的虫子来充饥。
2: 哦，你想不想来点帕尼零食呢？
3: 帕尼零食太好吃了，最后一块我可以吃掉吗？
2: 当然没问题了，
3: 谢谢。
2: 哦，你的舌头真厉害。
3: 平常我用舌头抓白蚁填饱肚子，但我发现用它抓帕尼零食好像也很合适。
1: 现在我得远离阳光，然后回到洞穴里美美的睡上一天了。祝你好梦，还有谢谢你。
3: 我会的。
2: 哦，我们来看看昨晚那场暴雨带来了多少雨水。哦，我的雨量计不见了。
3: 我猜你在找这个。
2: 没错，就是它。谢谢。
6: 海底小纵队与洛基升华坡。
2: 谢谢你送我一程萨米，
7: 小事一桩，帕尼。
2: 水文日志，科罗拉多洛基山脉数据收集站。
8: 嗨，你好。
2: 哦，你好。
8: 你在做什么呢？
2: 我正在确认这座山上的降雪量，还要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温度。看起来你们今年的降雪量跟往年一样正常。
8: 哦，那是什么声音？
2: 这个声音意味着当太阳落山时，地下水的温度会下降。事实上，水已经开始结冰了。
8: 哇，发生什么了？
2: 地面一定会要产生裂缝了。
8: 那又是什么？
2: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声音。你看，是不是很惊人啊？
8: 我得走了。
2: 等等，这样很危险。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海底小纵队，
6: 你还好吗，帕尼？
9: 我还算可以。
2: 我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这里的地下水正在结冰，我想可能会有麻烦。
1: 什么样的麻烦？
10: 快来看看这个，那里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9: 因为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它就会变成水。
11: 啊，是的，水滴会渗入地面的小裂缝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温

0: 度下降，所以水会再次凝固冻结成冰。
1: 没错，这种现象叫做冻融循环，
2: 在这里很常见。不过有时候这些冰会让地表的裂缝变得更大，正如你们所见，它让地面裂开了，
1: 导致松动的岩石朝山下滚去。
3: 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呢，帕尼。
1: 哦，我会的，我现在很担心山上的动物们。
0: 这片区域里生活着鼠兔、睡鼠和雕，
4: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们不会受到滚石的伤害。兔兔兔，你在建造的那艘新舰艇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队长。
4: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去飞鱼艇，白迪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即将抵达帕尼所在位置。
2: 哦，是飞鱼艇，我在这里。
6: 准备降落，兔兔兔。
7: 没问题，达西西。
2: 哦，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奇怪啊。
4: 哇哦！你好啊，帕尼，希望没吓到你。
2: 那个超级大的圆球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穿山甲艇，兔兔兔刚造好的。
5: 穿山甲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巨力穿山甲，这是坚硬的外壳，这是可以挖地的锋利前爪，还有是你刚刚看到的，它能蜷成一个巨大的球。
2: 但愿它可以应对山体滑坡，
4: 最好动作快一点，才能确保没有动物受伤。帕尼，
2: 不能浪费时间了，如果分头行动可以去更多地方。
5: 这就是帕尼的一贯风格，
4: 开启滚动模式。所有鼠兔快点进来，快点，快。你们好，我来救你们了。
8: 谢谢你们，
5: 欢迎你们乘坐。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
4: 别害怕，我带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6: 但是我们的儿子不见了。
9: 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他吧。
4: 我明白了。
1: 帕尼，请你留意周围有没有看到一只小雕。
2: 我看到他了。现在我们安全了。
6: 哦，爸爸妈妈。
4: 好样的，帕尼，看来我们把所有动物都安全带下山了。
5: 并没有，队长，传感器显示在很高的地方探测到了热量，
2: 上面还有没撤离的动物，我想知道谁能爬上那些陡峭的悬崖呢。
4: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被山上滑落下来的岩石击中，我们得去提醒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安全下山。
5: 但是穿山甲艇并不适合攀爬陡峭的悬崖。
4: 好在它能完美抵御滑落下来的岩石。兔兔兔，你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2: 我和你一起去。
4: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2: 但是会很有趣。
4: 你们好，
10: 你们好，然后再见吧。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不和任何动物分享，所以请快离开。
4: 请听我说，我们并不想要你们的领地。
2: 你们必须迅速离开这座山，这里不安全了。
10: 不要骗我了，我们是雪羊，而且一直在这个地方吃草，因为这里是我们食物的

0: 来源，你们看到我脚上的轮纹了吗？这说明我是一只老雪羊了。我在这座山上生活了很长时间，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绝对安全。
1: 但是有落石正朝你们的方向过来。
0: 哈哈哈，睁眼说瞎话，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落石。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别管我们。
1: 各位，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你们会受伤的。拜托了，你们一定得下山。
2: 我听说雪羊的性格非常固执。
0: 对，你没有听错。
1: 你还好吗？
0: 没事，很幸运，因为我的蹄子非常的结实，和特别擅长抓我的脚掌。我想你们说的对，继续留在上面的确很危险。
1: 必须赶快撤离，快点。
0: 我同意，跟着我走。各位，走这边。
1: 最好快一点，山体滑过来时很凶猛。
0: 跳。没错，就这样。
1: 等一等，帕尼，我知道你很擅长跳跃，但你并不是一只雪羊。
0: 我们并不经常做这种事儿，但是我猜你们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跨过这条裂缝，所以跳上来。
2: 谢谢，
1: 太谢谢你了。
0: 我们走吧。
1: 没有脱离危险，
0: 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1: 突突突，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
1: 到穿山甲艇前面，我来掩护。
0: 好的，跟我来。
3: 交给你了，队长。
1: 谢谢你，突突突，大家坚持住，路上可能会有些颠簸。

1: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平安到达山脚。哦，这就是团队合作呀！
2: 这艘穿山甲艇的确能够抵挡那些巨大的岩石。
3: 是的，老雪阳你就像穿山甲艇一样厉害。<笑>
1: 谢谢了，我们该走了，帕尼。
2: 你们先走吧。
0: 我还有其他的行程。
1: 准备好了吗，帕尼？
2: 我们走吧，萨米。
1: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疆域。
4: 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1: 谢谢你，皮医生。
5: 说海草。
1: 海草。哦，小西，哦，看来发生地震了。哦，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皮医生，拿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6: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4: 我在这儿。哦，
5: 我们很安全，队长。
7: 那就好。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坦克，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
1: 有人受伤吗？
5: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内华达沙漠。
7: 队长，我们来看看。
5: 没有错，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1: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7: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

0: 这里。
1: 珍珠，你还好吗？
0: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2: 鱼？在沙漠里吗？
0: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1: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0: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1: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3: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移石救援小队，医生谢灵通、达西西去飞鱼艇。
4: 遵命，队长。
3: 那么现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肚实。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
1: 我的老天爷呀、啊！
2: 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啊？
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2: 还有克莱姆。
3: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4: 你好啊，派里克。
0: 海獭童子军课程怎么样？
3: 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起。
0: 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克莱姆。
5: 再见。
2: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吗？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0: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2: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
6: 也许是吧，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0: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2: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
0: 地震！
2: 又开始了，快去水下！
7: 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
0: 哦不，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
8: 没问题，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呜
2: 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8: 齐心协力的话就不辛苦。
4: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地把水池净化完毕。
2: 这个奇怪的东西还真是方便啊。哎，能不能小心一点？
0: 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2: 算了，没有关系，江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4: 做得好，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
2: 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9: 我们的水没了。
6: 我的小乖乖啊，
2: 我们的水藻。
0: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4: 你们和江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2: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4: 他被卡住了，我推不动他。
0: 别担心，用绳子试试。

0: 是，如果用绳子绑住长满水藻的岩石，就能拉出来了。
1: 啊，是个好主意。
0: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2: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0: 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拉。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1: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0: 派里克可以。
3: 嗨，妈妈，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
0: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执行一项深潜任务。
2: 还有克莱姆。
3: 太酷了！
1: 派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结方式吗？
3: 是单套结吗？
1: 就是那个。
3: 好的，我一直在练习。首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拉紧。看到妈妈，我成功了。
0: 哦，派里克，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3: 你们也试试吧。
0: 好的，先绕个圈，然后穿过来。派里克，我成功了。谢谢你。
3: 不用谢。再见，妈妈，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宝贝。
1: 我们成功了。
0: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
2: 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1: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
2: 这是个死胡同。
0: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2: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失去了知觉。
4: 谢灵通，你还好吗？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
1: 我找到了，那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5: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
6: 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2: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等一下，我看到亮光了，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
1: 是达西西的相机发出的光，还有升降艇。
2: 来的真是时候啊。
4: 把长着水藻的岩石放进来，然后跟着它一起上来吧。
1: 谢谢你，达西西。
2: 真的是太好吃了。
6: 现在是合影留念时间，大家说百草。对不起，大家说水藻。
7: 水藻。
6: 飞鱼顶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望远镜，
9: 海底报告，望远镜，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

0: 是痛，又是二。越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聚气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如果重庆有一种代表色，那必定是火锅红。辣是本色，麻是个性，只有这大麻大辣才能逼退山城湿气的魔法攻击。吃火锅是重庆人戒不掉的嗜好，就像湖南人爱嗦粉，陕西人离不开油泼辣子，云南人舍不得菌子，重庆人对火锅真是爱到了骨子里。一锅红汤似玉液琼浆，荤的、素的、生的、卤的，通通都可以下锅。滚烫的牛油给食物穿上热辣的衣裳，舌尖上的舞蹈引起内啡肽狂潮，请尽情体验一把痛并快乐的感觉。要问全重庆30000多家火锅店中哪家味道最正最霸道，本地人几乎口径一致，都说自家楼下的最巴适。想要体验本地人的快乐，您就得走街串巷，爬坡上坎儿，深入咔咔角角，还要记住三个秘诀：老街坊多，喧嚣声大，香而不燥。遵守这三大定律，保证您吃得酣畅，吃得物我两忘。下午5点，渝中区楚奇门街边支起的桌子是盛宴开始的信号。性格豪迈的重庆人偏爱户外，这边桌子还没摆好，那边客人就已迫不及待。才一会儿功夫，马路就成了露天餐厅。重庆本地的火锅店多多少少都带点自家特色，但重庆人倔得很，第一个下锅的必是毛肚。
1: 毛肚，重庆火锅灵魂，没有毛肚等于不吃重庆火锅。
2: 重庆人吧，从小到大都吃火锅必点的一样东西。
0: 毛肚，重庆火锅的灵魂。据说重庆人每年吃掉的毛肚摊开能铺满100多个天安门广场。虽然爱吃，但不代表什么都吃，对于毛肚这种食材必须挑剔。
3: 你们吃红汤还是鸳鸯啊？
4: 鸳鸯
3: 啊。
0: 陈圆圆，火锅二代，
3: 把那个锅来，
0: 从源头拿到一手新鲜毛肚是他家店的硬实力。
5: 30年前，我爸爸妈妈是卖毛肚的，那家店儿就是他差我们的毛肚钱，最后他说他做不走了，他把店打出去，转让出去。我爸爸妈妈都说，你都不用给我毛肚钱了，你都把整个店转给我。哎，我们那个才走上那个火锅那个生意的。然后那个毛肚的话，都自己家里面一直都在做，然后都说我们的货源的话还比较稳定。基本上都是把利润让出来了，你看我们那个分量哈，半斤，但是我们只卖35块钱，我们那个下面也没得冰的，就是实现火锅自由、毛肚自由的一个地方。
0: 只靠量大实惠，可征服不了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毛肚好吃，靠的是一口鲜。土场刚下的毛肚，被加急送到店里。经过复杂的清洗流程之后，手工撕成大片。看娘娘们撕毛肚非常解压，亲自上手撕两个就得要了半条命。新鲜干净的毛肚，实际却是一张考试卷，被考验的是食客。红油沸腾，夹起一片毛肚，7上8下，目的是及时看见毛肚细微的变化。短短的十几秒。

料中，毛肚上的小刺儿支棱起来，就再涮最后一下，放入油碟，包裹一层蒜泥，入口鲜香爽脆。嗜辣的食客更偏爱干碟，这直击灵魂的麻辣

0: 过瘾。
1: 他们的毛肚质量还可以，主要是它都是价廉物美。
2: 风扇大片，然后分量也很足，
3: 重庆巴适。
0: 趁热，毛肚涮完，上下一道招牌菜，蟹滑鳝鱼。活的都是活的，这一大盆滑溜溜、黏糊糊，看起来实在有点恐怖。别害怕，这不是蛇，这是水中人参，深黄大斑鳝。鳝鱼虽好，处理起来相当麻烦。趁活现杀，去骨，切成小段。趁着新鲜上桌，必须马上下锅。热辣沸腾，焦香四溢的锅底儿，将鳝鱼的鲜味狠狠地激发出来。红油的侵入，让鳝鱼的滋味更加浓烈。三分钟后，又是一门考试，找鳝鱼。脆是衡量鳝鱼是否新鲜的第一标准，香是第二标准。
3: 可能白鹅看起来比较血腥，但是可能每个人的喜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很喜欢吃。
4: 这个是脆的感觉很好吃
5: 啊，而且比较香吧，我觉得就越吃越那个入味的感觉。
6: 鳝鱼火锅要得。
0: 一盘又一盘菜品不断地送上桌，一锅又一锅底料不停地换，人生随着火锅声一起沸腾起来。陈圆圆和丈夫忙着招呼客人，小周也投入了战斗。这可不是童工，这是陈圆圆的亲儿子。小周每个星期天都会来帮忙，虽然有时候也会马虎出错，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赚外快的心情。
7: 哎，他都是一个传菜员的一个角色，端一盘都是1块钱。我记得我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下了课我还要回来算账，算完了那个摊儿收完了，然后我继续回大学寝室里面。我们那点不关门，随时随地都吃得到。我们原来就是摆楼下，算到算到的那个鱼，瓢泼大鱼都像一桶水能够给你倒下来，客人也跑，我们也跑。还有遇到一些很多事情。
1: 这个店现在的话基本上是20几年，出租车家属全部开着出租车摆到这街上吃，我们三辈人都喜欢吃。
8: 到外地读书，每次回家来的话，可能第一顿就要到这里来吃火锅。这个相当于就是家乡的味道吧，包括后来结婚生子，儿子也在这里来吃。
9: 主打就是一个好吃，我第一回吃火锅就是来这儿吃的，从小吃到大，从小吃到大。
0: 两代人的苦心经营，换来三代人的一往情深。24小时热辣沸腾，撮合着爱情，温热着友情，也等着浪子回归这辣辣的亲情。一口爽脆鲜毛肚，一口深黄大斑鳝，还得来一口鲜嫩大牛肉。

0: 片。鹏哥，80后，他的梦想是开一家火锅店。讲究是他的人生信条，装修讲究，造型讲究，招牌菜霸王牛肉更讲究。取一块鲜活还在跳动的牛肉，趁其不备快速剥掉筋膜，横向切断肌肉纤维，再改刀形成厚薄均匀的大片。厚薄统一是为了均匀入味，横向切断是为了削减牛肉的强韧。按摩让牛肉更加放松，加入秘制佐料，彼此融合就大功告成。
1: 来，霸王牛肉来了！
2: 我二上菜。
1: 来来来，这是本田长江三省的霸王牛肉。
0: 浑身裹满辣椒的霸王牛肉，迫不及待要跳进红汤洗个澡。20秒过后，是要与味蕾大战300回合。
3: 味蕾，这个麻辣牛肉啷个样吧？
4: 这个牛肉嫩得很，味道很好，很巴适，安逸。
5: 这个麻辣牛肉味道还可以，肉的鲜香跟麻辣味刚刚好，很嫩，不错，值得推荐。
1: 我自己菜品我都是自己去采购，然后自己去切配，自己去腌码。你按照自己吃火锅的标准去给客人提供的话，就把每个客人呢当作初见来看待。稍后分工，刘哥拿走了。你看这个牛肉的颜色和质感和其他牛肉是不一样的，那个纹路比较细，手感呢比较粘手，还是内托安一些，细嫩些，手感都不一样，颜色好红哦，这个牛肉。服务员哟，
6: 好，知道了。
1: 厨房经理，生意兴隆哈。
0: 除了牛肉，其他食材的挑选，恒哥也是亲力亲为。对他来说，菜市场就是自家的客厅。
1: 老板，来鸭血，也没宰呀，啊，等会儿再来。
7: 选大，选那种大一点的。回去我泡了个喂，我要让他有个摆盘的那个。
1: 周姐，耶，又在运动啊，那个啥在跳舞呀、啊？

0: 来拉口袋，给我来拉口袋，收了，慢慢调。
1: 有的。OK， 要开点肉。
2: 所谓炭火锅这类融合艺术，获取新鲜的食材相对简单，真正考验的是对风味的把控。凌晨四点，黎明前最黑的夜色里，火锅的灵魂正孕育着。煮化牛油，冰糖回甜增色，姜和大蒜去腥提味儿，豆豉赋予底料浓郁的酱香。火候的把握全靠眼力和经验。这一锅叫底料，别急，还没完，另洗一锅，这一锅做红油。没错，讲究的锅底，底料和红油需要分开制作。底料决定了火锅的麻辣度和厚重感，

0: 不仅能够决定辣度，还能奠定火锅的醇香感。而这种醇香感来自辣椒的组合。
1: 刘总，哎，又来了。
0: 在重庆的辣椒批发市场，每个摊位都有数十个品种的辣椒，每个品种辣度和香味都各不相同。
1: 这种内行新一代耶，所有火锅底料里面的常备的一款

0: 我硅胶，辣度在8万，那种海椒哎，在传统上说就是大锅海椒，漂到锅上好看，增加颜色。嗯，青花椒哎，主要就是在锅底，增加它那个麻香味道，只要手一搓，手上都沾得到味道，香那种。确实好麻哟那个。
1: 对的。
0: 它那个
2: 舌头
0: 顶那儿在跳。
1: 如何调配辣椒的品种和比例，打出最完美的组合拳，是鹏哥的必杀技。市场上买回来的几种干辣椒，按比例调配好，开水煮软，去除苦味，再搅成糍粑状，下入炸过洋葱和大葱的牛油中，要不停地搅拌个3小时，辣椒的风味才能与牛油充分融合。 熬煮红油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一人一铲，从黑夜熬到天明。最后的最后，把红油和底料静置发酵3天，香味儿才能和牛油充分混合。麻辣牛肉那个。
3: 凌晨炒料，抽空买菜，中午就得接待食客。梦想中的火锅店也如梦想般的热闹。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食客如初见。鹏哥说：“这人间都值得。”
1: 一般来说，讲究的重庆火锅，底料和红油不能直接烫火锅，还要经过一个叫打锅的步骤，这是关系味道细节的重要一步。陈圆圆家打锅，姜、白酒、秘制香料、醪糟、蒜叶、干辣椒、红油、高汤，最后放入香料熬的汤底。 鹏哥的打锅，底料红油不可少，再加入花椒、干辣椒、小葱、大蒜、牛油，最后再加入清水。看着差别不大，味道实际上也差不多，但就是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影响了老食客的抉择。北碚区蔡家，打锅是社区火锅店的标配。
3: 大锅哈，都是5斤牛油，5斤油哈，然后底料是1斤。老师，不用熏蛋，还有一碗儿，又是马蹄香海椒，贵州紫檀头儿，香片儿，鸡板爽儿，鸡尖，味尖，醪糟儿，胡椒面儿，花椒，牛油，虾坨，锅底自带3个菜，豆芽儿、牡蛎，还有鸭血，还有小葱。好，那都是我们整个的锅底。
1: 打锅是舒哥的本职，他还有个副业。
3: 宇宙级九宫格推广大使。但是我们吃重庆火锅儿，第1筷子绝对是毛肚儿，一般吃得脆的7、8秒，稍微拿点10秒钟就可以了哈。中间那一根烫毛肚儿，鹅肠，涮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烫到中间哈。脑花儿煨到那个边边儿，煨个半个小时，都很好吃了。
1: 如果说你放到中间的话，它会把脑花儿全部冲散，都让它慢慢加热。舒哥其实是个标准暖男，除了打锅、讲解九宫格以外，还会默默地站在食客身后，为他们贴心的服务。但这只是火锅店在社区立足的标准之一。
4: 哟，那个，你把那个盘子给我递过来，我来装哈儿啊。
1: 老程的高光时刻总是发生在厨房里，他曾经创造出风靡全重庆的网红菜品火箭鱿鱼。
4: 火箭鱿鱼，那个旁边都买了个药袋，当时都把它甩了的，我都把那想那个东西把它切成花了之后，现在都在都在做那个火箭鱿鱼了。
1: 靠着这艘小火箭，老程他们打开了市场。 火箭鱿鱼也备受食客喜爱，成了重庆火锅界的必点单品。
2: 好几年，当时我们一组都坐火了，坐在那儿也坐火了，每天都排队那种。

0: 鱿鱼，火箭鱿鱼的，我妈最喜欢吃这个了。
1: 光吃嘛，
2: 他们那个火箭鱿鱼好吃。
3: 任何一个东西，你不可能是独当一面来做那个东西。只要大家都在做，其实也是好事情。还是来想其他好的品种来做。
4: 老程的创作还不满足于火箭鱿鱼，刀就是他的创新的画笔。新鲜的钓龙，薄可透光。菌花切得像花一样漂亮，最考验刀工的还是大刀腰片。猪腰，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人们爱它鲜嫩的口感，也怕它腥臊的异味。
3: 要把那个腰臊去掉，因为那个腰臊啊，它很腥，再把它打成片子呀，片子有机性。当然，买手工切的，那种吃的口感好。
4: 在沸腾的火锅中涮煮几秒，等腰片颜色改变，微微打卷儿，就赶紧捞出。蘸上蘸料，一口吞下，麻辣鲜爽在嘴里瞬间迸发，确实过瘾。
5: 巴适的吧？
6: 刚才火锅真的好吃，晓得吗？味道很地道，现在我很喜欢，现在真的很好吃，现在是很，就是有你的话就是巴适的板现在。
7: 就是我们对最大的产品对客人的感受，我们是必须要保持最高的。
4: 风仔，叔哥和老程最宠爱的兄弟。所谓社区火锅店，迎客必须有一张好嘴。
8: 来，大哥，给你们上菜哈。好，单子给你放那的哈，哥。
9: 还有哪个桌子嘛？
4: 拥有十几年汽车销售经验的风仔，面对老街坊们也得小心着点儿。
7: 我主要是做前端管理啊，然后就是负责前面维护客人啊。我们三个人基本上一天都没有休息，更多的都是亲力亲为，然后也不想得罪任何一个顾客，也不想放掉任何一个顾客。
10: 哎，吃火锅就要大家在一起，不能一两个来吃就吃不起味儿。
11: 没有那个气氛，我们要全部我们的朋友坐到一起吃。
12: 哦，吃得了。
4: 论关系，他们是三个外姓兄弟；论能力，他们各有特长，黄金搭档；论生活，三个人已经成了陪伴对方最久的亲人。吃火锅本就是一群人的狂欢，它连接着亲人，连接着朋友，连接着这份难得的感情。巧了，有个湖北出生的广东靓仔，正尝试着通过火锅加入重庆的大家庭。
13: 我不太能吃，平常在广东都吃广东辣，就是咪咪咪咪咪咪辣。
4: 小树生在湖北广东长大，骨子里的吃辣基因早已被珠江水冲淡。
14: 没有这个辣椒，我翻得
4: 耐不住好友们的怂恿，非要尝试下重庆人口中的正常辣。哇！
15: 哇！中辣吗？
16: 喂，微辣，
17: 微辣呀！
16: 骗人哦！
14: 大哥，在下面还有教我的兄弟。
17: 看不起我们又不是跟中辣。
13: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足够有震撼力了。
17: 你们觉得这个够不够辣？
14: 哥，
16: 加
14: 不辣，阿姨正加辣，
13: 越勉强，
17: 勉强加，
13: 没事，勉强加，对，勉强越勉强越要加，来吧，
16: 喂，
13: 加辣，干个杯，
14: 干杯，
13: 来感觉了，来感觉了。
14: 试一下，全全吧。对。

0: 收都在兜着。来来，帮你吧。
1: 还有那一个，
0: 还有那一个，
2: 全都在收
3: 下。哦，老虎来了。
0: 以前只听说过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现在看来，重庆不相信汗水了。你这个锅你煮咸的吧？这是哪的？
3: 应该不会吧？
0: 真的顶不住。
4: 在一片嘶哈声中，小树败下阵。及时的一碗开水，涮去浮油和辣椒，才能继续留在这味蕾喷火的赛场。
0: 广东辣，红汤对，
5: 这一碗倒下去，整个珠江，
0: 对，珠江就是辣的了，珠江是变态辣了。
4: 红油锅底只是初级挑战，最辣的还要数这里的秘制干碟。说到最辣，重庆人可不再怕，反而激起这群嗜辣狂魔的斗志。面对变态辣，必须得说不辣，这是作为土生土长重庆人最后的尊严。学得会重庆话，学不会吃辣的小树同学，赶紧换一批损友吧。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夜深了，客人也陆续吃好回家，陈圆圆的店员也收起了路边的桌椅，楼上的灯还亮着，24小时的火锅随时准备抚慰一个晚归人的肠胃。老程、舒哥、风仔三兄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晚饭，煮起火锅，喝起啤酒，兄弟们说说笑笑，驱散了一天的疲劳。鹏哥这里最热闹，火锅煮起，音乐响起，这一桌人从青春年少唱到了现在。

0: 热爱可以抵过岁月漫长，火锅也可以。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你来找我什么事？
1: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八月十五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支底之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1: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八月十五一定要跟您一起过。
0: 那。

0: 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0: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1: 哎，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蒙方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0: 考衣着，马考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1: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0: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2: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1: 五兄弟啊，
0: 坐哪？
1: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0: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2: 我自己来吧。
1: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你没事吧，多疼。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这头真的……
2: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3: 来来来
4: 来来，
2: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4: 老爷，
2: 把琴拿上来。
4: 是，
2: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乌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哎呀，
3: 喝酒！
4: 哎，大姐，哎呀，
3: 月亮。

0: 真圆呐！
1: 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2: 慢慢，慢慢，慢慢，
1: 好好好好。
3: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1: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4: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1: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4: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不是？
1: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是对不起。
1: 是啊。
3: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你管不着。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玉兰姑娘。
1: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2: 哎呀，
1: 两位美人，
2: 别光看你的，赶快走吧！啊，
3: 走，
2: 走。
4: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
2: 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我们都是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1: 五兄弟，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1: 什么？说，
0: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2: 是啊，大人，
0: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1: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3: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1: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0: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都看见了。
4: 对，就是。
0: 三姨太来了。
4: 这武松他带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5: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6: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1: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6: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2: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
3: 滚！
2: 这个老瞎子。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3: 我要杀光你们！
2: 大人，
4: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1: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3: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1: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3: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1: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

0: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在，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来吧。
1: 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好，武松。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你这狗贼，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
0: 在，
1: 把他给我箍起来。
0: 是。
1: 嘿嘿嘿，给我箍。 给我箍！
0: 你！哎！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
1: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1: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0: 那他去哪儿了？
1: 这不，吃头晚饭的时候，牢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2: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1: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 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3: 爹，您放心吧。
2: 儿啊，你要。 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孟峰，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3: 孩儿记住了。爹，爹，爹，爹，老爷。
0: 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施公子，二哥，赶紧想想主意吧。
4: 是我二哥出事了，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5: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
0: 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啊！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4: 来人，
5: 是，给我抄家伙！
6: 慢着，
5: 施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6: 去都监府要人呢！
5: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0: 是啊，
1: 那怎么办？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2: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1: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2: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3: 对
1: 对
3: 对
1: 对，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2: 哎，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1: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1: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2: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1: 好，那我这就去。
4: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5: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1: 正是。
5: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1: 结义兄弟。
5: 为了义？
1: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程蒙方，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5: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1: 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5: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5: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5: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1: 康先生是说，
5: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蒙方，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蒙方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5: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嗯，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嗯，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5: 嗯，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5: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5: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蒙方私不私审，还滥用私。

0: 行，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1: 这张王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1: 这张蒙方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1: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蒙方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1: 好，那就这样吧。哎，石公子
2: 啊，
1: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1: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

0: 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墓，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1: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计，让银龄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

0: 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

0: 钱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

0: 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

0: 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康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
0: 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1: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0: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您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请。
3: 前面带路，走。
2: 报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2: 是。
0: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康文，
2: 在。
0: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3: 正是。
2: 康文，在。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万2支炬，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
3: 百事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哼！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 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以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
3: 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

0: 大盗，
1: 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2: 没错。
1: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2: 你这是何意？
1: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2: 这个，
1: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100多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2: 这个嘛，
1: 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2: 什么名声？
1: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2: 这有何区别啊？
1: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1: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2: 这个
1: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2: 这
1: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2: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1: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2: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1: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2: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1: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2: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2天给陈大人送去。
1: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2: 这个也许吧。
1: 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 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

0: 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1: 这个，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呐，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污事，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4: 是。
1: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2: 哼，
1: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张大人，
0: 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0: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1: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0: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1: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0: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3: 这
0: 怎么了？这是，
1: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4: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有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0: 啊。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啥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

0: 辈子啊，养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鲁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0: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0: 是吗？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1: 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好好好。别那么快，慢一点儿。
1: 娘，站在这儿歇。你站着别动啊。娘。
0: 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吧？
0: 有点饿。
1: 娘。
0: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0: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1: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0: 知道。快去快回啊。

呀！

娘，娘，我的娘，我的娘！

家。

0: 好，娘，你说好了，跟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儿子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0: 叔，那该怎么办啊？
1: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2: 阿叔，想想办法吧。
1: 这，好吧。来人呐！
3: 在。
1: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3: 是，
1: 快去吧。来，慢点。哎。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醒过来了，
2: 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4: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2: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1: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2: 二哥，感觉怎么样？
4: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2: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4: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2: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4: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2: 二哥，
4: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2: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2: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
1: 没想到施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1: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1: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哼，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万一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3: 在，
1: 按我说的去做。
3: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武都头命大。
5: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4: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

0: 的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 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

0: 的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

0: 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1: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忠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忠给打伤了。
1: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0: 哎
2: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0: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1: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0: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1: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0: 告辞。
2: 二叔，慢走啊。
0: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了。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丹丹，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啊。
5: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3: 拿着拿着。
5: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你
5: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6: 哎呀，好好，行，来来，
5: 就这
6: 儿。好好，
5: 就这
6: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5: 就是。
6: 好了。
5: 哎呀，
6: 一会儿小心点啊。
5: 哎，好嘞。哎
6: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0: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啊，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1: 来，请。哎，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2: 都头，且慢。
0: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2: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1: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2: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1: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哦，
0: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2: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1: 这
3: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好好看。
4: 滚滚，贱人滚！
3: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我让你喝，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4: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3: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4: 吃，
3: 给我吃！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4: 吃啊！
3: 来，姐姐，辣椒，辣椒，
4: 给我吃！
3: 不是饿吗？吃啊，吃！
5: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对玉兰姑娘的？啊！滚！
3: 是。
6: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5: 是啊，
7: 二位爷，二位爷，张大人找你有事。
6: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
1: 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笑>
0: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
1: 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她。<笑>
1: 好。<笑>

0: 这是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武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1: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3: 是。
0: 来，
1: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3: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1: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4: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武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1: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2: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1: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2: 怎么说？
1: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3: 是的，大哥。
6: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8: 大人，
6: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来，大人。
6: 来人呐，
9: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9: 是。
3: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0: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3: 哦，没事，他睡了。
5: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3: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10: 是啊，大哥。
5: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3: 哎，
5: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3: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5: 家人，去拿大哥把刀来。
3: 好。来，大哥。
10: 哎，好刀啊，大哥！
5: 哎，别动，刀上有毒。
3: 有毒？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0: 就是
5: 啊，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3: 好，走走。
5: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施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2: 啊，
0: 对对对，来
1: 来了，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
3: 请
2: 带路。
3: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2: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4: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3: 啊，请。
4: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2: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4: 怎么嫌钱咬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
2: 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3: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2: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4: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0: 张大人，您这

0: 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了，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1: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2: 谢了，
1: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3: 来来来来，
4: 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1: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0: 好，
3: 请。慢走啊，
5: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1: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5: 后手？后手？
1: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1: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6: 来
1: 干一杯。
3: 干干干。
6: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武都头。
3: 武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五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

0: 留了。
1: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0: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
0: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2: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好了，我去。
0: 武都头，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武都头。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2: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3: 哦，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2: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4: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就坐，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好，来来来，
2: 干！
4: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2: 哦。
0: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4: 好，好，干
0: 干。玉兰姑娘。
5: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于走开！哎呀！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刀抢人！哈哈哈哈，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6: 开我！
7: 玉兰姑娘。
8: 蒋门神。

0: 结账，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1: 好嘞，
0: 慢走。
1: 哎哎哎，
0: 二童，收拾东西。
1: 好。
0: 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1: 好。老伯。
0: 慢点，
2: 二娘，给

0: 哎，二，张青啊，武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2: 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二老婆，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4: 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
5: 6块1毛8，地方藏到价。
6: 玉米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笑>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8: 6块1毛8，地方藏到价，
9: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想几套？
10: 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地方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
12: 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种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权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3: 它不断代，数不断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
14: 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1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圆满成功。
1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8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权，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馈赠。 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寿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 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
14: 三百二十四枚华夏帝王大权，现在等到节目1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铸于恢弘巨作。
12: 没错。 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宝贵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申公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 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0: 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寿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6: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贡金元，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购5套，这 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6: 324枚华夏地方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6: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空军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6: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

0: 24维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维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维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维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维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玉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维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维华夏地方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维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维承载祖辈念想。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维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维，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你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3: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印。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印，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维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一

0: 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

0: 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院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别着急呀、
1: 啊。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1: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3: 啊！是啊，
4: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哎，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吗？哎，
1: 对。
2: 哼，可是这张督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得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2: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1: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哎哎哎！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好。
4: 我说张大哥，
3: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
3: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装傻，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3: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3: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也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诸位兄弟啊，
5: 张大哥，
3: 张大哥，张大哥，
5: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3: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5: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觉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吴秃头，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0: 别杀我！多说，大哥，假如不，假扮成的主意。
1: 说，这黑帮杀手是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关我的事啊，我肚疼。
1: 张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五道头的杀头宴呢。
1: 我杀！

0: 咱们还是把这事儿给办了，
1: 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来。
0: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
1: 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挂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
0: 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
1: 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哈！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官清门来说，想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
0: 老张啊。 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1: 干。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岳阳楼吃酒去了。
2: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3: 好，好，好。
4: 哎，
3: 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2: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4: 哎，好，好，好。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
3: 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2: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3: 是给对门鲁国寡妇吃的吧？
2: 谁？
5: 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老伯，怎么是你呀？
6: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5: 是啊。
6: 他
5: 现在在哪儿啊？
6: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5: 开门呐！开门！
6: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5: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

0: 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1: 什么猛药？
0: 毒刀。匠人匠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2: 是吗？没看出来啊，江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江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0: 干杯！
2: 来，哎，

0: 人，快走啊！玉兰。救你，蒋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1: 武大哥，不要，
0: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1: 武大哥，不要啊！

吴大哥。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嗯。

0: 金，小心呐！
1: 阿弟，
2: 大姐，
1: 快走吧，走啊！走吧，走啊！

0: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姐，是我，快点走！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
1: 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我来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清啊？
3: 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对了，
4: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5: 感谢大家参加。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

0: 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3: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4: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咱们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5: 感谢大家参加。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 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

0: 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啊，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2: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2: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于民的号召，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2: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2: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藏档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

0: 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
1: 商超38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启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 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面邮费送货到家。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 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院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万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桂靖君，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
1: 萧百川这个近身军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2: 加快行动！

0: 这么大的雾，
1: 这是玉和故意放的烟。
2: 小白，传电光。
1: 是啊。

0: 我们是半雷，难道金哥在这儿？
1: 不是故意的，是土八路。
0: 为什么？
1: 难道爆炸声你没有听出来吗？那是土八路的手榴弹，速成变巨噪，威力过大。
0: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1: 啊，
0: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
1: 清道夫。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
1: 呵呵，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0: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画什么呢？不会是检讨吧？
0: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等咱们成了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证据。
2: 队长，走。
3: 哼，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0: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你也喊，欠管教的玩意儿！
3: 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归你管。
0: 给我管，我还不现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4: 我们大队长奉肖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0: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2: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哎，队长，队长，走！
1: 这可是友军，咱们下手没必要这么狠。
0: 什么友军？这叫友军啊！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
1: 也是。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0: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0: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5: 10点钟，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1: 不是，哎哎，
2: 快快快快快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都出去。
1: 皇上，镇定一点吧。
2: 龟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1: 你是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2: 金阁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1: 那还能有谁呀、啊？

0: 队长，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了，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行了，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保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诸员准备。

0: 队长，你看，
1: 哎，
2: 那是小鬼子的军旗，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3: 队长，我们炮弹呢？
4: 我的也打完了，
5: 我这还有一发，
1: 开炮！
4: 队长，就一发了。
1: 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呀？让开！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这次我要是打中了，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6: 好。
1: 装弹。
7: 这块大员可不能丢。
8: 报告阁下，占领东华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金戈。
9: 金戈。

0: 神了，小鬼子这炮弹确实是好使，可惜了，把这些炮全给我炸了。
1: 是。

0: 查清楚，那个人姓金，是城里的大户，确实准备结婚。嗯，
1: 走。
2: 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啊，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1: 大哥，您先别急嘛。
2: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
1: 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
2: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
3: 行了，别为难文婷了。
1: 伯母，
2: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人头回当新媳妇儿，这不合适啊。

0: 他就是东阳珠，枪放下，刀也放下。
1: 院子里有枪声，
2: 妈，什么人呢？
3: 里边有人，注意，有鬼声。

0: 现了！
1: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2: 要不我们出去吧。
0: 出去干什么？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1: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3: 妈，那是些什么人？
0: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3: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0: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3: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0: 金玉呀，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4: 妈，妈。
0: 怎么了，
3: 妈？妈，他没死。

妈，妈，你忍着点儿。

0: 归景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
1: 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 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2: 属下不敢。
1: 这是命令。
2: 嘿，
1: 带我去看看他们商来和逃走的地方。

0: 从底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采药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小野君，查的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
1: 晋绥军八五二团。
0: 晋绥军？不可能吧，

0: 新歌这一首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1: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
0: 老弟呀，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
2: 报告。
3: 见。
2: 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瓜山的偷袭，请您赎罪。
0: 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
2: 团座，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1: 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
2: 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1: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
2: 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哥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4: 你，你，
5: 对了，团座，
2: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
0: 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
2: 属下不敢。
0: 不敢就出去。
6: 老二，刚打了多少个鬼子？
7: 刚怎么说？
6: 不领300了。
7: 队长，
8: 队长，
7: 奖金没拿着。
9: 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儿都没有啊！
2: 对不起，兄弟们，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
9: 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啊？
7: 是啊，队长。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10: 真的？
2: 走。
11: 好嘞，
10: 有
11: 走。
10: 快走，
11: 快走，
10: 快走，
11: 快走，
10: 里边，里边，
11: 里边，
10: 来，后边先跟上，来，来，
11: 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看我干什么？把他们的劳金物资接收了。
7: 这边来
12: 是是来，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2: 金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这什么意思呢？
12: 劳金物资由团部统一颁发，您不知道？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
12: 对不起。
2: 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劳军？
12: 因为我们是国军，
2: 是打胜仗的国军。
13: 东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4: 我们。
13: 受嘉奖的是谁？
14: 我们。
2: 听见了吧？所以我们先拿这些劳军物资合情合理，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先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拿。谢谢。
15: 来来来，
7: 谢谢老乡，
16: 谢谢老乡，
17: 辛苦了，
18: 辛苦了，
19: 辛苦了，
2: 谢谢老乡。

0: 你怎么来了？我刚打赢了一场漂亮仗，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1: 我放手了呀，看人家都看着呢，
2: 好看再看吧。
1: 小燕子，
2: 亲一下。
1: 别闹了。
0: 你们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3: 太太好。
0: 谁的太太？
3: 金太太。
0: 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0: 静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妈怎么了？我们假结婚的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妈，现在怎么样？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景哥，我来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文婷，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候，怕走不开。
1: 我去跟他们说。
0: 哎，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2: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来，兄弟。
0: 奖章你拿着，
3: 团座。
2: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10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0: 谢谢啊，团座。
3: 谢谢团座，3天，3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2: 3天？
0: 嗯。
2: 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 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啊，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0: 结实了。
1: 妈，您瘦了，头发都白了，快变成老妈妈了。
0: 妈都成老妈子了，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
1: 嗯，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0: 妈，大哥，你不是说伯母的身子不宜久坐吗？这都坐了半天了。
2: 这不是背着我喝了大量的人参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吧？
3: 哎呀，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2: 别，你没看见他高兴吗？看见刀子，他从心里高兴啊。
0: 老大呀！
1: 哎，
0: 刀子回来了，怎么不放炮仗热闹一下啊？
2: 妈。杀了那么多鬼子，低调一点安全。
0: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仙人报个喜。
1: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哎，放这儿。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洋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孩子他爷爷，40年前，您跟随邓世昌邓大人立志尚武卫国，可不曾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您随邓大人一沉大海。孩子他爸爸，20年前。 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签订了卖国的21条，以以死劝谏。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 让他们文武兼修，愿有朝一日驱倭寇，还夙愿。前日冬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妈，
1: 妈，你怎么了？
0: 妈，快扶妈去，孩子去医院吧，妈。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2: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3: 伯母，等您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
2: 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
3: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
0: 谢谢你，安迪。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 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盒

0: 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

0: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 费领取一台

0: 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6: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5: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7: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5: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8: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

0: 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啊，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
1: 妈，快扶妈去。
2: 还得去医院吗？妈。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3: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4: 伯母，等你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
3: 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
4: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
2: 谢谢你，安迪。
3: 问题拿着，趁我还能看得见，明天就把婚礼办了吧。

0: 小婷，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0: 凤冠霞帔，
1: 爱我，
0: 海枯石烂。
1: 不能让我当寡妇，
0: 那你也不能让我当官夫。
1: 讨厌，你就不能正经点吗？不管，你得跟我发誓。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呀、啊？
2: 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订的结婚对表，喜不喜欢？
2: 清新雅致，独具匠心。
0: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2: 散用心，
0: 哎，戴上看看。
2: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为什么送表呢？
0: 我马上就告诉你。哎，好不好看？
2: 嗯，
0: 我就是要告诉你，从咱们俩戴上表这一刻开始。

0: 张国人有什么举动？只有萧百川秘密发来的致歉信。来。
1: 刘队长阁下，东方外正在调集，另外第二航空大队也将协助你们攻击。
0: 好，请归京军务必一战解决东岸问题。一雪之前，
1: 日皇军东瓜山战败支持。
0: 好，明白了。哎呀，抓住金戈！

0: 请进。博豪，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1: 湛江凯旋，岂有不赢之理啊！
0: 但你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
2: 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4: 是吗？嗯。
0: 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1: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哎，
0: 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1: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0: 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1: 我觉得你这个婚期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吧。
3: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出来谈。

0: 东安城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
1: 我不懂，
0: 但我上面的大老板懂。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
1: 哼，这就对了。
0: 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姓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1: 打仗的事我从来不开玩笑，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刚赢了一场漂亮仗。
0: 打仗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文，您作为你的家属，鬼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1: 那是。
0: 明天这个婚就别结了，那不可能。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跟文婷都必须结婚。
1: 王叔，你到底怎么了回事啊？今天，
0: 靖哥，我问你最后一句，
1: 你说，
0: 结婚后你能确保你不血光江城吗？
1: 不能，
0: 那也就说文婷随时可能是个寡妇。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明天必须成。

0: 新娘子，新娘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1: 就你鬼主意多，你见过谁家新娘子也骑马的？哎，金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0: 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了，他要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吗？
1: 你净瞎说。
0: 也是啊，这小子藏哪儿去了，怎么没见着啊？
1: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他就是说让我不着急娶你。
1: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子要来了？
0: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呀？
1: 你讨厌。

0: 不行，我要留下。
1: 这个可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0: 这家伙惹的祸，团座，再有半个小时，咱们全团都得给炸没了呀！
1: 那就按原计划把东安城镇弄出第二道防线。
0: 鬼子又是飞机又是坦克的，东安城咱们守不住的。
1: 那就改变计划，
0: 部队把机翼吃了。
1: 就凭鬼子的追击速度，咱们也是跑不掉的。
0: 哎呀，这次日本人真没饶过我了。

0: 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了。老大，开始。
2: 喜庆这干啥？
3: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我看你是在气中你，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你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1: 我有一事未了，等来了我自会去老板那儿请罪。
0: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1: 值。
0: 不好，
2: 我要提醒你，只要你掉头，
0: 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1: 这不重要。
0: 送入洞房。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新郎要亲吻新娘。
3: 包子，
0: 这是在中国没这一出。
3: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太刺激人！
4: 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才揭盖头，
0: 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
3: 别瞎起哄！
0: 别看热闹的不怕事儿的，妈，
5: 小刀子，你妈，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你就是花样多，
0: 但是我不花心。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6: 想。
7: 好。
3: 接完了再说。东安好像出差了，鬼子随时跟他没辙。
7: 不会吧？校长官答应我们的，说只要有他在，多安无虞啊。
3: 他都跑了。
0: 你怎么会知道？
3: 这事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的消息，签证安全。
8: 东安，不会。

0: 贵靖阁下，八五二团逃走了。中国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疙瘩，为什么也会跑呢？
1: 作为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八五二团。
2: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3: 嗨！
0: 等等。

0: 小百川真是愚蠢之极啊！这事好歹找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1: 这也许正是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阁就在那里。
2: 为什么？
0: 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包围东安城，
3: 快走吧。
2: 去哪儿啊？

0: 金哥，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1: 狼来了，猎人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小羊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话，先赶破好南下，等着我去找你。我不会有事。
2: 嗯，好。
0: 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
2: 婉婷。 我哪儿都不去，儿子是妈的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 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
1: 你之所愿，我也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也赴汤蹈火以阻止。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好，
2: 文婷，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 刀子就不能安心地杀鬼子了。
3: 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2: 走吧，
3: 听话。
2: 啊，
3: 听妈的话。
2: 走吧。

0: 就长了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没法打，
0: 下回家吧。我们怎么跟小鬼子？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0: 不紧张，东安城是我们八五二团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只要部队一下来就会马上进，然后依靠我们坚固的城防工事，可以狠狠地打击鬼子。
1: 二少爷，你是灯光山一带的大英雄，我们都听你的。
0: 大家放心。
2: 离家远处好像有人来了，肯定是八五二团，赶紧开门！
3: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0: 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
4: 快！快！快！快！快！

0: 你听，好像枪声停了。
1: 我听见了。
0: 不会是鬼子把窦恩成给打下来了吧？
1: 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啊？
1: 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
0: 真的？
1: 真的。我们走吧。
0: 再等会儿行不行？
1: 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下坡路滑，
0: 我自己行。

0: 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1: 打起精神来、啊、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你们八五二团不是说来接防吗？人呢？
2: 是啊，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0: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1: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
2: 弟兄们，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不打了，走！
3: 哎，对了，走走，
0: 我看谁敢走。
2: 啊，少爷，各位，城里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我没地儿退了，我必须留下守城。
1: 我也是，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你说我？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理解大家，请大家再等一等，我请求大家相信我，相信国军，咱们再坚持一天，就一天，我保证，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地撤出去。
4: 队长，
0: 下。
4: 队长，报告，南面出现大量鬼子，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
5: 什么？什么？

0: 设施，也没有首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
1: 是不是因为你呀？
2: 啊？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儿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说怎么办？
0: 鬼

0: 鬼子势力，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1: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0: 他们怎么能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
2: 二少爷，你也老百姓，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1: 老铁说。 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但是要主动攻击，想打胜这一仗，
0: 主动攻击，那是你的打法。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1: 别人？谁是别人？

0: 你这是在偷袭安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残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是，上。
1: 一里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有些困难。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2: 哎，这叫什么呀？
1: 天女散花。
3: Ah!

0: 6.18元，地方仓到家。
1: 玉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18元，地方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5: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6: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

0: 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地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地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里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塑帝王画像完美宝。

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地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

0: 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亲眼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324。

0: 下帝王大权，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元。

0: 藏到家，时间仅限三天，三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咬纹寿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出去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咬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是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打偷袭还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2: 是，上。
1: 一里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有些困难。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2: 哎，这叫什么呀？
1: 天女散花。
2: Thank you.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你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1: 知道。
2: 穆桂英
0: 是女的，又不是汉子，
2: 那是管汉子的。
0: 都给我取消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
1: 他们是什么部队呀？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3: 游击队？哼！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1: 哎，不入流。

0: 看戏呢，不知道下来帮个忙啊。
1: 你们是什么兵？
2: 国军。
0: 都被打成这样还底气十足呢。国军撞的吧？啊，
2: 我们确实是国军，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0: 瞎扯，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鬼子已经被打跑了。
2: 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儿，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0: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打帮工那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50步枪1万发子弹怎么样？
2: 哼，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0: 地址，冀州游击队队长，我戴金花寿。
2: 你是队长？
0: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3: 哎，这小子一直拿望远镜瞅你呢。
0: 当人家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还不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哼，
2: 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
4: 开门，
2: 开城门，
5: 开城门，开城门。
0: 我说你别跑，工钱没算清呢。
4: 不成，
0: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背上包袱抬脚不就走了吗？
2: 这是城市，不是你们村里，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0: 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
2: 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
5: 金银花。
2: 这位金银花大队长，
0: 闭上你的臭嘴！
2: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0: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撤不撤？
2: 不撤。
0: 等死啊！
2: 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在内外夹击。哼，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0: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啊？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得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不啥都没有吗？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闹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
2: 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
6: 舍身取义。
2: 关城门！
0: 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别让我看见你，看见一回骂一回。撤！
2: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
7: 金哥是中国军队树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他，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8: 明白。
7: 拜托大家了。

0: 唯独城南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
1: 靖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0: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烟花炮竹，最后是炸弹。
1: 就这些？
0: 是。
1: 然后呢？
0: 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军人没走。靖哥还在东安城内。
1: 打你们的不是靖哥。
0: 那会是谁？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生擒靖哥。
2: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
3: 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
2: 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
4: 我们是国军。
5: 再跑，压着再上去，现在就蹦着你走。
6: 鬼子来了，让老子去他草毁了，怎么干？
3: 哎，等一下，
6: 快！
3: 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
7: 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6: 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3: 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6: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3: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在上面战死，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6: 那倒是，这。
3: 会使吗？
6: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7: 爹，
8: 大队鬼子来了。

0: 在开战之前，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
1: 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2: 二少爷，
3: 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1: 在这儿一样危险，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0: 在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事情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 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
3: 可这臣怎么办？
1: 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

0: 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1: 二少爷，
2: 回禀阁下，依我看他们是不敢出来了。
3: 如果军哥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了。

0: 他真的敢？因为他是真正的军神。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1: 把枪收起来。金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哼，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
2: 都不可能吞下大象。你是东瓜山摧毁我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手，为何按兵不动，足足浪费三天时间？
3: 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呢。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一颗被你身后那面旗帜抛弃的弃子。
0: 你胡扯！
3: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那你可以试试。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
1: 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
3: 东安城就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你想怎么样？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笑>
1: 我这双手
3: 是用来向你开枪的，除非你把它砍下去，然后他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5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
1: 奉陪到底。
4: 队长，队长，
1: 望远镜给我。

0: 鬼子想干什么？他们要攻城了。
1: 那怎么办？
2: 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3: 卧倒！
2: 哎，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哎，这太怂了点了吧？
4: 鬼子有重炮了。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国家，保护好我们的人民。
1: 金队长，饶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0: 我今个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父老乡亲，对不起了。
1: 百姓才能免去性命之忧。二少，小鬼子，你们看好了！
2: 等等，我也说了，你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如果你敢自杀，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 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0: 师傅，
1: 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2: 杀鬼子，这是应该的，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可是，一打起来，你又撑不住手。我问你，你认不呢？
3: 哎，这怎么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
2: 这是打胜仗，
3: 这又不是头一回了。
2: 你是一条。
4: 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5: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4: 严肃点。
5: 是。
4: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5: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4: 女同志，少喝凉水。慢点儿。

0: 我错了。说，
1: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你都明白呀？不明白。嗯，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
2: 而且是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你都看出来了？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你，怎么杀了我？要不然。
3: 特效药怎么样？
4: 只是说不出话，不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0: 你是不是觉得外面冷？
1: ，
0: 我听说日本人没啥刀子。
1: 那叫求死不得呀。
0: 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了他党国去送死啊，这不值啊。
1: 你不懂。
0: 妈，我在日本学习过，我了解日本人，用咱们全部的身家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
1: 老大，你只看得懂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懂。

0: 哦，金老夫人，谢谢你，抱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不，我是来打狗的。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你一个老人，兵人来阻挡，这。 很有讽刺意味啊！嗯，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老人家，我们是来帮着你们建黄道乐土的。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
1: 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亡国奴。可这两种我都不愿意。
2: 是你儿子愿意，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儿子，妈知道，你说不出话，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鬼把戏。 儿子，妈明白你的心，你不是个软骨头，你尽力了，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
0: 不要说了，心虚了才会害怕。
1: 害怕的应该是你，你要是再不让开，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它要是开过去，你将变成肉糜。<笑>
2: 自从甲午海战、铁甲洋舰进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
1: 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
2: 可是每一次。 我们都跟邓大人一样高。

0: 你利用活着的金哥做亲善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
1: 这在羞辱吉野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东岸一战。
0: 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而不是激怒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煤炭、棉花、劳力，这些都要靠他们，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0: 阁下，金哥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是不是吃掉他？你看看这个，现在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
3: 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
4: 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3: 我就是死，我要跟金哥在一起。
4: 冷静，冷静，你的心声我可以理解，你不要。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他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

0: 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西孚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

0: 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

0: 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3: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4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 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

0: 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2: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3: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

0: 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3: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2: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3: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2: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3: 嗯，好。
2: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8: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4: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9: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

0: 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冷静点，不好，我要回去。金哥被抓了，妈被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你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1: 我就是死，我要跟金哥在一起。
0: 文婷，文婷，你的心事我可以理解，你不要冲动嘛。
1: 放开我！
0: 文婷，我不能让你白白去死。
1: 可是这样，我生不如死啊！妈，你让我回去吧。
0: 文婷，你不。

0: 我不敢伤害。报纸上说，金哥跟鬼子沆瀣一气，太可笑了。
1: 我就是死，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弟弟能去当汉奸。现在是全城的老百姓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啊！
0: 不行，我要去救金哥。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文婷，妈已经不在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不，我一定要救他。
1: 我好一定有办法的。

0: 东西带了没有？
1: 钱带来了没有？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面。这是钱好像给多了吧？
0: 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卖命钱。里边有一张纸条，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告诉你们当靶子，别耍我。事成之后还有重伤。
2: 擦鞋喽！畜生，放给我！畜生，我要替我母亲守灵！放给我！我要替我母亲守灵！畜生！
3: 金先生，守灵也要吃饭啊。这是贵景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
4: 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
5: 嗨，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不好，你想到办法了吗？来，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劫车。
1: 这行吗？打算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0: 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
1: 那是当然的。把这个扔接到水里，等金哥进院的时候，让他喝了。拜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
0: 鬼子就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
2: 谢谢你啊，不好。
1: 应该的。
2: 真没见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

0: 魏廷留啊，
1: 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桑家送东西。
0: 张师傅，您过来了，
1: 不许出来。
0: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1: 八哥，明天再说。
0: 张师傅，那就放旁边吧。
1: 这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0: 啊，那是应该的，应该的。赶紧早回去，问家里人好。
1: 好，快走快走。
2: 是，叫走。

是我连累了您，您在天上看着，我就是做鬼，也要把鬼精一郎碎尸万段。

都是骗子，安迪，我这么做只想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做一切。

0: 把金哥带走，
1: 慢着！你们谁都别想带他走。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太太。如果我不答应你，除非你把我也杀了，否则你们谁都别想碰他。
2: 金哥。

0: 我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
2: 人不可能再救活了。请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这儿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1: 哎，

0: 我就是因为我救了霍唐僧，唐僧就真的没命了。那怎么办呀？现在这样是我稳重了。
1: 这个王八蛋，前面我就是个王八蛋，我上哪去弄解药？解药，
0: 这儿有，解毒针在左边的抽屉里，
1: 快去拿。
0: 如果他想害死靖哥的话，刚才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是不是你的亲人？

0: 知道了，先口了。阁下，啊，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崔元任已经死了。哎，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很好。 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哎，郭将军，
1: 阁下，
0: 你不高兴吗？
1: 没有，我确实觉得金哥死得似乎太容易了。
0: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
2: 来喝酒。谢谢阁下。大哥，怎么样了？啊？
3: 确实没有打到心脏，只是穿过胸大肌。
2: 金哥，你要挺住啊！ 现在还有时间，不会有事儿的，等会儿吧。大哥，这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金哥他还没醒呢。金哥，金哥。

0: 还写了些什么？你没看看，快看一看！写什么了？
1: 没有了。
2: 来来来，喝！
0: 来，
2: 吃吃吃。

0: 你身体有伤，就别喝。
1: 别怪我，
0: 浇愁啊。谢了。为了一个小寡妇，拿一次刀不值得。何况。

他是个小妖精。

0: 行，打开棺材，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还想怎么样？
1: 太君，去了阴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0: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2: 人已经做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0: 可是我们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2: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亲妈的礼貌吧？
3: 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
4: 是讲规矩的，死者为大，你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0: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查。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家已破，人可亡，我还怕死吗？
2: 放心。

0: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1: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0: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找你？
2: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0: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人。
2: 我，
1: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场。我留下。
2: 不行。
1: 大哥，大事为重。
2: 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0: 望江楼。
1: 好，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2: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你杀了他男人，他是不会来了。
1: 抢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2: 钱广龙，你这个笨蛋！你为了这个女人得罪老板，不值！
3: 外面风大，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
4: 别碰我！
3: 细胞吧，这是谁家出殡？这么大场面！
5: 哎，金家，母子俩同时出殡，惨呐、啊！
3: 真够惨的。
5: 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在城门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1: 可惜了。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柳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0: 事儿啊？啊！哥，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门庭救出来。
1: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
2: 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1: 你去救？你能去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0: 哥，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文婷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你让
1: 他也不能救。
2: 你让
1: 你听哥，
2: 你让我去，
1: 你不能去，
2: 你不能去，
1: 我去，我去。
3: 哥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宝宝，咱们家就剩下你了，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听见没有？医院的尸体已经准备好了，装完之后你就按老铁叔给你的地址去找你接应的人，听见没有？这是哥在南京朋友的地址，可是你不能再叫金哥了，
0: 因为我已经死了。
3: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头儿一定记住哥的话。
1: 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0: 一个人被出卖过一次还不够吗？
2: 我被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大少爷，大少爷，
0: 有人来了。
3: 赶紧把尸体装下来，快！
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4: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5: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4: 国宝双绝

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0: 处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

0: 元号角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示。

0: 处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

0: 元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

0: 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吃云南菜，很多人是一边猜一边怕，一边吃一边想。因为很多饮食就算吃到了嘴里，咽到了肚子里，食客们也未必知道究竟吃的是什么。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云南的饮食神秘怪诞，甚至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制作工艺，刺激怪异的味道，完全不是寻常饮食的主流。究其原因，和云南人追求食物的原始性不无关系。面对那些仿佛外星来客的食物，不喜欢的人好奇惊恐，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习惯了的人，却觉得那是享受，念想是无法摆脱的食瘾，一日不尝，茶饭不思。于是，在色彩缤纷的饮食文化中，就有了云南菜独特另类的身影。

0: 怒族小伙子王进华的小名叫阿肯，阿肯在当地民族语言里是家里三儿子的意思。阿肯母亲将要主打的这种饮料看上去像是酥油茶，其实当加入了这种貌似红糖的特殊配料，它就不是酥油茶了，而是叫漆油茶。阿肯母亲放进厨桶里的褐色块状物正是漆油。
1: 没得事，他们一在过狗日子下来吧。
0: 一碗漆油茶，一份麦面粑粑，就是怒江流域的高山丛林里大多数人家的早点。阿肯家这几天特别热闹，是因为父母召集了儿女们要共同办一件隆重的事儿。这件让全家人期待兴奋并团聚在一起的大事，就是收漆树籽榨漆油。吃过早点，阿肯和哥哥王进平走向竹园。收割漆树籽离不开几根结实锋利的长竹竿叉子。

0: 过这局吗？
1: 没过
0: 啊，
1: 没过
0: 这局就过。启动嘞。俺们能得第个数字的，能是够的，是够的。
2: 妈妈。
3: 五你发了吗？
0: 啊，你们第干嘛？你们卷班不呢？把这个放在哪嘞？啊，把猪毛给挂，
3: 这不就可以了？
0: 好的，举给。
3: 啊，这又不能吃给。
0: 那再卷，哦，这又不卷了，外婆说。
4: 等待收割的漆树籽，一穗穗挂在高高的漆树枝桠上。随着天气转暖，漆树已经长出新的枝叶。对生活在大山里的阿肯兄弟俩来说，爬上这样的漆树再轻松不过。而这仅限于像阿肯兄弟这样的人，体质有差异的人路过漆树下，或者闻到漆树漆油的味道，都会犯上严重的过敏症状。生长在高黎贡山谷地山坡上的漆树可以用来割油漆，但是怒江高黎贡山的人们更珍视的是漆树的种子，因为它可以用来提炼漆油。特别在交通闭塞、物质匮乏的时代，漆油是一家人赖以依存的生活用油。收获漆油籽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那个时候怒江高黎贡山的天气特别晴朗，好晾晒漆树籽。但是漆树从挂果到落果有十个来月的时间，什么时候收获依个人家的时间而定。这棵漆树上的种子已经熟透了，不用晾晒也很容易脱粒。采漆树籽的人还没到家门口，就闻到了阿妈的玉米稀饭散出的清香。玉米、腊肉和青菜熬成的滚烫玉米稀饭，配上酸腌菜，将为接下来的体力活积累力量。在怒族人看来，一年一度的收割漆油籽、榨漆油是和过年同等重要的节令。在开榨之前，所有的器物必须用青松毛擦拭装饰，这是一份需要家族成员同心协力才能完成的劳动。无论路途远近，儿女们都要回归到老家父母的身边，邀请到的内亲挚友也会像参加节日一样同往。冲漆油籽关系到力度、节奏和技巧，一般是妇女们的事儿。筛好的漆油籽末要倒进大铁锅里，一边加水一边翻炒，这是所有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步。掌水和掌火的人一定是有经验的长辈，因为水的适量和火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漆油的质量。在妇女们翻炒漆油籽末的同时，阿肯和哥哥将松毛拿到了这棵大树下，抛洒到树根下。接下来，这棵古树将给予人们巨大的力量。这个即将用来装炒好的漆油籽的篾篓，是生活在更偏远的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同胞的作品。阿肯说，独龙江流域不出产漆油，而出产漆油的怒江流域，人们又不会编织这么精巧坚韧的篾篓。所以直到今天，这里仍然保留着以物换物的习俗。独龙族人用篾篓和怒族人换取漆油，因为对怒族人而言，这个篾篓是传统手工榨取漆油不可缺少的工具。阿肯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大树下，因为一旦炒得滚热的漆油籽稍稍受了凉，漆油就榨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为什么榨漆油必须是一个家族的举动。这种场合

0: 需要的就是力气，只要能使上劲儿的，都会情不自禁地搭上一把手。随着电动榨油机的增多，现在在怒江流域用手工榨汽油的人家已经很少。阿肯说，这也是他们家最后一年使用手工榨汽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齐心协力榨汽油的热闹场面恐怕只能成为记忆了。榨好的汽油用容器进行分装，喜欢什么样的形状就装到什么形状的容器里。经过几个小时的冷却，汽油凝固了，收纳起来将是一年的珍贵用油。
1: 阿婆姐姐，
2: 阿婆姐姐，
1: 这边准着你吗？
0: 为庆祝汽油丰收，榨油的人家会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款待亲朋。当地的土鸡肥美健壮，宰杀后砍成大块，放入汽油进行翻炒。这个时候，汽油用独有的自然清香，颠覆了别人看到的铺桌外表。在大城市卖到1000多块钱一斤的野生羊肚菌，在怒江人眼里，也就是一份寻常小菜。鸡块翻炒到焦黄的时候，倒入泉水进行炖煮。在正式开餐之前，主人家还会精心烹制一道叫下拉的佐餐菜。下拉一般只在隆重的场合才出现。做下拉用的是鸡肉里面最精华的部分，比如鸡脯肉、鸡大腿肉。等用汽油将鸡肉炒到焦香的时候，放入大把的羊肚菌，再炒上几分钟。浇上去的并不是水，而是怒族人自酿的米酒，盖上锅盖焖上一会儿，再次浇下大桶的米酒。等酒在锅里沸腾起来，味道浓郁鲜美的下拉就做成了。这道可以被叫做酒肉的独特饮食，集合了饮料和菜肴的双重身份，酒香扑鼻，肉香醇艳，还杂糅着野菌子的清香。因为大补在以前吃下拉是坐月子的妇女才能享有的权利，据说吃了下拉的生育妇女3天就能下地干活。在怒江流域，有些家庭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怒族、傈僳族、普米族、藏族等，通过婚姻和家庭的纽带组成和谐幸福的大家庭。摆上浓香的汽油煮鸡，吃喝着酒香四溢的下拉，人们庆祝着汽油的再次丰收，并感恩自然给予的厚爱，欢声笑语在怒江大峡谷里回荡。

在现代设备没有进入云南的大山之前，石队在云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坚固耐用，不腐不化，历久弥新，人们用它来脱壳、捣碎、柔和食物，这个过程统称为冲。在云南的饮食文化里，这个长得像春字的冲字有着特殊的情节和含义。峨山县小街镇居住着彝族的一个支系花腰彝。花腰彝族妇女心灵手巧，擅长刺绣，

做冲菜同样非常拿手，尤其是做冲鸡。好的原材料决定了食物的好品质，鸡肉就算只是在清水里煮熟，也同样香气四溢。更何况这些用来做冲鸡的是戴红春大姐精心挑选的放养子鸡，筋骨强健，肉味鲜美。子鸡要先用盐巴搓遍全身，放上半小时，再挂到阴凉处将鸡皮晾干。这样的子鸡吃起来皮层部分柔韧嚼劲儿，肉质部分则十分鲜嫩。撕鸡肉看似简单，其实也很讲究，要按照纹理进行，不破坏鸡肉的结构。戴大姐做冲鸡有自己的配方，她认为不是配料越多越好，关键在于怎么掌握配料之间的配比分量。芳香的香椿子是必须的调料，但是放多了鸡肉的清香会被夺走。油辣椒、胡椒和盐巴的比例也要恰当，哪一种掌握不好都会影响到冲菜的口感。充分进行搅拌，腌制几分钟，让味道再次融合，就可以倒进石堆里冲。

0: 唱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一些地方的人了嘛，嘎这个老人可能是眼长嘛，牙齿就不好，不会吃东西嘛。为了孝敬老人，没得么就硬是我拿了尝尝么个老人吃，可是年轻人见的吃感觉还是好吃么的，慢慢就传开呀。
1: 冲鳝鱼也是戴大姐的拿手菜，鳝鱼用菜油炸的焦黄喷香，去掉内脏，放入辣椒粉、花椒粉，就能冲出又香又辣又麻的味道来。除了冲鸡冲鳝鱼，在当地人的眼里，其实任何一种食材都可以用来做冲菜。
0: 所以他们都拿来搞了冲冲嘛，你觉得这个东西冲出来好吃就可以冲了。
1: 冲荤菜和冲素菜的对窝一定要分开使用，这样荤素之间才不会串味。除了冲鸡冲鳝鱼，还能冲干巴、茨菇、豆角、香椿、茄子、花生等等，但凡能入口的都要经过千锤百炼。无冲不成菜，无冲不开饭，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

当一桌子冲菜摆上宴席后，戴大姐要将对锅和冲棒仔细地擦洗干净，开干水分，不留异味，为下一顿的冲菜做好准备。当哀牢山下的一家人正享受着冲菜的时候，美丽的傣乡德宏芒市堆窝和冲棒在阿娃手里也正被用来制造另一味觉。姜片、蒜末、辣椒、香柳放到一起冲碎，是为接下来的主料做准备。腌制数月风干后的牛肉干巴也要用棒槌敲打的松软，撕成细丝，再放入堆窝里和佐料一起冲。鉴于冲干巴的千锤百炼，有外地来人曾经风趣地说，冲干巴让牛肉变成了世界上最苦难的肉。但是当看似软绵又不失嚼劲的冲干巴放进口中，酸辣咸香的异乡风味能瞬间征服每一个人的味蕾。二娃做冲菜的时候，姐姐少玉团正在准备傣家的传统食物撒。撒其实是一种类似蘸水但又承担着主料功能的凉拌食品，在气候炎热的傣家地区，撒是最好的去热降温食品。在傣家人的眼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撒。玉团在

0: 蒸牛肉末或者猪肉末里加入香柳、辣椒等佐料，放入盐巴、味精等调料，再加入盐醇的柠檬水，就做成了柠檬撒。吃生在云南菜里并不稀罕，用生肉做撒也是高明的傣家厨师的绝活。不过生肉的质量似乎很难掌握，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成为闹肚子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些顾忌在傣家人眼里颇有些杞人忧天的感觉。这种自信源于良好的生态培育的优质食材。最惊世骇俗的撒要数苦撒，苦撒最重要的是这份用牛的胆汁和胃液调制成的汤汁苦水。这种配方听起来很惊悚，实际上是傣家人驱走热疾、调理肠胃的生态秘方。很多傣家人认为吃苦撒会成瘾，这种瘾就像牢牢种植在舌根上一样，割舍不下。傣家人饮食的怪诞，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创造并坚守的秘方。比如和大多数的烧烤类菜肴一样，但是当把烤鱼、烤鸡、烤肉缠上一根芳香浓郁的香茅草，这种烧烤就成了独特的傣味烧烤。还有番茄的这种另类吃法，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菜谱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将番茄烤得外焦里嫩，捣碎将成为另一种叫做南米的蘸水，用来配合新鲜的蔬菜吃。玉团的撒宴开始了，三种撒可以用来蘸猪皮、牛肠、肉片、牛肚、米线。外地人也许很难接受这种生熟混杂、酸辣中还带点苦的奇怪味觉，唯有傣家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复杂的菜肴，毫不掩饰地喜欢并享受着这种独特的滋味。每年春初，生活在无量大山中的白玉春都要进山寻找一种食材。说是食材，却让人胆战心惊，望而却步。老白要采摘的这种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黔麻。黔麻有很多品种，老白采摘的这种俗称大黔麻或者火掌黔麻，是黔麻家族中性格最烈、脾气最大的一种。毒毛遍布，锋芒毕露，皮肤被它轻轻碰上一下，立刻火烧火燎，红肿起泡，叫人一天一夜不能安宁。但是多年打交道，老白已经摸准了这种坏脾气植物的特性，所以他并不紧张。
1: 因为这个黔麻了嘛，是相当辣人，不戴手套是不敢吃，也不敢洗。啊，春节割掉也比较多一点，长在气候有点凉、阴潮的地方才有呢。黔麻那有。
0: 白玉春是当地唱花灯的能人，天生有副好嗓子。他最牛的功夫是现场即兴编唱花灯小曲小调，还因为善于操办美食，村里人给他个外号叫白火石。不到半个钟头，老白已经采了大半筐黔麻，这已经足够家里吃上两顿。老白喜欢吃黔麻，是因为他知道在中医的理论里，黔麻清火败毒，清咽利嗓，是药材食材兼具的好东西，尤其适合喜欢唱歌的自己。老白洗黔麻的这条山溪很有一些来头，是那首有着东方小夜曲之称的著名民歌《小河淌水》的源头。女儿刚从安徽的大学回来过寒假，老白和妻子想方设法让女儿多吃上家乡的特色菜。这是让老白颇为得意的瓦片肉，用当地盖房子的瓦片作为烤肉的工具，在炉火上炙烤自家腌制的腊肉， 方便简单而且

0: 家乡味十足，是女儿最喜欢的菜肴。一份酸菜炒小土豆，既香糯又开胃。一锅清泉水煮开，把刚从山上采来的翠绿前麻放进滚水里，所有的锋芒立刻被滚水软化抹平。从这一刻开始，前麻才算真正被降服，成了一道清香温顺、碧绿诱人的菜肴。
1: 这个东西是清凉解毒嘛，是吧？比吃一些油还好。

0: 万正元大爹小心翼翼地在荔枝树林里寻觅着，他要寻找的东西就隐藏在高大的荔枝树、芒果树茂密的枝叶中。
1: 哦，站起来，站起来！
0: 万大爹找到的是一个建在荔枝树梢的蚂蚁巢。大爹说今天比较幸运，找到的蚂蚁巢没有建在太高的树顶上，不然取下来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侄女儿把塑料布铺在地上，万大爹开始用木棍捅开蚂蚁巢。

0: 过了几分钟，万大爹又找到两个蚂蚁巢，这下似乎很有希望收获蚂蚁蛋了。
1: 可以，大哥。这就蛋的。哦呦，好了好了。
2: 今天有。
1: 哦呦，好了。
0: 你看。白色的蚂蚁蛋和幼蚁雪花一样的落到塑料布上。感觉到了危险，蚂蚁们陷入混乱中。有几只找到了敌人，把复仇的刺遮进了万大爹的皮肤里。捣毁了蚁巢，万大爹和侄女离开了现场。因为蚂蚁们还在守护着被捣碎的家，暂时还不能收取成果。另一片荔枝芒果树林，万嘉玲在找的这种虫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荔枝春。但是如果再听一听它的俗名臭屁虫，原先的好感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哦，这里有个好的，太喷了，挤了。这个也注意了，闹的时候也是在他的腿上闹。哦，好臭啊！
0: 不过这种散发着怪味的虫子，却是热带居民们热衷的盘中餐。
3: 飘水，
4: 飘水。
0: 刚捉到的臭屁虫放到水盆里，它会本能将腹腔里的臭气释放出来，在清水里泡上一天，才能下油锅做菜肴。这些被灯光和响声吸引来的，正是夏天的主唱者知了。

从小生活在红河流域热带村庄里的何光，对捉拿知了可谓是轻而易举。一盏灯，一块白布，一个装着碎石能发出响声的瓶子，就能把爱凑热闹的知了们招引来。何光说，这种绿色的知了很难捉到，但却是其中最嫩最香的。大爹的儿媳周红清有着做菜的好手艺，

0: 从小的耳濡目染，身临其境，周鸿祎对作重演更是轻车熟路。
1: 竹子里面这个竹虫，那个竹子呢长得结节断腿了，就证明那棵竹子不健康了，就这个虫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用刀一砍开，都就长在里面，我们拿出来，拿来下一锅炸出来是很好吃。
0: 这种看上去让人恐惧的虫子是从附近江边浅水的石头下抓来的，当地人叫水蜈蚣。
1: 我们带出没东西吃，一楼就是菜，是野生菜的都是多得很，田间地间都可以抢来吃，然后看见田边地边的小虫小鸟都可以拿来，都是吃野生菜。
0: 去掉了翅膀的知了油炸之后喷香扑鼻，
1: 知了白天都是在树上洗都不到，天一黑的时候它就从山上飞下来找水喝了嘛。我们万家打了电筒壳带来了，
0: 昨天放到水盆里彻着臭气的臭屁虫已经完全没有了臭味，放到热油里炸一炸，散发出来的就是浓郁的香味。
1: 这个呢是我们带出的叫的菜籽虫，荔枝吃的呢自己才有这种虫，对，也可以吃荔枝，我们也可以吃它，拿来一下一锅一炸也可以下鸡了。

今天重宴的汤是韭菜蚂蚁蛋汤，富含乙酸蛋白质的蚂蚁蛋汤，清甜开胃，还是治疗风湿、高血压、夜盲症的一剂好药。据统计，我国各地传统食用的昆虫多达100多种。昆虫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游离氨基酸。我们的先民虽然不掌握昆虫的营养学原理，但是却在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收获了大自然慷慨丰富的回馈。

中秋节前，常年在外打工的李聪明刚回到家，村里其他人家的稻子都收割完了，加上天气一直不太好，作为一家之主的李聪明不免有些抓慌。好在亲戚朋友们都乐意无偿地来帮忙，集体劳作，互相帮忙，共享成果，是哈尼村寨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勤劳的哈尼族才创造了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高山梯田。李聪明一家最隆重的答谢方式，是请来帮忙的人们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全家人一早就在为这顿午餐做着准备。满满的一正子红米饭是一定要早早就蒸熟预备好了的，这是哈尼人家的主粮。奶奶和孙女到水田里采摘玉菜，在哈尼寨子，玉菜随意地种在田间地头水分充足的地方，其中又以这种栽在水田里的口感最为鲜美嫩滑。这种有着独特气味的作料叫哈尼豆豉，用来煮螺丝、泥鳅、鲫鱼等梯田特产，可以有效地去腥提味。而哈尼豆豉煮玉菜是哈尼族最传统的一道佳肴。经过加温，哈尼豆豉独特的陈腐味道与玉菜、鲫鱼的新鲜味道相互冲撞，并最终置换融合到一起。

尼豆豉制作的过程非常复杂精细，黄豆要在井水里淘洗干净，去掉尘灰。豆子在锅里煮得透熟，然后包在纱布里，放在阳光下发酵。

天冷的时候，火塘边的温度也能提供发酵的条件。哀牢山区阴晴多变的气候能帮助食物迅速发酵。在霉菌的作用下，黄豆产生新的代谢，发酵的时间需要精准的掌握，发酵时间不够，豆豉就没有传统延后的味道，发酵时间过长，豆豉会发苦。经过发酵的黄豆散发出一股浓烈绵长而沉浮的味道，对这种味道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认同，喜欢的人认为是香味，不喜欢的人会认为是臭味。每一颗豆都要被捣碎成豆泥，在接下来的工序里，细腻的豆泥将要接受新配方的加入。至今也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为什么要在豆泥里加入这些用黄豆的枝干烧成的灰烬。最后，这种叫野蒿子的汁水要作为原料加入豆泥中。野蒿子汁不但清香，还可以防止豆豉长出不利于人体的病菌。

又经过十几天的发酵，就能将这些充分融合搅拌的食材捏成鸡蛋大小的团，放置在阳光露水下晾成半干，就可以收藏起来等待食用。

在时间和手艺成就哈尼豆豉的同时，哈尼村寨的云雾与阳光的博弈与调和，也成就了香韧醇厚的梯田红米。阳光和风驱散了笼罩在梯田上的云雾，露水一干，帮忙的亲朋好友们就在田里忙活开了。日近中午，空气中飘来哈尼豆豉特有的味道，这表明李聪明家的午餐已经做好。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豆豉煮玉菜，配上红米饭，能很快提升食欲和味觉，赶走疲劳。在哈尼族人看来，没有豆豉煮玉菜的宴席不叫宴席，一天不吃红米饭就会闹心慌、没力气。收完了庄稼，李松明将再次踏上打工的路。这一次他要去距离家乡1000多公里的香格里拉修公路，吃不上红米饭会让他很不习惯。父亲和母亲给他弄了一瓶哈尼豆豉，他可以在挂念家乡味道的时候尝一尝。李聪明担心在路途上别人不习惯这个味道，专门叮嘱父母亲用塑料袋一层层严实地包裹起来，这样还可以防止豆豉串味。利用自然的恩赐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驾驭能力，当我们的先民在实践中掌握了制衡调和的原理，并懂得尊重自然、施法自然的同时，自然界里的草虫花鸟就成为生生不息的馈赠。很多时候让我们留恋的不是具体的某一道菜，而是那种难忘的独特的做法和味道。

他们倾注心血制作的小菜饭里，饱含着的是对家、对生活的最深沉的爱。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乾坤小仙》。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

0: 爆红秀，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

0: 超实用的功能的，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 召唤，真正做到售后。

0: 爆红哟！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

0: 超实用的功能的，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4: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3: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0: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王宇波会见昆盟框架昆明对话会嘉宾代表。
1: 互滇协作30年，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书写双向奔赴的生动画卷。
0: 全省多地中小学将近视防控嵌入教学育人全过程，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护眼路径。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开赛，游泳项目产生首枚金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6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的嘉宾代表。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昆明对话会联合主席娜塔莉·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驻华大使瓦赫·格沃尔克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阿斯特里德·肖梅克等嘉宾参加。
1: 王宁、王宇波欢迎各国嘉宾代表，介绍了云南省情，感谢公约秘书处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并从三个方面，即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三方面介绍云南的实践和成果。王宁表示，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富集的关键区域之一，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美誉，在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云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全省发展全局谋划推进，不断推动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取得新成效，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王宁表示，过去五年来，我们持续放大 COP15 后续效应，积极落实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持续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修复保护，建成全球第二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利用绿电资源，探索自然保护地社区共建共享机制，通过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带动群众增收，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惠民利民，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助力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落地运行，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云南将以此次对话会为新的契机，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多做探索实践，多出成果成效，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牢牢守护好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与会嘉宾高度赞赏中国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和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的引领者作用，积极肯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的成果成效，感谢云南省为本次对话会付出的努力和周到安排。大家表示，在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引领推动下，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工作中，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与会嘉宾用好昆明对话会平台，深入交流经验，互鉴有益做法，继续携手并肩，团结协作，共同推进昆盟框架目标落地，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俄罗斯、埃及、安提瓜和巴布达、南非、澳大利亚等国代表、有关国际组织代表、云南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和江山、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上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0: 为全球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
1: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2: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陆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盟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0: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2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
2: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文明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规模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中国方案。
0: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
1: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3: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
4: 我现在是在云南保山产业园区嘉宝生物科技的实验室，我手里拿的这瓶白色粉末是企业刚刚生产出来的生物多糖产品，如今啊，在闵行研发力量的支持下，它的身价涨了几十倍。
5: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
6: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5: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
7: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4: 这里是正在加速建设中的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作为闵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

0: 平台，这里啊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
1: 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玉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
2: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明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1: 云南玉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明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净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
3: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0: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我现在身处明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这里是闵行、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从企业招商落地、项目对接，到后续政策落地、难题化解，这里实现了全流程闭环服务。
1: 明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闵行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再联动宝山下辖4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闵行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是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闵行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5: 从研发在上海到生产在宝山，科创赋能让产品身价倍增。园区平台不仅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家门口的优质岗位更是留住了人才，温暖了民心。山海不畏远，协作正当时。这种跨越山海的双向赋能，正催生出宝山园区经济的内生动力，也为东部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腹地，精准滴灌出沪滇产业的共荣共生与互利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解出最鲜活的发展答卷。
6: 云南多地中小学立足城乡差异、地域特点和办学实际，将近视防控嵌入教学育人全过程，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护眼路径，也为各学校在新学年开学之际提供了一份护眼指南。
7: 课堂是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大理州祥云县实验小学把护眼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教师板书工整清晰，字号适中，严格把控单节课电子白板使用时长不超过15分钟，常态化落实每日2次眼保健操，组织大课间体操、趣味跳绳等户外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放松睫状肌。
8: 在坐姿方面要保持1尺1寸、1拳3个亿的要求，根据学生视力情况的变化呢，及时给孩子们呢调换座位。
7: 充足的户外远眺是近视防控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曲靖市陆良县鲁一小学落实课间15分钟清空教室制度，缓解近距离用眼负担。
9: 下课铃一响，我们要求所有孩子离开座位，走出教室，去参加户外活动，去缓解近距离用眼的疲劳。通过2年的坚持，我们班实现了零近视。

0: 一是澄江市松原小学将彝族苗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大课间与课后服务，保障学生每日户外活动时长超3小时。学校构建户外运动加充足睡眠加均衡膳食加科学作息的四位一体防控模式，每晚9点准时熄灯，保障学生每天10小时睡眠。教室内配齐护眼灯，壁挂视力表，每月开展视力自测，常态化开设护眼主题班会，切实改善校内用眼环境。针对乡村学校防控基础薄弱，学生用眼习惯参差不齐的现状，大理州弥渡县西庄晚小创新推行7个细自觉工作法，把眼操落实、课桌椅采光调试、家校协同等环节做细做实，实行一生一测精准护眼。经过系统治理，全校学生近视率从27.4%降至4.1%，连续2年实现新发近视零增长。依托医校协同机制，红河州平边县湾塘中心学校联动乡镇卫生院，建立学生视力一般一测成长档案，坚持每月开展视力监测，建成及视力筛查、科普宣教、用眼干预于一体的护眼中心。学校还把扎染、蜡染等非遗实践搬到户外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舒缓视疲劳。
1: 做到人人检测、日夜记录、动态追踪，只要孩子出现微小的视力波动，老师就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提醒、第一时间干预，真正实现早发现、早纠正，从源头守住孩子视力健康。
0: 据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零近视校园创建是学校根据不同学龄的学生特点，通过综合施策、抓早抓小，力争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缓慢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云南省已建成8所零近视学校，产生5个零近视班级。
2: 9月4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委机关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求真务实抓好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0: 9月7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视察云南检察工作见面会在昆明举行。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向军出席并讲话。今天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在男子100米仰泳 S8级决赛中，来自昆明1队的刘凤琪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
3: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0: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决出更多奖牌。9月7号，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先导活动，技能竞赛首次在省内实网攻防领域引入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向全体参赛选手统一配发运营商算力资源，旨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攻防实战场景中的应用成效。
4: 本届赛事一方面将引导从业人员适应智能化攻防新形势，精准培育 AI 加安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引领各类运营主体积极构建 AI 加安全新型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技术局限，提升应对高级别网络攻击。

0: 的能力。
1: 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接触真实网络场景，在实战中精进自身安全技术能力，迭代优化自研攻击智能体，提升 AI 安全对抗实践水平。
2: 为更好发掘在校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主办方还将于十月开设学生专场赛道。今晚9:55，云岭先锋栏目将在云南卫视播出党课前行。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之女王志忠老人应邀来到现场，以日记家书为线索，讲述父亲从大理走向北大，再走向东北抗日前线的壮烈一生。敬请收看。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9月6日，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比赛中，云南玉坤主场以5-0大胜辽宁铁人。凭借这场胜利，云南玉坤在中超积分榜上攀升至第四位。
5: 9月5日，2026年昭通文学周首场活动“乌蒙新汉时代新生”昭通网络文学破局发展系列活动启幕。依托深厚的文学底蕴，近年来昭通网络文学蓬勃兴起，新生代创作者立足乌蒙大地，书写时代风貌，成为本地文艺发展的新生力量。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缝纫工少数民族服装类马甲制作技能竞赛在文山州马关县举行。来自全省12个州市的13支队伍共35名选手参加，最终综合理论与技能实操两项成绩，评选出技术状元1名、技术能手9名。
2: 9月6日，首届滇缅公路爬坡赛在保山市龙陵县鸣枪开赛。本次比赛赛道起于汇通桥，终点为松山战役旧址，赛道全长35.2公里，累计海拔爬升1277米。来自国内外的230名参赛选手，沿着这条抗战时期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生命线，用奔跑致敬烽火岁月，以竞技传承家国情怀。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七排球联赛楚雄站比赛9月6日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48支代表队、449名各族运动健儿相聚楚雄激烈比拼，以七排球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在竞技中相知相亲，同时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下一站联赛将转战红河州平边县。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这个时节稻谷灌浆变黄，水果也陆续成熟。云南人讲究吃白色食材润肺防燥。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白露浸染的云岭大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白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秋意渐浓，昼夜温差也会逐渐加大。这个时候早晚天凉，中午燥热，天气多变，是很多疾病的高发季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力。预计今晚到明天，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丽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普洱东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楚雄西北部、昭通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彩里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午后到夜间，我省西南部和北部边缘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明天图上黄色区域则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后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7摄氏度；楚雄阵雨，19到28度；玉溪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7到27度；昭通多云，17到30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阵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独水小雨，22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7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

0: 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1: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4: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 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

0: 行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

0: 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宝投资兴业。会见孙战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战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 同时，各地通。

0: 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坫，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

0: 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

0: 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7: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

0: 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拉莫头人想得好天真呐，谁的事情你都不管，这恐怕任何人都做不到。你还是乖乖的去帮助邓指挥官抗击红魔军吧。为什么？邓指挥官要我给拉莫头人送来了20支德国步枪，都是崭新的，还有500发子弹，算是抗击红魔军的赏钱。
1: 那如果我要是不答应？
0: 拉莫头人不会那么傻吧？你那乖巧的小儿子还在伊卡里关着呢。如果你不合作，邓指挥官能放过他？多少给个态度吧。只要站在邓指挥官一边，就不会吃亏。
2: 君来吧，我不会骂你的。
1: 今天早上我是骂了你们，甚至想杀了你们。但是我仔细想了想，你们才是我最信任的人。如果真杀了你们的话，还有什么人可以依靠呢？嗯，
3: 旅长，是我们该死。早知道这种情况，我们就跟共军拼了。就算战死沙场，也不能让旅长您受委屈。
1: 李德乌啊，今天你是纯属中了刘明昭的圈套。
3: 他是让子文来吓唬你，他好像埋伏了千军万马一样，但实际上泸沽镇到底有多少人马，我们谁都不知道，对吧？
2: 对，旅长，那要不我再带人去一趟，一定弄清楚。
1: 不用了，今天刘明昭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
2: 这么嚣张，这不是直接挑衅吗？
1: 不是嚣张，这是气势。

0: 这个人虽然没跟他打过交道，但是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气势，信写的有理有据，所以说我不能不好好想想。
1: 那他们是想干什么呀？
0: 他们要占领冕宁城，让我们退出去。什么？那他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有几个脑壳，这么跟你说话。
1: 别说二十旅有三个团加一个特务连，就算只剩我李德武一个团，也得跟他决一死战，谁也别想轻易拿下冕宁城。
0: 李德武，你能不能不吹牛皮说大话？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说话说得很有道理。什么道理啊？人家说了，红军不是不能打仗，是不想打。如果一旦打起来的话，两方的士兵一定会有伤亡的，老百姓就更倒霉了。 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是过路的神仙，我们才是铁打的营盘。如果我们真的跟他们打起来的话，死伤惨重，那我们吃亏就吃大了。老蒋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十四军呢，巴不得我们的部队缩编再缩编。如果说我们打得只剩下一个团了，那后半辈子怎么过？
2: 可是红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他们如果占领了冕宁城不走，那我们岂不是更倒霉？就像占领江西瑞金一样，还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二叔，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不用管他，瑞金现在又怎么样？苏维埃共和国又在什么地方？他们待不长的，待不长的。
0: 旅长，那您的意思是，咱把冕宁让出来？
1: 让红军进来，等他们待不住走了，咱们再回来。李德武，你终于明白了一回。
0: 这个办法好是好，
1: 不过二叔，刘军长那儿怎么交代？还有老蒋呢？咱得给人一说法啊！
3: 是
1: 啊，
0: 今天成都行营发来四份急电，催问卢沟镇的战况。
1: 先不管他。是，我们是得想办法。这个仗既不能打，又让上峰对我们有所谅解。
4: 应该怎么办？想办法。好，想。哎，天爵，这都5点半了，队长不是说了吗？天黑之前回不来，就给司令部发电报，汇报这里的情况吗？
5: 眼镜儿。 马上给司令部发报。
4: 好。
6: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可行的，要不咱们在此歇歇。

0: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1: 没嘀咕什么，我们在商量怎么救陈队长。
0: 救陈队长？
1: 对啊，陈队长送信不是被邓秀婷关起来了吗？邓秀婷心狠手黑，这是咱们缅宁这边的人都知道的事儿。我们在担心陈队长被邓秀婷下黑手，所以商量着怎么救陈队长。
0: 救陈队长？你们想出办法了吗？
2: 哦，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亲戚叫杰克布哈，他在邓秀婷的指挥部当一个伙夫。今天我去找他了，他跟我说陈队长就关在邓秀婷指挥部的禁闭室里边，而且他还跟我说在指挥部有一个后门专供那儿的勤杂人员出入，他答应我可以带我们从后门进去，然后见到陈队长以后找机会把陈队长从后门救出来。
0: 好，你刚说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杰克布哈。
2: 对，
0: 这人可靠吗？
2: 可靠，他老婆呀是我老婆的亲妹妹，而且他也是老实人家出身。可是
0: 什么呀？
2: 可是他这个人呢有点好猜。
0: 这个没问题，这件事情你俩一定要保密，今天晚上你跟我一块儿过去。
1: 好。

0: 伯承，情况怎么样？
1: 肖分队来电了，情况不太好。陈瑞南带着你的信到缅宁邓秀婷指挥部，进去之后就再没出来。现在邓秀婷那边没消息，陈瑞南那儿也没消息。
0: 邓秀婷会不会狗急跳墙，对陈连长下毒手啊？
2: 不会。
0: 邓秀婷即便是不想接受我们的建议，也绝不会干出杀害信使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2: 嗯，
0: 他不比李德武。
2: 他毕竟是国民政府委任的负责梁山地区疑人事务的最高指挥官，他和李德武不一样。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等，我们只有等邓秀婷的答复。
2: 嗯，
0: 命令小分队要严密监视邓秀婷指挥部的动向，有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去吧。
2: 好。

0: 旅长啊，
1: 嗯，
0: 我突然想出办法来了。
1: 什么办法？
0: 咱们就给军长发电报，说共军给你写信，然后咱们为了顾全大局，暂时避让。
1: 这就是你的办法
0: 啊？
1: 你是脑子被驴踢了？
0: 嗯，没有。
1: 顾全大局，老蒋一定会严厉问责的，弄不好我们三个人都得上军事法庭。
0: 不能吧？
1: 不能，你试试看。
2: 李团长，你就别跟着出馊主意了。二叔说的对，这件事实话实说是肯定不行的。我觉得咱们应该再想一个万全的办法。
0: 那不让说实话怎么办呢？
1: 接着想。
0: 接着想，接着想。想。
3: 在泸沽古镇的破庙里，刘伯承又经历了一个难熬的漫漫长夜。他给邓秀婷写的信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使邓秀婷能够放弃冕宁城不战而退？他心里的确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有一点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场生死较量之中，敌我双方都在竭尽全力斗智斗勇，而淡定与从容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危急时刻，谁拥有足够的耐心，谁才能在这场博弈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4: 我看啊，今天晚上就不要再等了。邓秋婷估计没有那么快答复，
5: 反正也睡不着觉，我就在这等。
4: 来啊，
5: 坐。
4: 这几天总是想起伯承，匆匆一见又匆匆一别，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讲啊。给他带的药都晒干了，都没来得及给他。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和伯承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瑞金红军大学里，他来报道。他穿着一身西装，戴着礼帽，是如此的英俊潇洒。哎，可是这次见到他，这心头不禁一酸呐。哎，也许是他前段时间生病没有恢复，也许是过去两年我们两个都很蹉跎，伯承也是运交华盖，现在虽然干劲十足，可明显看出来是体力不支啊。
6: 主席啊，你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4: 把好钢

0: 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啊，我们两个也只能讲是心有灵犀呀。其实我们每次的电报叮嘱，那都是我们的责任。我知道伯承是最了解我们目前的情况的，
2: 他心里比哪个都着急。
1: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最好。要讲到知人善任，用人不疑，那还得是你恩来啊。

0: 记得在遵义会议前，在通道县，我们两个的一次长谈，我的一次真诚直接，你的一次勇敢担当，我们一直谈到天明，见到了曙光。遵义会议后，又是你在文天家乡，在老总的支持下，让我放手一搏，直到今天。可是今天
1: 我们的事业走到了这大凉山，可以说是最为艰险的境地。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前面有刘文辉几万的精锐部队，后有薛岳的30万中央军，再加上大雪山无人谷，还有陌生的彝人，我们没有粮食，没有衣服，没有药品，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但我还是坚信，我们有正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我们的事业就不会亡。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指挥员，英勇的战士，我们一定会突出重围，浴火重生。
0: 是，我们一定会突出重围，浴火重生。一定，
1: 一定。

0: 老铁，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也很微妙。你呢，现在就下山，到缅甸城里找个地方住下来。你要观察城里面的一举一动，要是发现红魔军开始进攻的话，你就马上回来给我报信。
1: 是，头人，我马上就动身去缅甸。
2: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我都要下班回家了。
3: 这路上不好走，又到处都是盘查的，我们绕了好多路，这不才到吗？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天君，这是侍卫。
2: 哦，钱带了吗？
0: 哦，带了。
2: 走吧，
3: 走。

0: 军爷，
1: 你们怎么才来？快点，就十分钟啊！
0: 好，谢谢啊。去哪？你动作快点啊！我们只有十分钟时间。
2: 好。
1: 潘培星，你们怎么来了？这个你先拿着，我身上还有一把。侍卫身上还有两个手榴弹，足够对付这里的哨兵。一会儿我在前面开路，你跟着我，咱们冲出去。
3: 你们什么意思啊？救你出去啊？谁让你们救我出去啊？
1: 难道我们救你出去还有错吗？
3: 错，大错特错。谁给你的命令？你们这叫擅自行动。
1: 现在我是小分队的临时队长，我有权处理紧急情况。
3: 我不用你们救我出去。
1: 你走还是不走？
3: 我不走。我不是不想走，我是不能走。
2: 队长，你说清楚，为什么不能走啊？
3: 你们好好想想，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来了？
1: 给邓秀婷送信。
3: 对呀，我是刘司令员派来的信使，给邓秀婷送信，希望邓秀婷能不战自退，把缅尼让出来。邓秀婷她现在正在犹豫，这么大的事儿，她肯定是左右为难呢。咱们应该给她点时间，让她考虑考虑。你们现在来救我，咱们现在打得个天翻地覆，不欢而散，会给邓秀婷很大压力，会把事情搞砸的。
4: 怎么还不出来？你让他行动快点，时间到了，马上要换岗了。
5: 哎呀，你再等等，再通通，
4: 万一被发现了呢？
5: 拿着，你再等一小会儿。
4: 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
1: 难道你就在这儿等死吗？邓秀婷那个人心狠手辣，他万一对你下毒手呢？
3: 天俊呐，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刘司令员这封信，对咱们先遣支队，对后面的中央纵队，对党中央都很重要。如果邓秀婷能因为这封信像许介霜一样给咱们让出一条路，你想想，这得少牺牲多少战友啊，得少死多少老百姓呢？如果因为这个付出我陈瑞南一个人的性命，我义不容辞。
2: 队长，
3: 好了，你们现在都给我回去，老老实实在家里等我消息。如果要是邓秀婷真把我给杀了，你们替我转告刘司令员，说我陈瑞南没给他丢脸，你们要想着要给我报仇。好了，赶紧走。
1: 队长，
3: 走走走。
1: 没事，队长，你多保重。
2: 队长，
3: 谢谢啊。

0: 好了，我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啊？都听着，在座的都有份，只要是按照我这个计划，渡过了难关，你们将来都会升官发财，前途无量。如果说有谁走漏了风声，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我要把他的头给剁下来，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我现在宣布命令。 秦参谋长，到！你马上到二团去安排，命令一营带领他的人紧急出发，由东岭前往金鸡岭，在凌晨2点之前到达，并且向西设防。二营由西门出发，同样要在2点钟到达金鸡岭，并且要向东设防。凌晨3点准时开打，由一营发动进攻。
1: 李总，这不成了自己人跟自己人打了？
0: 笨蛋，不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难道要跟共军打吗？ 告诉两个营长，枪口要抬高点，别伤着自己兄弟。只要他们坚持10分钟，10分钟他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回到面宁城，并且要高喊“共军来了”，之后就回归建制，由二团带领他们前往沙坝镇。

0: 接防沙坝镇的防务。
1: 是。
0: 接着，一旦两个营打起来，马上给刘军长和蒋委员长发电报，就说大批的共军在围攻冕宁城，火力非常凶猛，我二十旅无法支撑，只能撤出冕宁城，请求他们支援。
1: 是。
0: 旅长，
1: 那我们一团呢？
0: 一团就留在城里维持秩序，现在传达我的命令。
1: 啊，
0: 全城戒严。
1: 没有特殊的情况，一律不得外出。之后你回来就帮我收拾东西，我们准备撤退。往哪撤呀？
0: 往沙坝，越西方向撤退。记着，要带上我们的护身符。
1: 带什么护身符啊？
0: 笨蛋，伊卡里的人质啊！
1: 啊！
0: 只要带上他们，彝人的头人就不会让红军轻易的过去。我们有了他们，才是我们的护身符。
1: 明白了吗？明白。二叔，
0: 你们撤吧，我留下来给你们断后。
1: 子文，
0: 我正要说到你呢。你是二叔的好侄子，关键的时候都能给我顶上去。我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艰巨的任务。
1: 您说吧。
0: 我准备让你留下来，带领几个特务连的兄弟们留在冕宁城。 我邓秀廷就是撤退也不能像许介双一样，拱手把一个德昌让给了共军。我要把冕宁城变成一个泥潭，我要让共军在这个泥潭里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后只能仓皇逃窜。而这个泥潭，就是你子文和你的兄弟们。
1: 二叔，只要您信得过我，我邓子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 现在就执行我的命令，分头行动，在天亮之前完成撤退任务，早上7点全部撤出冕宁城。
2: 是。

0: 天君，什么情况？
1: 邓家兵好像是什么紧急行动，都奔城门去了。
0: 是啊。
2: 啊？有多少人呢？
0: 黑压压的看不清啊，估计得有几百人，好像执行什么紧急任务，全都全副武装的。
3: 年轻，给四连发报，汇报情况。
2: 好。
3: 电报，司令员，小分队刚发的电报。
4: 什么情况？
3: 陈瑞南被扣押了，现在关押在指挥部的禁闭室里，而且就在半个小时以前，邓秀婷在缅宁城的部队有异动，有几个营的人全副武装的出动了，奔城外来了。
4: 他们出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冲着我们来的？
3: 目的暂时还不清楚。
4: 红斌，
5: 到，
4: 命令一营二营做好战斗准备，通知杨成武、陈松林到指挥部待命。
5: 是。
4: 这个时候，邓秀婷如果对我们下黑手，那就被动了。
3: 这样，我再派出一个班的侦察兵，带上电台，奔缅宁方向，随时关注这些出城士兵的动向。
4: 好的，动作要快。
3: 好。

0: 行动！快点，快点！报告营长，前方山路500米左右来了一队士兵。
1: 什么人？
0: 天色太黑，没看清楚。
1: 传我命令，准备战斗，消灭来犯共军。

0: 一个，赏大洋20；活捉一个，赏大洋50。挂绳。
1: 苏林，侦察班来电，
2: 将，半小时前金鸡岭一带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
1: 金鸡岭发生大规模战斗？
2: 嗯，谁跟谁啊？
1: 目前尚不清楚交战双方的身份，战斗持续了20分钟就结束了。
2: 啊，
1: 在这里，
2: 这不就在冕明城外吗？
3: 怎么会在这儿打起来了？侦察班还在继续侦查，有点意思啊。那个，喂，你们都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人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4: 党国正是用人之际，
5: 政委，
4: 你们能够接受这个任务，应该感到光荣。
5: 为党国效忠。
4: 好，现在共军实力强大，要我们退出冕宁城，那好，那我退，我先把他们让进来，然后再让他们在冕宁城全军覆没。而你们，就是我的利器。
6: 请旅座放心，只要我们留在城里，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尽快将共军赶出冕宁城。好，
7: 党国的重任就落到你们的肩上，这些钱都是你们的。拿到钱之后，就按照计划分散到城里的各个地方。只要我们退出去，你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4: 是。
7: 快点，快点，快点！
4: 解散。
7: 都上来。
4: 海总。
3: 连长，情况怎么样？
8: 婴儿营都撤回来了，在金鸡岭打了半个多小时，战况很是激烈啊，炮弹、手榴弹都用上了。
3: 秦参谋长，
9: 到！
3: 马上给刘军长和蒋委员长发电报，就按照我事先拟好的电文发出去，要加急。
9: 是。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军座，军座，谁呀？是我，吵您睡觉了。但是没办法，邓秀婷发来了加急电报，缅宁那边出事了。
1: 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军座，军座，你看，
1: 完了，坏了，坏了，坏了！
2: 共军大举的进攻缅宁了，邓忙的守不住了，快快快快快，备车备车，我要去见老蒋。
0: 是。
2: 哎，快快！
3: 哎，
2: 别睡了，别睡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哎，
2: 别睡了，别睡了！
3: 什么情况？你们这是干嘛呀？
2: 转移，
3: 转移到哪儿去？
2: 你少废话，让你们转移就转移，这是军事秘密，起来收。

0: 他站好了。
1: 旅长，

0: 乡亲们，根据可靠情报，现在有大批的共军要进攻冕宁城。为了你们的安全，我决定先带领你们暂时离开冕宁城。一旅我们把共军赶了出去，我们再回来。这段期间要辛苦大家了，也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好好的配合。
1: 啊，旅长的话讲完了，这货捆起来。
2: 是，
3: 是，快快快，你们，老实点，放开我！放开我！
0: 你怎么这么特殊啊？你怎么这么特殊？啊，
1: 李德武，
0: 要善待我们的兄弟们嘛。
1: 啊，行，啊，起来。
4: 你跑，没事吧？
0: 不用绑了，但是都给我记住。
1: 有谁敢中间擅自逃跑，那我就对他不客气。
5: 出发，
1: 好，出发吧。
5: 走，走，走，快点，走，
6: 哎，
7: 别急了，
1: 快点，快走，
5: 别急了，
1: 快，
5: 走，跟着，
1: 快。

0: 沈大告诉我，这个占领冕宁城的是什么部队？什么人？根据邓九鼎旅长搜集的情报，还是刘明钊那股子部队。哼，
1: 又是那个刘明钊，就会在山区打游击的。有什么战斗力？
0: 魏座，这不好说啊。共军穷凶极恶，有些泥腿子真是很能打仗的。
2: 太州浑元区增援来得及吗？
0: 恐怕边城莫及，吴奇伟要赶到冕宁，起码还有4-5天的时间。
1: 为什么？他们不是早就赶到德昌了吗？
0: 是伪作亲自给他们下达的命令，要他们慢点，不要急于前进。所以薛伯陵命令他们，不着急推进，而是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和堡垒，防止共军回头。所以现在，吴奇伟的纵队还在德昌休整。行了。
1: 这是理由吗？啊！这是让共产党把一个冕宁城给占了，这是理由吗？我要的是结果，要的是结果，我不提理由。你们谁能给我结果？就这样把一个冕宁城白白让给共产党？啊！这是第二个许介霜。
3: 文总，
1: 行了，我不听解释，不听不听。 我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听。听着，马上命令空军派飞机到冕宁去，一定要搞清楚刘明钊他们的部队建制和规模。命令吴奇伟部队加快速度，迅速赶到冕宁。命令邓秀婷。 不许离开冕宁一步，在山区驻扎，随时向共军展开打击。
4: 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5: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4: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彭斌，
1: 到。
0: 司令，通知部队，做好天亮之后转移的准备。转移？往哪儿转移啊？去冕宁。司令，您没说错吧？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此时邓秀亭已经撤出了冕宁城。
1: 您怎么知道的？你们想啊，陈瑞南把我的信交给了邓秀亭，人被他扣起来了，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加害陈瑞南，这说明他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出于保护自己的心理，他不愿意同我们交战，但是在老蒋和刘文辉的那边，他又难以交差，所以他就玩了个把戏。
2: 然后报告蒋介石和刘文辉，红军已经大兵压境，二是旅无力抵抗，他只能做战略撤退。
3: 司令员的意思是，那场金鸡岭的战斗，
0: 那是他们自己搞的。月黑风高，乱枪乱炮，昏天暗地，胡打一通。然后他向老蒋报告，说红军已经攻进了冕宁城，他只能弃城而逃。
4: 司令员分析的有道理。
5: 报告，
4: 蒋，侦察小分队从冕宁城来电，邓秀亭部队紧急集合，连夜出城。
6: 看来就是这么回事了，
7: 被我们算准了。
4: 命令一营二营立即集合，10分钟之后出发，目标冕宁城。
5: 是。
4: 同时，给中革军委发电报，电告军委，邓秀亭已经撤出冕宁城，请中央纵队即刻启程，快速前往冕宁。
5: 是。

0: 们得想个办法通知家里人呢。
1: 看得这么紧，怎么通知家里人呢？
0: 总会有办法的。
2: 大家都辛苦了，再坚持两天，再有两天就到达目的地了，坚持一下。
3: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2: 该到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行吧？
4: 报告。
2: 什么事儿？
4: 报告，成都急电。
5: 旅长，没事吧？
2: 能没事吗？老蒋让我们在山里先转一圈，等待时机，攻打共军。
5: 那咱就不理老蒋，给他来一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2: 那问题就大了。传我的命令，部队到驼屋之后向西行进。
4: 是。
2: 我们先在山里转一转，看看形势再说。走。
5: 好。

0: 1935年5月23日，根据前方先遣支队传来的情报，邓秀亭已经放弃冕宁城，弃城逃窜。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纵队从李州古镇出发，迅速向冕宁方向转移。
1: 卞伢子，你怎么？

0: 来了。
1: 高峰先生，我要跟你一起走去参加红军。
0: 林孩子，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再来找高高先生好不好啊？
2: 哦，牙子，爹牙子。哦，
0: 爹才说啊，
3: 主席，朱总司令，这个娃子呀，就是这么不省心，非得追来跟你们走不可。
4: 好啊，
0: 林牙子，你现在还小，在家里要长身体，等你长大了再来找我，我会要你的啊。
3: 毛主席啊，我们这个地方穷，也没啥子好吃的东西，我知道您爱吃辣椒，我半夜呢就给您炸了点，好带着路上吃。
0: 啊，好香啊，好香啊。谢谢你啊，爹三叔。
3: 哎，不用谢。
0: 小陈，拿点钱来。
5: 主席，上个月的钱你买书都花光了，这个月的津贴还没发呢。
3: 哦，哎，不能要，不能要。

0: 认识吗？
1: 哦。
0: 等你长大了，就拿着这个本子来找我啊。
1: 好。
2: 别催叔，
0: 哎，
2: 那我们就走了，多保重，多保重啊。
3: 走了。
2: 啊，你们回吧。
0: 哎。
1: 高老先生，高老先生，再见。
2: 啊，再见。
3: 再见。
2: 回吧，回吧。
4: 拉莫兄弟，日渡。
5: 日渡。
4: 我这次请你过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关于红魔军的事。
5: 红魔军？什么事情？
4: 前两天，红魔军的使者到了阳平子，到我家里拜访过了。
5: 找你干什么？
4: 他们只是想要从我们这里经过，前往大渡河。
5: 你答应他们了？
4: 我只是跟他们说，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都不想跟你们打交道。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邓秀婷红魔军究竟是谁好谁坏呢？我觉得邓秀婷不是一个好东西，干尽了坏事。他为了要挑拨我们两家的关系，他利用了区港，使我们两个家之打冤家，害死了那么多人。现在他又要跟我们结盟，这不是都是因为红魔军要来吗？
5: 要说这邓秀婷不是个好人，可这红魔军也不好嘛。
4: 你知道红魔军的坏我们都是听说的，谁都没有真正看过，甚至拉铁到了会里去勘察情况也都是听说的。但是我这次见到了红军的使者，我觉得他们是正直朴实的汉人，根本就不是邓秀婷说的那样。
5: 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话。
4: 没错，这个道理我懂。据说这些人都是为了受苦受难的人谋福利，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在想把他们放过去也不是一件坏事。
5: 千万不可以啊。
4: 为什么？你想一想，这红魔军与你和我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5: 红魔军与你与我没有利益冲突，可是与那个邓秀婷很有利益冲突啊。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各个家支都有亲人在他的手上，我们要是把红魔军放过去了，那人质不就危险了？
4: 你说的有道理。
6: 头人，
4: 拉铁，你怎么回来了？
6: 出事了，缅宁城出大事了。
4: 什么事啊？
6: 昨天晚上红军大举进攻缅宁城，邓秀婷干支持不住，今天早上带着李德吾的部队从缅宁城逃跑了。
5: 什么？那人质还在一卡里吗？
6: 人质被他们全部带出来一起走了。
5: 那你看见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
6: 往东北方向，应该是往岔路去了。
4: 这该死的畜生怎么把尼珀给带走了？
5: 小野丹头人，邓秀婷带走的是我们各个家支的亲人，现在我们各个家支都要派出武士去追踪他们，去保护他们。
4: 好，武力拉铁，你们带几个武士和拉姆家的武士一起进山，尽快找到人质的线索。
7: 是
8: 是。

0: 你们两个警戒。
1: 是
2: 是。

0: 没有人，队长不在，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我在这儿呢，
0: 队长，队长，
1: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你怎么出来的？
0: 我昨天半夜一听动静就不对，到了金天早晨，一点声都没有，肯定是出什么事了。我就把门撞开了，出来一看，就剩这样了。肯定是邓秀婷跑了。 你分析的没有错，邓秀婷确实带着人已经逃跑了。
1: 嗯，
0: 哎，大哥和眼镜呢？
3: 去城外了，接司令员去了。司令员这么快就到了？
4: 是啊，我们一个小时前接到司令员的电报，他们马上就要到绵宁城了。太好了，走，去迎接大部队。
0: 走，
3: 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城，根据中革军委的事先部署。 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先遣支队的红军战士们，军容整齐，精神抖擞地踏入冕宁城。当地百姓闻风而动，夹道欢迎红军进城。在冕宁地下党陈平等人的组织下，青年学生也热情地迎接红军。
5: 第一次见到了这支传说中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队伍，全都兴奋不已。而刘伯承与聂荣臻等人明白，进入宜区面对少数民族同胞，红军指战员们将迎来更加严峻的新的考验。
6: 司令，辛苦了，欢迎。 辛苦了，司令，请过来吧。红军先遣支队司令部，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城里的小学校，那里房子大，交通方便。
5: 太好了，走，我们看看。司令，请。

0: 伟作，燕宁城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这20旅的邓秀婷弃城而逃，这说明刘文辉治军无方。以前处理一个许建双，这又来了个邓秀婷。伟作，您必须严厉惩罚。不，现在不是惩罚的时候。邓秀婷虽然是个旅长。 但是川军一直吃空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川军里头特别能战斗的只有这么一个部队，让这么一个部队守得冕宁，本身就是勉为其难了。
1: 伟作，您真是明察秋毫。
0: 我想将你拉入军拉上去，准备对共军开展攻势。
1: 伟作，这决定是不是有点草率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周浑元、吴奇伟渡过金沙江的时候，

0: 伟作，您曾经对我面授机宜，叫我们二路军减缓追击的节奏。伟作，您这些都忘了？
1: 这个我怎么会忘掉呢？
0: 伟作，减缓追击的节奏，这绝对是神来之笔。大渡河会战，叫杨森和刘文辉的六个旅打头阵，预备队。 再放上刘湘的两个旅，让四川这些地方军阀与共军厮杀。等他们两败俱伤，血染大渡河之时，我们中央军再出面收拾残局，这样一来能够歼灭共军，二来又能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这可是一箭双雕的英明决策呀！
2: 现在要让咱们二路军加快步伐去追击共军，这步骤可就打乱了呀。柏林说的对啊，中央军迅速靠前，势必会影响到川军的士气。刘文辉、杨森他们最怕的就是中央军入川，我们一旦到了大渡河，他们就会找借口消极战斗，甚至会保存实力，守而不战。
3: 这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好吧，把缅宁的事先放一放，全力督战大渡河沿线的防守，叫刘湘把他的预备队立即开往富宁一带，准备决战。
4: 柏成和荣臻发来电报，他们已经在缅宁城住下了。
3: 嗯，我们要制定一个纪律，对中央纵队的行踪一定要保密。
4: 如果被老蒋知道了我们的动向，我们的处境可就被动了。
5: 嗯，那就通知部队这一路不要做宣传，不要发布告。对部队番号一定要保密，严防特务和密探。
4: 我看，请朱老总拟一份通电，转达给各个部队比较好。
3: 我同意。
6: 行，没问题。
7: 左权和刘亚楼的武屯来电，他们已经在岳西城待了两天了。 请求我们下一步计划。哎，柏成和荣臻在做宜人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估计还要再费一番周折。
3: 我看这样，干脆叫左权和刘亚楼在岳西把宣传声势搞大，叫蒋介石就以为我们中央纵队就在那里，先叫他睡个好觉再说。
7: 那正好，左权和刘亚楼的武团在岳西城缴获了刘文辉24军的一个军需仓库，里面有大量的白米和布匹。我看，干脆就把他们发放给当地的穷苦百姓。
3: 好啊，这是对我们红军最好的宣传吧。
7: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3: 好，老左，我们去查一下部队的准备情况。嗯。
7: 这些穷苦百姓啊，这下对红军可真是刮目相看了。能得到大米和布匹，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太有帮助了。
8: 是啊，中革军委的这次决定非常英明。我之前还一直担心这些物资会成为我们的累赘呢，吃也吃不完，拿也拿不走，扔掉也太可惜了。现在好了，全部发给这些百姓，叫彝人跟汉人都知道咱们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嗯，哎。
9: 真是一举两得啊！快点，快点，快点！那个，你拿情报啊！动作可真快，都已经布置好了。嗯，咱们进去吧。来，大动手，来来来，来。
10: 拿过来。
11: 报告，
12: 进来。

0: 是。情况怎么样？报告司令员，我们在城里侦查了一圈，市面上大体的情况还好。老百姓虽然有点害怕，但是经过战士们做工作，好多店铺又开始营业了。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1: 什么事？
0: 按照您交代的，我们去了伊卡。 想把彝人人质救出来，但是我们到了那儿才发现，人质已经不见了。
2: 是。去哪儿了呢？我们走访了几位老百姓，他们说清晨的时候，李德武、邓秀婷带着部队，把彝人人质全部押走了。
1: 情况复杂了。
3: 伯承，你是不是担心邓秀婷会对人质下毒手？
1: 没那么简单。彝人人质是国民党政府要挟彝人最恶毒的手段。他们要求各个家支要定期把自己最亲最近的人送到伊卡里去做人质，以保证彝人不敢对抗政府。现在，在这么关键的时候，邓秀婷把人质全部带走，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挟彝人对抗红军。
3: 邓秀婷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么狠毒的一招。他现在把人带走，这无疑会给我们跟彝人头人的谈判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即便彝人愿意借道给我们，他们也不可能不顾及自己亲人的生命。邓秀婷不是仓皇出逃，他把一切都做得这么有条不紊，这里边是有阴谋的。
1: 您的意思是说，虽陈直南，到，你马上集合队伍，带领小分队进山，去寻找邓秀婷和人质的踪迹。一旦发现，要全力解救人质。是，走吧。
4: 通参谋，到，要尽可能多派些人上街去了解情况，发现异动及时报告，我们必须要保证中央纵队和首长们到来的时候是绝对安全的。是，快点跟上，紧，慢点，这边，这边，走，
5: 走。
6: 这什么好吃的呀？
5: 光着吃吧。<笑>我刚才啊侦查过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宿营在石龙桥，一会儿我叫人号房子去。
6: 谁说的？再有两个小时就到石龙桥，今晚只能住在那儿啊？
5: 哪儿都不去，就在山里。
6: 为什么呀，旅长？你说咱们离开冕宁这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也就算了。
7: 这要是在山里风餐露宿的，咱不成野人了吗？
8: 野人怎么了？在山里是最安全的，你不知道啊？
6: 那咱还有什么不安全的呀？
7: 你就是个猪脑子。我们带了那么多的彝人的人质，他们的头人知道了，能不追我们吗？这我还真没想到。如果他们派武士来追我们的话，我们又到石龙桥去，那是不是把自己给暴露了？
8: 我可不想一大早起来就被弓弩射死。
5: 王旅长，我还真没想到，还是你告诉我。
9: 军座。

林总，邓秀婷从山里发来了电报。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他就在冕宁附近的山里转悠，没敢到远处去。

0: 另外，邓秀婷，请军座放心，他不是没有准备的，仓皇撤退，而是带上了伊卡里边全部的一人人质。
1: 这个邓蛮子啊，哎呀，我们都小瞧他了，依我看他还有点心眼啊。啊，那个邓蛮子是撤退了，把缅宁城交给了共军。 但是共军占领一个小小的缅宁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个缅宁是宜区，要想在缅宁地区站住脚，就得安抚住宜人。邓蛮子搞的那个叫什么坐班轮值，那是要挟宜人最好的办法。啊，人质在手，共军就是想解决宜人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2: 邓蛮子这个老家伙。
0: 还真是有一套啊！
1: 那也不能大意啊，跟这个邓蛮子保持联系，随时向老蒋汇报，省得这个老东西鸡蛋里挑骨头。
3: 是。
1: 还有啊，我听说我侄子的那两个旅被派到富林地区了。
2: 刘湘的两个旅现在已经在前往富林的路上了。
1: 老蒋的这招太阴毒了。 他恨不得我们自相残杀呀！先前把杨森的两个旅派过来是这个意思，现在又把刘湘的两个旅派过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啊，
2: 咱们现在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有时候我在想，与其这样，还不如把红军给放过去，那就一了百了了。
2: 军座，您这句话不能跟别人说呀，只能自。
4: 只能自己想想就行了，不然的话，闹他就保不住了。哎，军座，报告，
5: 进来。
4: 有什么？
5: 28军邓锡侯急电。 共军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有向土门方向运动的迹象。土门地区都是险要的高山，福泉山、千佛山、观音娘子山等要点，都在海拔2000米以上，是28军的防守薄弱地区。
6: 我在下。
7: 四方面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进攻土门地区，他们想干什么？
6: 通过土门要隘，目的地只有一个：川西阿坝地区。
7: 那是藏人待的地方，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6: 目前我们还无法判断他们的意图。
7: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想与毛泽东朱德的中央军会合？
6: 那离得还远。
8: 不管怎么说，马上通知邓锡侯的28军，一定要守住土门要隘，绝不能让共军通过。同时，电力刘湘，火速增援土门要隘，另外派3个加强师增援土门要隘。
9: 是。
8: 陈诚带来的消息，使蒋介石顿时感觉到大事不妙，将红军分割成几块，分别歼灭。 是蒋介石在这次大围剿中的最终策略。可是现在，红四方面军突然出现在了土门要隘，眼看着就要接近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旦两军会合，自己的如意算盘就将彻底打乱。他突然感觉到，事情并没有朝着他希望的那样发展。
2: 在这场巨大的博弈之中，鹿死谁手还无法做出最后的定论。
10: 来，你的，走。来，你的，拿着。走。哎，你的，
2: 你婆，身体还疼吗？
10: 来，喝口水吧。
2: 你别难过了，我跟阿黑想好了，咱们得逃出去。
10: 逃？这到处都是邓家兵，往哪逃？
2: 趁晚上，他们睡着的时候跑。
10: 晚上。

0: 我们现在离这儿还有几十里呢，我们要是赶得那么近，跑不了的。这些哨兵一到后半夜就打盹儿，咱们找机会就跑。
1: 嘀咕什么呢？抓紧吃饭。
0: 晚上如果有机会，我跟你们走。
2: 哎，我也跟你们一起走。

0: 大铁，咱们走了大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1: 邓家兵带着人质，一路上离不开水，只要咱们顺着溪水找，一定找得到。阿铁，快过来！
2: 走，跟上！
1: 快，走！等一下。
0: 木里，你看，还潮湿着呢，应该就在附近。走，快，跟我来。
3: 走，走，
0: 快！木改大哥，咱们应该往哪边走？
3: 让我想想。
0: 原地休息。
4: 地图，好，好，好，哎呀，累了吧？哎，你们俩饿不饿啊？我这还有点吃的。
5: 还行，
0: 这个地形跟地图上标的一样。
3: 对。

0: 笑什么呀？
1: 笑你呗，鞋都破成那样了还继续穿着。
0: 我这鞋都跟我走了好几百里地了，你让我这么扔掉它，我真有点舍不得。
1: 你舍不得呀，你的脚要抗议了。
0: 我已经习惯了，都走这么多路了，已经这样了。
1: 来，穿上试试吧。
0: 你怎么会有一双男人的鞋？
1: 这本来啊是给我未婚夫准备的，一直放在背包里。我未婚夫被山匪杀害了，我也没舍得扔。快穿上吧，也算是东西没浪费。
0: 不行，这东西不能要，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1: 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吧？
0: 嗯。
1: 刘天俊同志，请你记住，我现在是红军女战士侦察小分队的一员，我们俩是战友关系，战友之间送一双鞋应该不违反纪律吧？
0: 是不违反纪律，可是你是一个女战友啊，这个有点……
1: 有点什么？没想到你还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呀。咱们红军不是讲究男女平等吗？女战友怎么了？别磨磨唧唧的了，赶紧穿上吧，你能不能像个男子汉呀？
0: 那行吧，谢谢你，石威。
2: 全体都有，马上出发，朝正东小路前进。
0: 走。
3: 旅长，邓旅长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咱具体的计划，叫咱们怎么对付红军？
4: 没有。
3: 那这活怎么干啊？就凭咱们几个？你没看见红军乌泱泱的进了冕宁城？

0: 咱们再露露马脚，再让红军给抓了。我看，咱们跑吧。
1: 你以为我不想跑啊？让红军逮着是死，完不成任务，灰尘你就能活？我告诉你啊，这是你最后一次跟我说这样的话，再有一次，我一定送你去见阎王，明白吗？
0: 是是是，明白。
2: 队长，
3: 说，
2: 外面满大街都是红军战士，城里的主要街道还设立了岗哨，正在盘查过往的行人，现在我们想出去都困难。
3: 知道了。老三，
4: 哎，
3: 把军装拿来。
4: 是。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一人一套军装，我们就用共军的这些军装，让共军在缅宁城待不下去。传。是。
1: 老三，你这刘明昭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2: 回族，以我的判断，这个叫刘明昭的人，肯定用的是化名。根据我对共军高层指挥官的了解，他们里面并没有一个叫刘明昭的。
1: 你能确定吗？
2: 我已经叫蓝衣社和督察局都去查过了，包括从共军那边投诚过来的人。
0: 我也仔细地询问过，里面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叫刘明昭的人。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由你来牵头。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门，还有抗日的别动队都来参加，专门成立一个小组，调查这个刘明昭。不管是真名还是假名，一定要摸清他的底细。
3: 是。
4: 老总啊，
3: 哦，润之啊，
4: 干什么呢？哎呀，
3: 我在看一封劝降信。
4: 劝降信？哪个写的呀？
3: 川军将领杨森写的。
4: 哦，
3: 他是通过先遣支队那边转过来的，经过了好几天才到我手上。
4: 杨森，川军是你们是搭档吗？
3: 是啊，在川军二十军的时候，他是军长，我是党代表。
4: 这个杨森啊，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娶姨太的。
5: 主席，喝口水吧。
3: 这姨太太多的，自己都数不过来了。他还不到30岁，就生了10几个孩子。<笑>
4: 这个杨森，也算是川军中的名将啊。
3: 是啊，他在川军也算是有一号了。
4: 啊，他是怎么劝你的呀？
3: 你看看，他信上说了，我们红军这次是插翅难逃啊。
4: 一定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他说：“如果我想保住性命，就得反戈一击向他投诚。”哼，这个杨森是被姨太太搞糊涂了吧？这样的戏他也敢写？<笑>
3: 哎呀，可惜没有时间回信，奚落一下这个有名的多子将军啊！
4: 我看呢，有时间还是回上一封信。
6: 最起码向他宣传一下我们红军嘛。好啊，主席，我们要出发了。
4: 啊，是该出发了。我们走吧。
6: 是。
3: 好。
4: 前面就是缅宁城了。我们走。
3: 通知部队出发。
6: 是。出发了。
7: 带我装备。
6: 好，后面再跟上。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5: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4: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

0: 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说还跑不跑了？
2: 跑，只要你不打死老子，老子还跑。
1: 旅长，他说他还跑。
3: 你太有种了，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种的汉子，把阿黑给我拉过来。
4: 是。
3: 好，转过去。
2: 跪下。
3: 看着阿黑的眼睛，说跑还是不跑？
2: 跑。
3: 阿黑，阿黑，阿黑，拉起来！
1: 把他拉起来！
2: 是。
3: 说跑还是不跑？
2: 跑！
3: 跑！阿黑，
2: 阿黑，阿黑，
3: 拉起来！说，跑还是不跑？
2: 跑，跑，跑！别开枪！别开枪！
3: 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旅长没听清。
2: 跑！
5: 阿黑，
2: 阿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开枪！你不要开枪！你把阿黑的命保住！我不跑了，我不跑了！
1: 旅长，他说都不跑了。
3: 不跑了。你是不跑了，但是阿黑也动不了了。
2: 阿黑，阿黑，阿黑！
6: 队长，好像是枪声从那边传过来的。
7: 队长，咱去看看吧。
8: 走，过去看看。
6: 队长，队长饶命啊！队长，队长，
7: 为什么把地址告诉你哥？
6: 队长，我不是故意泄露机密的。队长，饶命啊！队长，
7: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6: 我哥是警察局局长，他在缅甸城的内线很多。我那天碰到一个侦缉队的小队长，我是让他捎了口信给我哥，好让我哥知道我的行踪。万一哪天我出事了，我哥一喊，这知道去哪儿找我呀？队长，饶命啊！队长，
7: 你说的是真的吗？
6: 是真的，是真的，队长。

0: 是这样的，我嫂子她临产快生了，所以我哥就没离开缅宁城，这不今天又让红军给抓住了，不过这不又给放出来了吗？应该没什么事儿吧？按理说，像我哥这种级别的人，红军不应该把他轻易给放了呀。难道他们是？
1: 回去睡觉吧。

0: 就是这儿，一般警戒，二班去后门，三班跟我出去。
1: 是，撤撤。
2: 快，你起来，醒醒，都起来，快点！别动，起来，别动。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请您人数。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 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 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万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把人带上来，走，快走！他们是什么人？都干了什么？请你自己问吧。
1: 他们。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二十旅特务连的人。
0: 阿莫托人，这两个人就是杀人凶手，这是他们的证件。

0: 我叔叔是你们伤害的，
1: 老实交代。
2: 是，我们干的，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那个是旅长邓秀婷下的命令，邓子文带我们干的。
1: 对。
3: 看着我的眼睛！饶命！饶命！饶命！饶命！拉莫头人，请你不要冲动，这两个特务我们还要继续审问，红军是不能下俘虏的。啊！拉莫头人。
4: 今天把他们押过来，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事实的真相。现在清楚了吗？
1: 清楚。红军大官，我请求你把这两个人交给我处理。
4: 拉莫托人，我们红军是有政策的。请放心，等我们审讯之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相信我们红军。
1: 我相信你们。
4: 相信。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近年来，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未来，云南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把流量变流量，把过客变常客，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同时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要抓好的产业。今年暑期，云南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避暑游、研学游持续火爆，将旅游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相关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全省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云南的清凉正以多元姿态领跑全国。清晨6点，昭通大山包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而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则凌空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
2: 大山包很好啊，那个云海特别漂亮啊，我玩了一上午挺开心的。
3: 成都还有宜宾的天气嘛，都很热，现在已经37度，差不多40度了，所以带家人过来避一下暑，是这里的本地特色，捡蘑菇、看日出，体验感很棒。
1: 红河哈尼梯田则是山地避暑的极致样本，是全国唯一将立体气候与活态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山地避暑目的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气温随海拔层层递降。
4: 鸳鸯哈尼梯田属于亚

0: 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气温21.6摄氏度，夏季人体宿舍日数为90天，优越的气候禀赋完全满足全国山地避暑目的地评选的各项核心指标。
1: 这里夏天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晚上电影都是翠绿色的，四周都是梯田，还有云海缭绕，仿佛记录了一个人间仙境。
2: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森林加土陶的复合形态。全村78.6%的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调节屏障。夏季舒适天数达92天，300余年龙窑窑火未熄，将天然氧吧和非遗融为一体。游客不仅能钻进林海纳凉洗肺，还能在慢节奏的非遗体验中，感受不同于城市喧嚣的清凉夏日。
3: 这气候特别好，每年就基本上来这儿一个月到半个月吧，就来这避暑嘛。
4: 这个季节在我们泰国已经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临沧这边还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
2: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与特色非遗资源，当地持续丰富民宿旅居、研学实践、乡村休闲、陶艺体验等业态，主动对接省外文旅市场，让好气候转化为好前景。
5: 外地游客来的比较多，有可能一住就住个一个月两个月。
2: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全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截至目前，云南已创建中国天然氧吧43个，避暑旅游目的地6个，全省负氧离子浓度均值达每立方厘米2568个，远超非常清新的标准。
6: 云南旅游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说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我们都知道云南是我们的一个边疆省份，那么这个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边疆的这个名称，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因为在云南39.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它地跨的那种自然带和各种地貌带特别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对于云南来讲，你可以在云南看到热带的、亚热带的，还有寒带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呢，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又生活着这个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自然环境加民族的多样性，形成了云南得天独厚的一种特色。在云南，特别是在滇东这一带，它是四季如春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的滇南呢，又是可以避寒的，就可以避暑，可以避寒，然后呢，又有不同的这个自然景观，又有不同的民族风情，这样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下呢，为云南发展旅游奠定了非常非常良好的基础。现在呢，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云南也在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东西呢，是什么呢？交通。交通便利以后呢，人们过来就更方便了，人们可以说走就走，坐上高铁马上就到云南了，然后呢，坐上这个飞机可以飞到云南的很多地方，云南自己的很多的城市建设呀、服务啊，也在不断的改善。所以过去来云南呢，可能大家要去的地方就是几个著名的景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每一个县，甚至于去到我们的很多的村庄。所以呢，在云南来讲，虽然其他资源也丰富，但是相比较而言，从自然景观、人文风情、从文化等等这些来讲，可能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所以说在云南呢，在各个产业发展当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产业，那就是我们的旅游业。
6: 近年来，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8: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
9: 像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

0: 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1: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
2: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1: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
3: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
1: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
4: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5: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6: 面对从看风景到找体验的消费需求的转变，云南在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看专家的观察。
7: 其实云南已经在做了，从旅游的需求来讲，它是有个发展规律的。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最早的时候人们是叫眼球经济，看好看的景观，然后打个卡就完了。然后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改变了，我不仅要去看看风景，而且还要什么呢，还要去体验一下，有种休闲。然后有了休闲以后说，经济条件又好了，我还要度假。那么度假以后呢，最好还能对身体有点好处，那就是疗养。那么现代生活呢，更进入了一个从2023年开始，人们对旅游的需求更胜一步了，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要一种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南的旅游也在变，从最早的观光旅游七彩云南，然后呢进入到23年以后，我们到了一个什么呢，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时候旅居的需求就出来了，所以24年开始，我们云南提出来了旅居云南品牌的打造。所以云南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跟我们社会这个旅游者的需求是同步进行的。24年开始到去年，这个旅居的人群越来越多。那么旅居下来，对云南的旅游有些什么好处呢？别的不说，从资源的角度，过去人们对云南的旅游来讲，也都是到几个知名景区，而现在呢，随着旅游需求要旅居下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来，而旅游现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

0: 称谓，叫做奔县。奔向一个小县城住一段时间，然后深度的了解这个地方。那么正好从旅游业发展来讲，以前有一些资源的是旅游资源，但是它没法利用，因为打的卡就跑掉了，一些小资源呢可能就看不到了。但是人们一旦住下来以后，我们云南更多的大量的资源就可以产生效益了，真正把资源变成了旅游经济效益。
1: 旅游和食住行游购娱康体居高度关联，有着一夜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目前云南正在加快推进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的吸引力。
2: 云南多元民族文化孕育出多彩民族歌舞，年年都有爆款火爆出圈。今年的顶流效应被德宏木脑颂歌牢牢锁定，全网播放量突破37亿次。近段时间丽江猎鹰谷景区举办的木脑颂歌展演活动吸引了6000多名游客，实现旅游总收入200万元。
3: 特别热闹，还有那个大家都来参与了，好玩，特别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
4: 借助木脑颂歌的流量，丰富丽江本地的文旅业态，给丽江市民到访的游客带来多元化的观赏体验。
2: 这个假期，昆明、红河、大理、迪庆等地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完美兼顾避暑和短途研学需求。威西县依托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形成了生态研学加山居度假融合发展新模式。暑期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22%。
5: 上山的过程中，我看见了许多可爱的金丝猴，我也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些可爱的瞬间。
2: 西双版纳州勐海文旅局带你去旅行主题活动，则是用藏在深山里的村寨生活吸引研学家庭体验村居魅力。
6: 我们带孩子来到这样自然的乡村田野中来感受大自然，体验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2: 云南独特的美景、美食、民族节庆、非遗技艺等资源，一旦融入文旅产业，就能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四季皆宜的增长新空间。在文旅加赛事领域，高海拔越野跑、湖泊山水综合赛、大众休闲嘉年华等活动贯穿全年，横跨冬春夏三季共8个月的首届滇超联赛，更是吸引观众165万人次。不仅带来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还撬动餐饮、购物、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让每一个主场举办地都变成了热门旅游城市。
7: 我们将持续做好融合发展的这篇大文章，特别是与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与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与演艺经济进行深度融合，重点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乡村旅居提质发展，
8: 放大跨界融合、深度融合的一业兴百业旺的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推动云南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1: 云南积极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那这种打破边界的底气从何而来？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拓展的空间？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其实从旅游的发展来讲，最早我们说的叫文旅融合。其实这里的文旅融合，文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旅游呢，它又是一个带动性非常强的一个产业。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省份，而且呢，各种文化在云南这个地方呢，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融合，体现那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那么这样一些文化呢，你单看不行，一定要体验它。所以呢，在文旅融合的体验下，我们把文化当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各种民族的这个节庆活动，那么和旅游去结合，节庆加旅游。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云南也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文化的一些史诗啊等等，把它们变成一种演绎。那么像旅游演绎和节庆结合，今年最爆火的，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木脑颂歌。那么像这样的，它对云南的这个形象的变化和很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云南体验。另外，云南呢，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我们的户外运动和体育训练 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体育加旅游。另外呢，云南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的这些这个人文的一些文化的

0: 东西，因为研学打开了一个窗，所以呢大量的研学，所以大家注意看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从孩子们的研学到大学生的游学，到现在的中老年的年轻老人的这个老年研学，到云南的都很多，旅游加演艺，旅游加非遗，旅游加体育，旅游加学习加研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云南的这种旅游加和加旅游前景无限，正好吻合我们国家这个高质量发展旅游强国高质量发展十五规划里面所说的旅游加百业，百业加旅游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富民惠民是云南旅游产业创新突破加快融合的最终的落脚点。云南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业态模式，丰富政策供给，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具体可感。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今年七月初，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迎来第14次乡村旅游分红大会，合计发放旅游分红55.4万元，户均分红8523元，覆盖全村65户群众。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全村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
3: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生活比较苦，现在我回到了村集体旅游公司上班，我有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可以得到了旅游分红。
2: 村民们的分红得益于阿者科计划的实施。2018年前，阿者科村的传统蘑菇房年久失修，梯田撂荒，青壮年大量外流。为此，原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教授团队编制阿者科计划，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梯田、蘑菇房等资源入股，旅游收入按4-3-2-1比例分红，即传统民居保护占40%，梯田耕作占30%。常住村内占20%，户籍保留占10%。通过内源式村集体企业主导模式，将旅游收益与家庭收入、传统资源保护挂钩，在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的同时，让群众分享旅游带来的增值收益。
4: 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干净整洁，大家明白了，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保护好我们的钱担子。现在游客人的也越来越多了。
2: 今年三月，阿者科计划2.0正式启动，除了为60周岁以上老人增设专项养老补助外，还同步设置景区票务管理、村寨保洁等18个固定岗位，孵化出16家餐馆、3家民宿、1家咖啡馆及1家民族服饰店，数十名外出务工人员及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自2019年以来，阿者科村累计接待游客36.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5.19万元，先后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以及全国文旅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云南文旅加速创新产品业态的一个缩影。凭借夏季19.7摄氏度的均温，曲靖市成为全国避暑旅居的热门之选。近3年来，曲靖以乡村盘活、城市提质、一氧融合为抓手，推动旅居产业从简单接待向全域提质、富民增收转型。
5: 农户把闲置的房子租出来赚租金，然后农户又在本村当地打工，
6: 一年的租金反正就是20000多，还有分红。就这么转过来，我又盘盘这个超市，反正一年分红这些超市这些收入有个7-8万。
2: 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万余间，更多群众在文旅产业链上端稳饭碗，鼓起腰包。
7: 我们梳理盘活更多的农村的闲置资产，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更为广泛、这个深度的连农带农的机制。旅游在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岗位就业，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农村人口100多万的这个就业。
8: 现在我们也是强调要让文旅产业的发展红利真正的惠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哈。那您觉得在这方面，云南省有哪些成功的实践经验？
0: 其实在这个方面呢，云南的这个特别是通过旅游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旅游的活动服务甚至创业中，其实做了很多事儿。我举个例子说吧，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有个土瓜冲，原来是一个已经是空心村了，那么随着它的乡村旅游和乡村旅居的发展，盘活了原来的老房子，那么老百姓呢就可以对老房子的这个出租，然后呢获得一些利，本来房子放在那也就旧掉了，可能时间一长呢可能还会产生是危房啊倒塌，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旅游发展旅居以后，这房子给它盘活掉了，那么一方面满足了旅居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老百姓也获得了收益。那么还有一些村庄里面我去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不仅获得收益，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互鉴。那么还有一些人呢，随着旅游的发展以后呢，把自己的一些手工艺可以变成一种云南礼物，把它售卖出去。另外呢，原来的很多农产品它只是农产品，但是随着旅游的发展呢，农产品会变身为什么呢？变身为旅游商品。那么它所获得的收益各方面都是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定的。那么再有一个，从我个人看来，不仅仅是收益的问题，收益越来越稳定，而且呢很多的人开启了创业的这么一种或者说开启了创业，开启创业本身对他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改变他们的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是非常有效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居，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完整的可以去赋能和促进乡村振兴。
1: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就越需要精细化的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
9: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10: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9: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
11: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监头乱象。
9: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
12: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9: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
13: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9: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6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 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14: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1: 为什么说当前是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未来云南旅游要好上加好，还需要开展哪些方面的重点工作呢？我们接着再来听听专家的思考和建议。
0: 从云南来讲，应该说云南是旅游大省，那么从未来来讲，我们要向强省去发展。那么因此就在旅游强省当中呢，我觉得有几条，就是第一个呢，守正创新，要把我们以前做得好的继续发扬，同时呢要创新，发展方式上要创新，然后呢在产品上要创新，业态上也要创新。比如说同样的，我们说到一个旅居，以前就简单的都认为是老年人来住一段时间，其实不完全这样。我们云南有各种各样的旅居方式，什么文艺旅居、体育旅居，什么数字游民旅居啊，什么创作旅居等等，各地都在不断的创新这种方式，这就是一种业态方面的创新。我们原来说旅游产业它的链条很长，怎么样去和别的产业去融合，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好上加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提质增效，不仅要提升质量，有旅游产品的质量、业态的质量、服务质量，还要增加效益。这个效益呢，其实包括几个，一个呢是游客满意，同时呢居民也满意，就游客愿意来，居民愿意参与，愿意继续生活下去。另外还有一个效呢，就是提升旅游经济效益，对整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老百姓受益了，民众受益了，政府通过一些改革创新，政府也能受益，真正做到民政共富，而且呢，真正走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好的，非常感谢窦老师的精彩观点。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在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场镇王家庄村，至今仍完整保留一栋青瓦白墙的民居院落，这是王富生、王德三烈士的故居。王富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也是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今天，让我们沿着王富生同志前行的道路，追忆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短暂而壮烈的一生，重回那个为追求真理、为实现理想而奋勇前进的觉醒年代。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王林慧。

0: 大家看到的这些日记的主人就是云南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讲述人，他就是王富生同志的女儿王志忠老人。今天他将带着我们穿越时空，通过讲解一篇篇日记、一封封家书背后的故事，回望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一位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的生命足迹。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老。请坐。王老您好，那么我们了解到您的父亲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以及赤诚的家国情怀，并且在1912年至1916年他在大理省立第二中学就读时，曾在日记中就写着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野无青草，民有饥色，余闻之不禁为同胞痛，为民国叹。一人虽贵而天下尚贫，一人虽安而天下尚苦，问此心何以能忍。王老，当时您的父亲只有10多岁，是怎样的成长背景让他有了这样的忧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呢？
1: 我的父亲王富生，原名王汝霆，出生在祥云县下川坝的王家庄一个耕读世家。当他走到了大理，踏入社会，看到了社会上的不公，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就激发了他深埋在心里边的那一颗爱国忧民之心。所以呢，他就在日记上呢写下了这一段话。
0: 1918年，王富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接受到了新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那么，王老，我们想问，这一段学习经历给您的父亲有了怎样的启迪呢？
1: 他进入北京大学，在法国文学系学习。当时呢，蔡元培校长呢就主张思想自由，兼并并包。古今中外的一些学术和思想都能够在北京大学得到充分的展现。当他听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演讲以后，他们的那个新文化、新思想，在他的心里呢引起了共鸣。他有了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名师指引，又有了像邓中孝这样的真友呢，在他追求真理和追求理想的这个路程里头，他们为他点燃了一盏灯。
0: 王老，我们还了解到您的父亲在北大读书时呢，还有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那就是把他的原名王汝霆改为了王富生，并且在他的日记里面有这样详细记载了改名的缘由。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我曾经对我宣言说，我要把我的名字改作富生，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那么我们想问问您，是怎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想到了要改名，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李大钊先生为了要呢把新文化的思想进一步的传播，所以呢他就打算把北京大学里边所有外文版的马列斯主义的著作呢组织了一批有外文基础的进步学生呢，就到图书馆去进行整理、编目、制考，然后呢写择要。爸爸呢在发问组，他在翻译马克思学说的中间，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深地感染了他。就在54运动的时候，爸爸呢是北京大学的护旗手，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强的活动。经过54运动的洗礼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以后呢，爸爸就感觉到要彻底的和旧社会和旧自我结合。

0: 列，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名字呢由王汝霆改为王福生。
1: 嗯，王老，我们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的发起人名单中看到，福生同志是19位发起人之一。那么我们想了解研究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成立的，又从事一些怎样的工作呢？
0: 那么通过这个翻译的话呢，他和网友的邓中孝和罗章龙他们这一批翻译组的人呢，他们就相约呢在北京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的来一些集会。在集会中间呢，他们就探讨到他们想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就要成立一个秘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是中国的第一个秘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叫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了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们感觉到马学会可以公开了，所以呢，就在11月就用他们原来组成的19个人署名，在北京大学的研刊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公开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呢，扩招学员。这个时候就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呢就把他景山东街2院，也就是现在的马神庙，拨了2间宿舍给他们作为活动场所。他们非常的高兴，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叫看莫一斋。看莫一是德语的谐音，共产主义的意思，看莫一斋就是他们的共产主义小屋。看莫一斋的正中墙上斜挂着一幅马克思的肖像，两侧有副对联，上联是除研究室如监狱，下联是南方皆有白翻墙。这个看莫一斋既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馆，又是他们的翻译室，而且呢，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场所。父亲呢，就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熏陶下，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呢，他就逐渐的醒悟了。
1: 是啊，可以看出在北大就读期间，王福生在追求真理、传递红色薪火的道路上，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探索，这也是他革命生涯的一次重要跨越。在我们的身旁呢，就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拍摄于1920年的1月18日，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第三位呢就是王福生，他旁边的这位是毛泽东，而左边第5位和第6位呢，分别是邓中夏和罗章龙。王福生在北大读书期间，曾经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有过一段紧密的交往。王老，当时您的父亲和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生动的故事呢？
0: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那个时候爸爸呢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引下呢，他在图书馆做马克思学说的法文翻译，就认识了毛泽东。当时爸爸呢跟罗章龙呢是同住一个宿舍，罗章龙不是跟毛泽东是老乡吗？他就邀请毛泽东呢到他们宿舍里边去，正好爸爸从强英老家呢给爸爸寄去了酱辣子，3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一边吃着酱辣椒呢一边就深谈了，所以呢吃得非常的高兴，也谈得非常的开心，他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1920年不是这个毛泽东带领湖南七渣运动团到北京起义吗？这个时候呢，罗章龙和爸爸呢就相约

我呢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呢就给他们讲了七章运动的意义和七章运动的整个过程，他们也感觉到要想从

0: 28号，辐射就在陶然亭呢发送毛泽东回京，留下了这一盏珍贵的火焰。这是王福生和毛泽东、罗章龙跟邓中夏的文艺的一盏火焰。
1: 1920年，王福生加入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之一。后来，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云南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这封王福生写给二弟王德三的家书中写道：“弟国有志北上便足矣，继弟之《新青年》6卷1号，《月刊》1卷1号，不识或否，嗣后当你继续继弟。”那么王老，我们想问问，当时您的父亲福生同志给胞弟们寄这些刊物是有什么寓意呢？
0: 父亲呢，在北京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最大思想呢是一个很大的分野。当时王德三呢是在昆明读书，他就写信跟王德三呢就谈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完了以后呢，他就把想到和新青年呢定期的寄到昆明给王德三，而且要求王德三看完以后要把它转寄到祥云去，给祥云的三弟和他的叔伯们、父老乡亲们看。所以呢，这就是王福生播送到云南的第一粒种子。那么就是在王福生的影响下呢，他的两个弟弟也就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王德三呢，在1922年在北京大学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云南省的第一届省委书记。但是很可惜，他在革命过程中间被敌人残忍地残杀了，他牺牲的时候只有32岁。三弟呢，是因为在学生运动里边被紧紧打伤以后不治身亡，牺牲的时候16岁，这就是他们的革命人生。
1: 所以我们的革命道路真的是任重而道远。王福生的新思想呢，不仅引领着弟弟们也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播撒着革命的火种。离开北京后，他辗转陕西、云南、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秘密发展组织，宣传革命。1928年6月，王福生奉中央指示前往黑龙江开展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重建党组织，领导抗日文化宣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那是一段在敌后工作的动荡岁月。我们想请问王老，在黑龙江，您的父亲面临着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0: 爸爸呢是在1928年受党的委派到了黑龙江，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工作。1931年918事变后，父亲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帮助姐姐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队的粮食和武器的供应问题。最后呢，促成马占山呢在江桥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后来呢，马占山是因为和敌人鏖战了14天以后呢，大金牙节败退到合湖。爸爸呢转回到齐齐哈尔，在民报社担任社长。这是齐齐哈尔的文艺的一张中文报纸，他们就利用这个阵地呢做了大量的反满宣传工作，号召群众奋起抗日。他们组织了很多的群众组织，什么人生改善会啊、经济讨论会啊、伊朗读书社啊。1935年10月，召开齐齐哈尔党支部成立大会，父亲任支部负责人。
1: 在1935年11月呢，王福生和金建孝就利用纪念黑龙江民报发刊2000号的机会，组织成立了白光。

0: 剧社，上演反映日伪统治下东北人民悲惨生活的剧目，也招致了日伪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在1936年6月13日，日伪对黑龙江民报社就进行了大逮捕，王富生和金建孝不幸被捕，这就是震惊东北的613事件。王老，可能要提起您的伤心事了，您的父亲在被捕之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1: 父亲被捕的时候我只有8个月，我的哥哥呢也只有1岁半。爸爸被捕以后遭受了敌人的所有的酷刑和折磨，他腿骨被打断了，胸骨被打断了，肋骨被打断了，失去了行动和吃饭的能力，敌人摧残了他的气体，不能摧残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敌人无奈之下只好在8月15号，在齐齐哈尔的北门外的大江堡把爸爸和他的战友枪杀了。父亲牺牲时只有40岁，他用他的鲜血和信仰染红了他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从爸爸被捕以后，妈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妈妈说，我不在敌人眼前有眼泪。他提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引起民报社和周围群众的广泛的同情和愤怒。敌人怕引起民众的公愤，所以呢，在爸爸牺牲7天以后，就发了一张领事单给妈妈，让妈妈去领事。妈妈呢，忍着悲痛，就把爸爸的尸体领出来了以后呢，用一张铁皮和柴火把爸爸火化了。妈妈说要带爸爸回故乡，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还奔着爸爸的骨灰，就离开了齐齐哈尔。在5个牺牲的同志里边，爸爸是文艺意味留下尸骨的。其他的4位战友，虽然他们都是当地人和东北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留下了尸骨的。这就是我的母亲。
0: 那么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拍摄的。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和情况？
1: 那么当时回云南的道路是很堵塞的，唯一的一条通路就是要经过香港转到河内，通过越南到河口，再进昆明。当时呢，坐海轮呢到越南要领护照，这张照片就是妈妈带着我们的护照照。爸爸的一生呢，妈妈的评价只有一句：他做了他想做的和该做的事情，他活得高尚，死得光荣。你们的爸爸值了。爸爸用他的理想和他的爱，把一个少女培养成了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就是妈妈的引路人。
0: 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感谢王老深情而珍贵的分享。富生彬彬至，奋至岭北荒。匪生于北满，建制在丹江。艰难经战伐，革命共存亡。这是王富生同志的同学罗章龙先生在《忆云南诸英烈》一诗中对这位革命战友的缅怀。短短几行诗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以笔为枪、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在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上勇毅前行、视死如归的血性与风骨。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正是千千万万如王富生同志一样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的信仰之光穿越时空，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从先烈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将个人的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为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而出力奋发，更续前行。
2: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4: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5: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4: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5: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6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的嘉宾代表。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昆明对话会联合主席娜塔莉·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驻华大使瓦赫·格沃尔克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肖梅克等嘉宾参加。
1: 王宁、王宇波欢迎各国嘉宾代表，介绍了云南省情，感谢公约秘书处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并从三个方面，即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三方面介绍云南的实践和成果。王宁表示，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富集的关键区域之一，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美誉，在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云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全省发展全局谋划推进，不断推动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取得新成效，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王宁表示，过去五年来，我们持续放大 COP15 后续效应，积极落实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持续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修复保护，建成全球第二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利用绿电资源，探索自然保护地社区共建共享机制，通过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带动群众增收，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惠民利民，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助力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落地运行，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云南将以此次对话会为新的契机，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多做探索实践，多出成果成效，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牢牢守护好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与会嘉宾高度赞赏中国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和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的引领者作用，积极肯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

0: 护治理取得的成果成效。感谢云南省为本次对话会付出的努力和周到安排。大家表示，在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引领推动下，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工作中，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与会嘉宾用好昆明对话会平台，深入交流经验，互鉴有益做法，继续携手并肩，团结协作，共同推进昆盟框架目标落地，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俄罗斯、埃及、安提瓜和巴布达、南非、澳大利亚等国代表、有关国际组织代表、云南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和江山、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上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
3: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4: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陆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两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
4: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文明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横向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规模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追尾方案。
2: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
3: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1: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 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
5: 我现在是在云南保山产业园区嘉宝生物科技的实验室，我手里拿的这瓶白色粉末是企业刚刚生产出来的生物多糖产品，如今啊，在闵行研发力量的支持下，它的身价涨了几十倍。
6: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
7: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6: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
8: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5: 这里是正在加速建设中的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作为闵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这里啊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
6: 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
9: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闵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6: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闵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净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
10: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先募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5: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我现在身处闵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这里是闵行、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从企业招商落地、项目对接，到后续政策落地、难题化解，这里实现了全流程闭环服务。
6: 闵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机制，还摸索出了1+1+4+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闵行新庄工业区和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再联动保山下辖4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闵行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是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保山。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闵行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互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1: 从研发在上海到生产在宝山，科创赋能让产品身价倍增。园区平台不仅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家门口的优质岗位更是留住了人才，温

0: 暖了民心。山海不畏远，协作正当时。这种跨越山海的双向赋能，正催生出宝山园区经济的内生动力，也为东部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腹地。精准滴灌出沪滇产业的共荣共生与互利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解出最鲜活的发展答卷。云南多地中小学立足城乡差异、地域特点和办学实际，将近市防控嵌入教学与人权过程，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互研路径，也为各学校在新学年开学之际提供了一份互研指南。
1: 课堂是近市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大理州祥云县实验小学把互研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教师板书工整清晰，字号适中，严格把控单节课电子白板使用时长不超过15分钟，常态化落实每日2次眼保健操，组织大课间体操、趣味跳绳等户外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放松睫状肌。
2: 在坐姿方面要保持一尺一寸、一拳三个一的要求，根据学生视力情况的变化呢，及时给孩子们呢调换座位。
1: 充足的户外远眺是近视防控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曲靖市陆良县鲁一小学落实课间15分钟清空教室制度，缓解近距离用眼负担。
3: 下课铃一响，我们要求所有孩子离开座位，走出教室，去参加户外活动，去缓解近距离用眼的疲劳。通过2年的坚持，我们班实现了临近视。
1: 玉溪市澄江市松原小学将彝族、苗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大课间与课后服务，保障学生每日户外活动时长超3小时。学校构建户外运动加充足睡眠加均衡膳食加科学作息的四位一体防控模式，每晚9点准时熄灯，保障学生每天10小时睡眠。教室内配齐护眼灯，壁挂视力表，每月开展视力自测，常态化开设护眼主题班会，切实改善校内用眼环境。针对乡村学校防控基础薄弱、学生用眼习惯参差不齐的现状，大理州弥渡县西庄晚小创新推行7个细自觉工作法，把眼操落实、课桌椅采光调试、家校协同等环节做细做实，实行一生一测精准护眼。经过系统治理，全校学生近视率从27.4%降至4.1%，连续2年实现新发近视零增长。依托医校协同机制，红河州平边县湾塘中心学校联动乡镇卫生院，建立学生视力一般一测成长档案，坚持每月开展视力监测，建成集视力筛查、科普宣教、用眼干预于一体的护眼中心。学校还把扎染、蜡染等非遗实践搬到户外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舒缓视疲劳。
4: 做到人人检测、日夜记录、动态追踪，只要孩子出现微小的视力波动，老师就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提醒、第一时间干预，真正实现早发现、早纠正，从源头守住孩子视力健康。
1: 据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零近视校园创建是学校根据不同学龄的学生特点，通过综合施策、抓早抓小，力争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缓慢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云南省已建成8所零近视学校，产生5个零近视班级。今天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在男子100米仰泳 S8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琪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
5: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1: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决出更多奖牌。 9月7号，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先导活动，技能竞赛首次在省内实网攻防领域引入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向全体参赛选手统一配发运营商算力资源，旨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攻防实战场景中的应用成效。
6: 本届赛事一方面将引导从业人员适应智能化攻防新形势，精准培育 AI 加安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引领各类运营主体积极构建 AI 加安全新型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技术局限，提升应对高级别网络攻击的能力。
7: 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接触真实网络场景，在实战中精进自身安全技术能力，迭代优化自研攻击智能体，提升 AI 安全对抗实践水平。
1: 为更好发掘在校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主办方还将于10月开设学生专场赛道。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9月5号至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云南展团以云岭粮油、七彩飘香、高原粮仓、绿色云品为定位，打造开放式特装展区，全方位展现云岭粮油的烟火气息与产业魅力。
8: 这里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的现场，我身旁呢就是集高颜值与高人气为一体的云南特装展区，这里汇聚了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粮和各色的绿色云品，把七彩云南的丰富物产直接搬到了长沙，

0: 推动产销精准对接，与各地客商积极洽谈合作。
1: 我们是更多的是参加展会为目的，然后其次就是寻找更多的一些加盟商，让他们在当地去煮米线，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产品。
2: 本次参加粮交会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展示的机会。我们云南集团近年来重点围绕储备粮轮换业务，对接产销需求，全面推动农产品种植、采购、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产业链。
3: 我们云南的饮品出店的确通过这个展会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是我们云南产品越来越多，特色越来越足。我相信我们云南产品只要把品牌做出来了，更多的参加这样的优质展会，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会越来越强。
4: 和平地区消费帮扶展区呢，是本次展会里特别有温度的一个区域。全国各地呢，带着泥土气息的粮油好物呢，齐聚一堂，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每一件土特产呢，都饱含了烟火温情与振兴希望。

0: 互滇协作三十载，红河州红河县蓝天筑梦计划搭建一体化培育体系，助力边疆青年冲破大山阻隔。今年里，百余名学子参训，42人圆梦民航岗位，不少哈尼族、彝族青年改写个人与家庭命运，项目变书写为造写，以人才赋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互滇协作三十载，不只是产业与项目的落地，更在于点亮一个个普通人的人生梦想。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的蓝天筑梦计划，正是互滇协作以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曾经大山阻隔了红河县山区青年的发展出路，不少青年怀揣理想，却受限于技能平台，难以寻得高质量就业机会。依托上海长宁区对口帮扶资源，互滇两地联动企业与院校，打造学历教育加技能培训加定向就业一体化培育体系，减免学费食宿，开展一对一教学代教，为边疆青年打破地域壁垒，铺就通往蓝天的成长通道。7年耕耘，一批哈尼族、彝族青年走出大山。截至2026年，项目累计输送学员超118人，42人成功入职民航岗位。学员李文英从山村姑娘成长为乘务长，直飞千余班次，用职业收入扛起家庭重担。多名学子凭借这份工作还清债务，改善家庭生活，实现个人命运与家庭境遇的双重改变。项目还持续开展讲学宣讲，以榜样力量激励更多山里少年勤学奋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互滇协作的价值不只是物资资金的输入，更是搭建成长赛道，激活人的内生力量。蓝天筑梦计划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协作模式，打通了求学、成才、就业、反哺的全链条，把外部帮扶转化为青年自身本领。山海相隔，梦想无界，互滇协作持续为边疆青年赋能，让更多大山儿女凭借一技之长奔赴远方，以人才振兴浇灌乡村振兴的希望之花。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企业家，他不仅创造了燕山速度，更捐资修缮烈士陵园，让英烈安息。云南宏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树华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和优先聘用退役军人的举措，诠释了致富思源、强企兴邦的深厚家国情怀，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称号。
2: 渤海长廊，云岭山长，千里奔赴，织就一段实业兴边的山海情深。
3: 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建一个企业、经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目标。
2: 高树华是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旗下的云南宏泰公司的掌舵人。2019年，他带着百亿级绿色锂项目扎进刚刚脱贫摘帽的文山州燕山县。
3: 产业兴了，边疆就稳了，群众富了，人心就安了，这是最实在最持久的用军。
2: 数年间，云南宏泰带动29家上下游企业落地，在群众家门口提供了6000多个就业岗位。边疆小城燕山也变为中国绿色旅游的核心区。在企业里，高树华坚持退役军人优先的用人原则，还通过专项技能培训、一对一传帮带，给老兵搭起重新出发的成长平台。
4: 企业给我们做了安全生产、操作技能培训，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在这样的企业中也能继续发光发热。
3: 牺牲，就没有企业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英烈们把最宝贵的生命都献出来了，我们活着的人为什么不去为国方出点力。
2: 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900万元，用于马里坡烈士陵园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让前来祭扫的各地群众在庄严肃穆、整洁有序的环境中深切缅怀英烈，汲取奋进力量。在高树华的推动下，企业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英烈宣讲、祭扫英烈等活动， 爱国拥军、崇德向善，成为企业鲜明底色。
3: 从小我就知道，国无皇不立，民无兵不安，企业家不能只盯着自己的账本，还要有家国情怀。企业发展得越好，肩上的社会责任就越重，就越应该为国防建设多做贡献。
5: 入秋后，流感进入高发期，面对多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的态势，医学专家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科学有效的预防手段。
6: 今年可能有多种呼吸道疾病的那个病原体同叠加的流行，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等这些高危人群，疫苗呢要在我们流感来之前1到2个月，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接种。
5: 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一般2到4周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对于老年群体，很多慢病家庭日常重视血压、血糖、血脂管控，却常常忽视流感疫苗接种。
7: 有一句话叫“老牛老马难过冬”，为什么？因为冬天来了，他感染多了，冬天来了应该给他打疫苗，他少一次感冒，少一次流感，它的心功能、肺功能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保护。
5: 目前国产进口多款流感疫苗已陆续到位，可供市民选择接种。专家指出，灭活流感疫苗

0: 孕妇全孕期均可进行接种，不会提升早产、胎儿畸形等风险。
1: 9月6号，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比赛中，云南玉坤主场以5-0大胜辽宁铁人。凭借这场胜利，云南玉坤在中超积分榜上攀升至第4位。
0: 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七排球联赛楚雄站比赛9月6号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48支代表队、449名各族运动健儿相聚楚雄激烈比拼，以气排球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在竞技中相知相亲，同时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下一站，联赛将转战红河州平边县。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这个时节稻谷灌浆变黄，水果也陆续成熟。云南人讲究吃白色食材润肺防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白露浸染的云岭大地。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两天受西南季风和稳定维持在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影响，印度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中南半岛大部雨势强盛，雨水之中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局地有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北部雨势较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基于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巴基斯坦西部由于缺乏雨水的滋润，高温天气持续蔓延，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6度。伊斯兰堡晴，23到34度。平布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多云，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小雨，25到34度。雅加达晴，27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莫罕阵雨，23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经典大战惊天动地，名将名帅斗智斗勇，如何左右千军万马的命运，拨开层层迷雾，看事件背后的故事。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0: 你们俩待着别动！见鬼！我得走了！兄弟们，别拉弓！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二战狙击电影《兵临城下》的片段。这部电影呢，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俄罗斯狙击手扎伊采夫为原型所创作的电影，至今呢依旧经典。那么当时号称二战史上最大最经典的巷战，其中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1943年2月1日，斯大林格勒的天气啊是异常的严寒，在广场附近的一家商店的地下室里，一位德国高级军官破天荒的向苏联红军投降了。这个军官的军衔可不小啊，他就是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是德国陆军元帅。这个保卢斯的投降创造了德军历史上的两个记录。一个呢，他是德军历史上最短命的元帅啊，就当了一天。第二个记录呢，他是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战场上被俘投降的元帅。而这一切啊，都发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那么，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怎样的一次战役，竟然让德军创造了这样两个记录呢？
2: 1941年的冬天，广袤的苏联大平原银装素裹，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暴露在如此严寒的战场上，忍受着天气和战争的双重折磨。仅仅在五个月前，被侵略战车驱使着的德国官兵们还穿着单衣，赤着胳膊，威风凛凛地行进在苏联的国土上。履带和车轮碾过麦浪草场，在他们的前面是被步步逼退、不断投降的苏联军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德军攻占基辅，锋芒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但是，随着希特勒一连串左右摇摆的战略指挥失误，一次次错失了战机的德国军队，一脚踏入了苏联严酷而漫长的冬天。在莫斯科城外，上百万德军陷入冰天雪地的困境之中，经受着严寒、饥饿和苏军炮火的折磨。而苏军趁机发动冬季攻势，被饥饿、严寒折磨的军心涣散的德军，经不住苏军的复仇反击，一下子被击退了200多公里。被围困了近三个月的莫斯科终于解围了，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苏军的方向发展。然而不久之后，从苏联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却传来了德国大军兵临城下的可怕消息。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录说，是斯大林格勒诱惑了希特勒，这座城市的名称就是对他的挑衅。为什么首都莫斯科刚刚解围，这座以苏联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城市又面临陷落呢？真的是这座城市的名称激起了希特勒的杀气吗？
1: 这其实啊，是斯大林决策失误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莫斯科解围之后啊，这苏联人度过了在战争爆发之后最困难的时期啊，已经将全国的战争潜力啊动员起来了。形势呢也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发展。在当时啊，苏联已经顺利实现了啊国民经济的改组啊，军事工业呢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大量的新技术、新装备也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了。部队呢也组建了新的战略预备队，总兵力达到了500万人，坦克4000辆，飞机2000多架，火炮和迫击炮也超过了4万多门。这些变化呀，都让苏联人感到高兴。与此同时啊，还有一件啊令他们很庆幸的事儿，那就是他们和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这样啊，就使得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一时半会儿呢不会遭到日本人的进攻，他们也就可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 这些啊都让苏联人感到高兴。但是啊，这一高兴却带来了麻烦，为什么呢？
2: 原来在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莫斯科的包围刚刚被解除之后，斯大林又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等苏军最高级别的将领，他们的决定将引领着苏联未来的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各将领提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对下一步究竟采取攻势作战还是防御作战，苏军高层有了严重的分歧。
1: 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铁木辛哥啊，他是苏联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兼西方面军司令，同时啊也是攻势战略的提出者。在30日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铁木辛哥认为啊应该实施攻势战略。在他看来呢，只有通过实施攻势战略才有可能打乱敌人可能对西南方向的进攻计划，否则啊我们就会重演苏德战争初期陷入被动的局面。西北方向总司令弗罗西洛夫呢也表示支持啊，采取攻势作战。但是啊也有不同意见。当时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啊提出反对。为什么呢？他说德军前一段时间的作战啊虽然遭受了挫折，但是兵力士气还占有优势。同时呢，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没有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所以啊在近期呢应该实施积极的防御作战啊，绝大部分战略预备队呢不应立即赋予具体任务。他的这个意见呢就得到了号称是斯大林救火队员的朱可夫的赞同。朱可夫呢也分析了形势啊，说到现在啊任何草率的进攻啊都是对形势过好的乐观啊，我们应该以静待变。这到底是攻势作战还是防御作战，双方啊僵持不下。最后呢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斯大林的身上。
2: 斯大林在军事上有一个理念，他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面对部下的分歧，斯大林理所当然地又抛出了他的这一经验之谈。他说，我们怎么能坐视敌人来首先进攻呢？目前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莫斯科战役的胜利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我们在冬季的作战给予了一向轻视我们的希特勒沉重的打击，他们兵力不足，战线过长，也无法在全线进攻了。所以尽管积极防御仍然非常有必要，但是积极防御不是消极的等待，我们要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打乱敌人的部署，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斯大林发表完自己的看法后，提倡防御作战的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知道他们已经无法扭转一向固执的斯大林的命令了。最后斯大林决定近期内向克里米亚哈尔科夫方向发动进攻，他希望以积极的进攻去粉碎德军的进攻。然而就是这个看似积极的计划再次给苏军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1: 斯大林信奉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而他的对手希特勒也是一个信奉进攻战略的人。在遭受了冬季作战的失利以后啊，这希特勒呢得出一个结论，冬季会战之所以失利，就是因为我们的敌人啊跟我们打防御作战。那怎么办呢？希特勒说，我让斯大林跟我对攻，这是希特勒的想法。但是啊，斯大林啊也选择了进攻战略，嗨，这正中了希特勒的下怀。斯大林做出的1942年春夏攻势的重点呢，恰恰也是希特勒进攻的重点。于是啊，苏德双方就开始在苏德战场的南翼，也就是在克里木半岛，开始了一次对攻行动。而对攻恰恰是希特勒所希望的。

于是，在1942年的夏天，苏德双方在风景秀丽的克里米亚半岛展开了生死对攻。德军的主帅是赫赫有名的曼施坦因，这个被苏军视为最可怕对手的主帅，曾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率领第11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出发，长驱直入，4天之内横扫

0: 和四个装甲旅，而德军只有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两相对比，德军并不占任何优势。但是，一代名将曼施坦因看出了苏军的破绽，那就是苏军在南部布防空虚。
1: 照片中的人就是曼施坦因，他是一代名将。那什么是名将呢？名将啊，就是在充满迷雾和模糊性的战争和战场上啊，能够识别敌人的破绽、漏洞还有弱点啊，具有这个能力的人才叫名将。曼施坦因啊，就是这种名将。他根据苏军这一弱点啊，立即制定了一个保字作战计划。
0: 1942年5月8日，德军发起了攻击，第30军顺利突破苏军南部防线，与北部进攻的德军对苏军形成合围，完全达到作战意图。苏军遭遇南北夹击，1周之后，苏军被歼灭176500人，损失坦克347辆、飞机400架以及3476门各式火炮。与此同时，苏军在哈尔科夫的攻势也连遭败绩，德军以损失20000人的代价歼灭了苏军23万人，摧毁缴获5000多门各种火炮、755辆坦克。苏军西南方面军副司令科斯坚科中将以下许多高级将领阵亡。克里米亚一战，德军大获全胜，曼施坦因也被希特勒授予陆军元帅军衔。
1: 德军两战皆胜啊，使得自冬季作战受挫的这个德军啊是士气大振，所以啊，希特勒洋洋得意地对他的部下说啊：“我不怕和俄国人打，只怕俄国人啊不打。只要俄国人敢打，我就有办法。按照目前的形势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离开那个鬼地方。”所以啊，德军的攻势呢是越来越猛，而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且战且退啊。是他提出攻势作战的，他得负责呀。可是呢，他又那么不抗打，且战且退，仍抵御不住德军潮水般的攻势。苏军在1941年冬季的攻势取得的优势啊，几乎在瞬间丧失殆尽。这个时候，斯大林才意识到自己的攻势作战决策是错误的，明白了再也不能与德军在不利的时机和地点上死打硬拼。那么决策失误所带来的灾难还在继续。到了1942年7月底，德军已经向前推进了400公里，苏军全线呢后撤到了伏尔加河一线，而那里啊矗立着一座史诗般的城市斯大林格勒。这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将遭遇怎样的恶战？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大巷战即将打响。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兵临城下：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0: 斯大林格勒原名叫查理金。1589年，俄国政府为了保卫伏尔加河与顿河的接合部，在查理金河与伏尔加河汇合处的一个岛上建立了该城，因此取名为查理金。后来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迅速扩展，逐渐成为俄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交通中心。苏联国内战争期间，以克拉斯诺夫为首的哥萨克白卫军等反动势力在德国的支持下向查理金发起进攻，该城军民奋勇抗击敌人，打响了查理金防御战役，而当时指挥这次战役的正是斯大林。
1: 照片中的人就是斯大林，当时呢，他担任北高加索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防御作战呢已经半年多了。在这场防御作战中啊，斯大林带领查理金居民啊英勇作战，取得了防御作战的胜利。在1925年4月10日，苏联政府呢将查理金改为斯大林格勒，所以啊，这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此时，德国和苏联在这里呢，就开始为精神而战了。

0: 苏军匕首，因为这里啊是以自己统帅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希特勒呢毕恭，因为我攻下了你，我就彻底摧毁了苏军的抵抗意志。就这样啊，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了。那么从苏军方面来讲呢，这次会战啊分成两个阶段，防御、反攻。在防御阶段呢，又分为三个阶段。 7月17日到8月17日啊，是远接近地防御作战啊，历时一个月。在这个阶段的德军啊，向斯大林格勒进攻，当时外层防御围扩推进速度非常快。从8月18日到9月12日，战争进入了第二防御阶段，历时呢24天。在这一阶段中呢，德军加强了对斯大林格勒方向的突击啊，强度顿河直逼斯大林格勒市的北部城区。 苏军呢不断加强这个地区的防御力量，并且斯大林又把他的救火队员朱可夫啊派到了那里，直接指挥斯大林格勒的防御作战。9月13日到10月18日是市区防御作战阶段，历时67天。啊，这一阶段呢是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最为惨烈的时期。
1: 在这一阶段中啊，德军突入就此拉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大巷战。进入了巷战，德军的机动作战优势明显减弱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已经没有战线可言，每寸土地、每栋建筑物都是战场。当坦克进入残破建筑物之间的狭窄街道后， 很容易遭到来自头顶的反坦克枪和手榴弹的袭击。保鲁斯改变了战术，把部队拆成小股，整营整营地向四面八方投入兵力，去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坍塌的建筑物、每一寸破坏的城区。而苏军的战术却变得高明起来，在优势敌人的冲击下，苏联人开始或两三人一组，或独自作战。 他们隐蔽在地下室，被炸毁的瓦砾里，甚至弹坑出其不意地向德军射击。当德军摆开阵势围攻时，要么久攻不下，要么对手已消失了。结果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德军可以凭借优势的兵力占领一个大的区域，但区域中总有几座建筑物被苏军士兵占据着。 在一栋大楼里，在一条街道内，在一座山岗上，双方各据一半，互相对峙着，谁也无法如愿地消灭对方。进入巷战的斯大林格勒已无战线可言，城市的每一条街、每一栋楼，甚至每一个房间，都成了两军交战的场所。 德军付出极大代价攻下的残墙断垣，到了夜间又被苏军夺回去了。一个山岗，一个战法，一个街道，一个战场，这些呢都在说明着这场巷战的惨烈性。不管正史怎么说，这场巷战之所以惨烈啊，举世无双，都是由双方军队统帅的意志和决心决定的。 斯大林呢，要保住最终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那希特勒呢，要在这个终结了他陕西战传说的地方啊，血洗终结的耻辱。从这个方面来看啊，斯大林格勒战役巷战的残酷性啊、惨烈性、悲壮性可见一斑。这马马耶夫港高地争夺战就是这场战役当中的典型代表。 马马耶夫港高地是斯大林格勒的制高点，站在其上可以俯视整个斯大林格勒市和伏尔加河，控制住这里就能控制一个很大的范围，包括作为斯大林格勒命脉的伏尔加河运输线。深知其重要性的崔可夫命令近卫步兵第13师、第39团迅速占领马马耶夫港，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岗上的制高点。 德军当然也知道马马耶夫港的重要地位，因此调动了大量兵力向马马耶夫港冲击，力图再次夺回高地。这样，双方就在这个不大的高地上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成吨的炮弹、炸弹整天不停地落在高地上，把整个地面都翻了过来。与此同时，使用刺刀、手榴弹。

0: 但的白刃战也时时刻刻在这里进行。
1: 在这一次拉锯战中啊，苏军第42团得不到坦克的支援，团长叶林指挥官兵啊，用仅有的几门反坦克炮呢炮击敌人。这个时候啊，炮手们已经是置生死于度外了。当成批的德军冲锋时啊，他们把德军放进100米以内才开火。其中有一个炮兵叫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在17日这一天的激战当中啊，就用反坦克炮让敌人的10辆坦克成了废铁。最后啊，阵地上只剩他一个人了，他还用45毫米炮坚持战斗。德军呢不甘心失败啊，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进攻。这马马耶夫港啊是几易其手，整个港呢已经完全没有原来的模样了。最后双方啊是各占半个港，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一个山岗一个战法，一个街道一个战场，每一座建筑都是自己的阵地，一种特殊的战术被演绎到了极致。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兵临城下：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0: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除了对马马耶夫港的顽强争夺外，苏联军队把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设施均当作了自己的阵地。而正是在这次惨烈的战役中，一种特殊的战术被演绎到了极致，这就是从此名震天下的狙击战。

0: 在现代英语中啊，狙击兵叫 sniper 啊，为什么会叫 sniper？ 这还得从1932年谈起。当时驻扎的英军啊，这闲得没事儿啊，开展了一种猎杀小鸟的运动。有一种鸟呢，叫 sniper 啊，这种鸟啊，身体娇小，动作呢非常灵活啊，不容易猎杀。即使你枪法好，还必须具备隐藏自己踪迹的能力。悄悄地去接近这种鸟，才可能成功猎杀。于是啊，人们就把善于猎杀这种鸟的人称之为 sniper 啊，也就是狙击手。一战结束之后啊，德国人开始重视狙击手啊，成立了狙击手学校，培养狙击兵。随后，德军每个连队都配有至少6名狙击兵。在战争中啊，狙击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
1: 苏联人能使用狙击战法来打击德军，也正因为自己曾经被这个战法狠狠地教训过。1939年11月30日，苏联向着只有400多万人口的小国芬兰发动突然袭击，苏芬战争爆发。芬兰面对强大的苏联入侵，只有采取了四处埋伏、突然袭击的办法。然而在芬兰军队的滑雪部队里，有一名叫西蒙海耶的狙击手。猎人出身的西蒙海耶对芬兰山区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他身穿雪白的伪装服，滑着雪橇，在大雪封路的荒郊野外来去自如。而在一片雪白的环境下，身着棕褐色制服，在雪地中辛苦跋涉的苏联红军士兵则成了最明显的目标。西蒙海耶用他的狙击步枪创纪录地击毙了542名苏军官兵，在苏军士兵中造成极大的恐惧。西蒙海耶也因此得到了白色死神的外号。苏芬战争结束后，因为狙击战伤亡惨重的苏军很快成立了狙击学校，专门培养狙击手。从狙击学校培训出来的狙击手分布苏联各地，给德军巨大的打击。在斯大林格勒更是汇集了大批技术精湛的狙击手，他们灵活善战，枪法精准，把德军第六集团军引入了巷战的泥沼，牵制了德军快速攻占整个城市的计划。其中最著名的狙击手就是第62集团军第284步兵师士兵瓦西里扎伊采夫。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扎伊采夫啊，他生于乌拉尔山脉的一个猎人家庭啊，从小打猎。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呢，他从猎人变成了军人。但是啊，

0: 他没枪，只有五发子弹。进入巷战以后啊，部队呢都失去建制了啊，各自为战。所以在作战中呢，他和一个叫丹尼洛夫的政治指导员相遇了。正好啊，看见一个德国军官在一堵墙的后面啊，用一个汽油桶装水呢淋浴洗澡。几个德国士兵呢拿着枪给他站岗。这丹尼洛夫呀，很想打死这个德国军官，但是对方呢有好几个人，如果这枪一响，他也活不成。啊，他犹豫的是拿起又放下，啊，放下又拿起，举棋不定啊，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啊，扎伊采夫就说道：“啊，大卫同志啊，我来试试行吗？”这丹尼洛夫看了看眼前这个嘴上还没有长毛的年轻人啊，犹豫了一下，最后呢还是把枪给他了。这扎伊采夫端着枪啊，从一个花坛缺口处呢，悄悄地把枪对准了敌人，啊，等待着最佳射击机会。一会儿啊，一架德国轰炸机来了，伴随着这个轰炸声啊，扎伊采夫抓住机会扣动扳机啊，一击毙命。刚好啊，这爆炸声呢掩盖了枪声，站岗的德军士兵啊，压根不知道这子弹是从哪儿飞来的，自己长官的脑袋就开花了。紧接着，伴随着轰炸机啊投弹爆炸的声音，这扎伊采夫枪又响了，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士兵全被击毙。看到这一幕啊，丹尼洛夫震惊了，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扎伊采夫回答道：“大卫同志，我叫扎伊采夫。”就这样，苏联人的精神偶像诞生了。
1: 瓦西里·扎伊采夫的出色表现让身为政治指导员的丹尼洛夫惊喜不已。他知道目前的苏联军队最缺少这样的榜样。他凭借高度的职业敏感，迅速把扎伊采夫的事迹报告给上级。很快，扎伊采夫这位还没有资格领到枪的新兵，成为了斯大林格勒全城乃至整个苏军的神枪手榜样。
0: 在整个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期啊，扎伊采夫这个从乌拉尔山脉走出来的猎人，共射杀了242名德国官兵。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听了之后啊，感到了震惊啊，他说这不行啊，于是他马上给希特勒打电报，要求希特勒把德军中号称狙击手之王、德国柏林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尼格派到前线，猎杀瓦西里·扎伊采夫。
2: 准备好了吗？
3: 嗯哼。
2: 现在被少校当作傻瓜的我们的乌拉尔牧羊童，起身查看一下是否击中了目标。少校发现他了，瞄准他钢盔了，开枪。等他们暴露了位置，我们就回击。可是，靠你个少校没开枪，因为少校不在那里。

0: 你有神枪手啊，我也有神枪手。结果呢，两军相逢，勇者胜。最后啊，张一彩夫把死神带给了德军的狙击手之王，就把这科尼格给射杀了。
1: 血肉与忠诚打造的盾牌，终于遏制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为苏军的反攻赢得了时间。1942年11月19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市开始大反攻。仅用了4天时间，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共22个师、33万人已经陷入苏军的包围之中。第六集团军司令保鲁斯意识到，再不撤退将遭受到灭顶之灾。

0: 急忙向希特勒请求后撤，然而希特勒命令他不准后撤一步。战后德国历史学家说，正是希特勒这个违反德国军事传统思想的命令，让保鲁斯当了苏军的俘虏。
1: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堂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2: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3: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1: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4: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5: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7: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6: 是。
7: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6: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7: 没错。
6: 那这无糖呢？
7: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6: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7: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6: 啊。
7: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6: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

0: 爸，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4: 哎，
3: 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5: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年纪大的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小伙伴了。
7: 我一直很注重。

0: 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去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舒而不腻 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

0: 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6: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1: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头啊，这个
9: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哎，师傅师傅，哪吒，那边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有好多螃蟹，好多虾，你们快跟我来啊！
1: 好，我们去看看。走，
0: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禀龙三太子，是一个妇人在海边洗一个小孩的肚兜。
3: 洗肚兜？
4: 肚
3: 洗个肚兜能掀起多大的浪啊？怎么整个龙宫都跟着摇晃呢？
4: 那个肚兜是不是红色的？
2: 没错。
4: 那那个小孩是不是叫哪吒？
2: 你怎么知道？
4: 果然是混天绫。
3: 混天绫？混天绫不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宝物吗？怎么会落入凡间呢？
4: 三太子，那些商务的人当中就有那个小孩，你刚刚不是答应我说要替我报仇的吗？你现在就派人把那个小孩抓回来啊。
3: 可如果混天绫在这个孩子的手里的话，他就有可能和太乙真人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
4: 哼，原来太子刚刚说的话都只是玩笑话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待在这里有什么用呢？赤金，我们走。
3: 哎哎，别走啊！

0: 我派人把他们抓回来就是了。你们上去，把海边的吉林给我抓回来。好呀！
1: 再来个圆的。看我的，肯定比你好。妖！妖！妖！妖！
2: 是我妖什么妖啊？是大白天的，哪儿来的妖怪？
0: 逃走！给我抓起来！来人！你来抓我们干嘛呀？对呀，我们干什么了？为什么要抓我们？
3: 怪就怪他，为什么拿块红布在海水里洗？
2: 我是洗了我们家哪吒肚兜，怎么了？那不至于洗了肚兜还把我们给抓起来吧？
0: 你那个肚兜啊，乃是神物，你这样在大海里边洗，弄得整个大海都在翻滚。
2: 弄得我们龙哥天翻地覆的，把他给我带走！你们再不住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慢着，哪吒，杀鸡焉用宰牛刀？瞧我的！你！饶命！饶命！饶命！
0: 臭小子，有种你就别跑，在这给我等着！走！等着就等着，有什么了不起？哎呀！怎么又地震了？是啊，
4: 而且好像比上一次还要严重呢。
0: 不会又是那个哪吒在作怪吧？哎呀！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个臭小子，一个圈，
4: 圆圈，什么圆圈？一定是乾坤圈。
5: 竟敢如此放肆！要不是我受了伤，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哎，
4: 仙儿，难道你忘了，如果有三太子在，可是让你亲自出马。
5: 可是人家不知道三太子愿不愿意帮我们呢？
0: 谁说的？我当然愿意帮了，我不但能帮你报仇，我还能医好你的伤。
4: 有办法。我们龙族有一瓶琼浆玉液，不管是多重的伤，只要喝上一口就能马上痊愈。而且，不但你的伤能治好，还能增强你的功力。真的？三太子，那你可将那琼浆玉液拿给仙儿喝呀。可是，
0: 这个琼浆玉液只有我们龙族的人才可以喝。 所以，你必须答应嫁给我，做我的妻子才行。
4: 哎呀，这有什么问题嘛？

0: 子，只要你答应替我们仙儿报仇，将那臭小子抓来，然后再替仙儿疗伤，仙儿啊，一定会以身相许，报答公子你的恩情的。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把那个臭小子给抓回来。来啊，
2: 在，
1: 你们跟我走。
2: 走。
3: 石矶，你怎么能这么说？
0: 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那龙三太子会出手帮你吗？
3: 可是我又不想跟他。
0: 哎，其实啊，你不想嫁给龙三太子，办法很简单。你听好了，我们现在呢，就趁着所有人都不在的时候，翻遍这整个龙宫，找到他所说的琼浆玉液，你先喝下去呀，然后我们再见机行事。
3: 好。

0: 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会出大事的。
1: 你再这么说，就真的会出事的。妮妮，
0: 真的。
2: 龙三太子啊，就是他们三个。
1: 原来就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搬救兵来了。
3: 臭小子，竟敢如此无礼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谁啊？
3: 我就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4: 仙儿，我找到了这瓶，但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瓶子好香啊，我来闻闻。
5: 这香味不似人间俗味，应该就是龙三太子所说的琼浆玉液了。
4: 对呀，那你快喝下去吧。
0: 不好意思啊，
2: 我揍你！龙三太子，龙三太子，臭小子，你敢打伤我们龙三太子，咱们走着瞧。
1: 我才不管你们呢。
6: 不必得逞，你刚刚把三太子已经打出血了，闹出人命可怎么办呀？
1: 哎呀，无极，你别揉屁股了，赶紧走吧。走，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4: 爹，老爷，你看哪吒多乖呀、啊！他是上街给你买东西的。你看这条龙金玉带，漂亮极了，你赶快戴上，看合不合适啊？
7: 这条龙金玉带看起来非凡品啊，这到底是什么做的呀？
4: 哎呀，你管它是什么做的呢？重要的是我们哪吒的一片孝心啊！来，我帮你系上。
8: 爹，真的很好看
9: 啊！是啊，爹，哪吒这次确实是买对东西了。
7: 哪吒，你这次给爹买东西，爹很高兴。但是，我听说你最近功课做的并不怎么样。
10: 爹，我已经很努力了。江先生给我布置那么多的功课，您又要让大哥、二哥教我，我这么小，怎么做得过来呢？
7: 哪吒，江先生说你是灵珠子转世，你的天赋本来就高人一筹，所以你更应该好好的学习，这样将来才能成为一个栋梁之才。
10: 我知道了。
8: 爹，您放心吧，我会把哪吒看好的。
7: 好。
4: 好了好了，老爷，孩子回来就好了嘛。你看天色都这么晚了，你还是让他先吃个饭，洗个澡，早点休息吧。
1: 我不用洗了，我洗过了。

0: 你叫狐仙儿。
1: 我正是狐仙儿。
0: 你说你们是我儿的朋友？
1: 龙王，我们确实是你儿子的好朋友，而且我们还知道是那陈塘关李靖的三儿子哪吒将你儿子打死的。
0: 照你们所说，李靖的三儿子小小年纪如何能杀得了我的爱子？
1: 可是三太子确实是被哪吒的两个宝物乾坤圈和混天绫所杀呀。
2: 是啊是啊，不仅如此呢，而且他还抽了三太子的龙筋，说要拿回去送他爹呀。
0: 李靖，我的儿子是被你儿所害，本王绝不会轻饶你。

0: 哎，真想不到，我们哪吒竟然会这么孝顺。咱们没有白疼他呀。那当然了，老爷，你平时就是太严肃了。既然知道我们哪吒孝顺，你就应该扮演慈父的角色才对呀，别总是板着一张脸嘛，对不对？
1: 你是谁？我乃东海龙王敖广。哦，原来是龙王驾到。不知龙王深夜到访，有何指教？
2: 李靖，我有事要问你。
1: 龙王，请讲。
2: 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啊，
0: 这是我三子哪吒买来孝敬他爹的呀。
1: 果然是凶手，
3: 凶手，
4: 龙王，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1: 李靖，拿命来！

0: 郑先生，
1: 老爷，老爷。

0: 江先生，这位乃是东海龙王，啊，东海龙王，正是。龙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话可以慢慢讲。
1: 还有什么好说的？他竟然打伤我！
0: 虽然你是东海龙王，也不能随便跑到人间来行凶吧？你可知道，李将军乃是镇守陈塘关的守将。
2: 要是这里发生什么事的话，你可担当得起呀！你就罪孽深重了。
3: 我罪孽深重，我的儿子被你们杀死了，你们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
0: 你的儿子被我们杀死了？
2: 李将军好端端的，怎么会杀了你儿子呢？
0: 这怎么可能？

0: 你是懂法术之人，这就是我龙族脊背上的龙筋。怎么会这样呢？
1: 李靖，你的儿子哪吒身上是不是有乾坤圈和混天绫？
2: 没错，哪吒确实有乾坤圈和混天绫，
1: 但是这和哪吒有什么关系？ 他用混天绫搅乱大海，震动龙宫，我儿子上前和他离论，他竟然用乾坤圈霍霍将我儿子打死。啊！更过分的是，竟然把我儿子的龙筋抽出，说是为他父亲做玉带。龙宫咒水族要我请东海之水，水淹陈塘关。可是，我认为李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0: 我就亲自前来查看，没想到啊，我的儿子真的是惨死在你们手中。龙王，这……龙王，请息怒，有可能这件事情是个误会。这样，我现在就把哪吒叫出来，问个清楚。
1: 不用，李靖。
0: 你纵
1: 子行凶，抽出我儿子的龙筋做玉带，还杀光了分宫的虾兵蟹将，此仇不报，天理不容。
0: 龙王，
1: 我现在就去请东海之水，水淹陈塘关，将你们一伙全部淹死。哼，
0: 龙王，龙王。
3: 你是谁？你不是想找杀你儿子的凶手吗？这就是乾坤圈。你儿子就是被他打死的。啊！
1: 原来你就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
3: 走，跟我回去。
1: 跟你回去干什么？
3: 你不是说你要水淹陈塘关吗？休想！你回去跟我爹说，你儿子不是我杀的。
1: 你个臭小子，我现在就杀了你，给我儿子报仇！哼，如果是平常的话，有可能我还打不过你。可是我看见你中了我师叔的法术，现在我要对付你，可是轻而易举的。哼，跟不跟我回去？你个臭小子，我跟你没完！
3: 你还敢骂我？看我不把你打成烂泥鳅！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哼，你叫我不打可以呀、啊，叫我一声小祖宗，我就饶了你。
3: 你，我死也不喊。你还不服气呀、啊？
1: 好，我就如你所言。
3: 别打了，别打了！我喊，我喊，祖宗，别打了，别打了。
1: 那问你，你还要不要水淹陈塘关？
3: 我不敢言了。 不敢言了，
1: 你看你说话的这个样子，谁会信呢？你发誓。
3: 好，我发誓，如果我水淹陈塘关，我就死在你手中。
1: 嗯，除了发毒誓之外，你还要回去跟我爹说一声。这，哼，跟我回去。咦，看你这个样子。
3: 如果我就这样把你拉着去的话，不太好看。我就把你变成一条小狗吧。啊！
1: 我堂堂龙王，你让我变成狗？
3: 你不愿意？好，我就把你活活打死，看你当什么龙王。嘿，别打了，别打了，我变。嗯，一定要回去跟我爹好好说，跟他说你不会水淹陈塘关，不会再来惹麻烦了。
4: 知道吗？走，快走！这个孽畜！李将军，江先生，你不必自责，都是哪吒这个孩子生性太顽劣，这跟你没关系。
5: 将军，子牙愿以性命担保，哪吒他绝对不是好杀成性之人。
6: 我其实也相信哪吒，没有杀龙王三太子。可如果不是他，那龙王三太子又是被谁杀的呢？
7: 老爷，这件事情您一定要查清楚，千万不能冤枉我们哪吒呀！
6: 我当然不会冤枉他。
8: 爹，
9: 爹。
0: 爹，
2: 爹，哪吒回来了。
1: 走，
3: 哪吒。
4: 哎呦，哎呦，我的哪吒，真是我的哪吒哎！
1: 快点！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现在还有心情遛狗啊？
1: 爹，
5: 孽畜，你还敢回来？
1: 你别生气嘛。
3: 是啊，老爷，您别生气嘛，有话慢慢说吧。
2: 哪吒，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啊！
4: 哎呦呦，小哪吒哎，你出去就不要再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爹他要打死你哦？
1: 没关系，我只是去找龙王，叫他不要水淹陈塘关。
5: 荒唐！龙王他会听你的吗？
1: 他已经答应了。
0: 答应了？
3: 什么？他答应你了？
5: 你这个畜生，还敢在这里一派胡言？
1: 我没有胡说，我怕爹不相信，所以我把他带回来了。
6: 哪儿呢？
5: 你把龙王带回来了？
6: 哪儿呢？
5: 他在哪儿？
1: 他就在这里。
6: 在哪儿啊？
5: 孽畜，你还敢撒谎？
6: 爹！
0: 龙王，来，
7: 闪开！
0: 龙王，
7: 你竟敢纵子行凶！
0: 我，
7: 他竟然逼我发毒誓，让我不要水淹陈塘关。好，老夫既然已经发誓，我就自然不会水淹陈塘。不过，不要以为此事就此罢休。老夫要禀奏女娲娘娘知道，为我做主。
5: 龙王，
7: 你们就等着女娲娘娘降罪吧。
5: 龙王，
1: 好啊，还敢逃？看我的混天绫！
0: 哎，哪吒，你别乱来！
1: 哪吒
0: ，
5: 一个逆子！今天要不杀你，怎么对得起陈塘关的百姓？
1: 爹，
0: 将军，
5: 你让开！
1: 老爷，
6: 爹，
0: 李将军，此事应该从长计议。我想，女娲娘娘定会查明事实。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龙王如此猖狂。我姬发也看不过去了，再说我们大家也都会帮忙。
4: 对呀，大将军，
0: 您还是先把剑收起来吧。
5: 金吒木吒
8: 在，
5: 把哪吒给我关进后花园的柴房。今天再敢出家门一步，我就打断你的腿！
8: 不要，老爷！
6: 爹，
1: 娘，
8: 走吧，
6: 哪吒，
8: 我的孩儿啊！
6: 哪吒，
8: 娘，
1: 老爷，
5: 住嘴！要不是你成天惯着哪吒。哪吒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8: 老爷，
1: 你竟然闯东海龙王，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一个乾坤圈就把你打成那样，你还敢去禀告女娲娘娘？你再敢来威胁我家里人，我拿乾坤圈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0: 哪吒，你别胡说了。
1: 师叔，你是来救我的吗？
0: 你呀，闯下大祸了。我担心的是龙王他会对你不利，所以我要赶紧把你给送走。
1: 送走？师叔，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啊？
0: 乾元山金光洞。
1: 乾元山金光洞，那是什么地方呀？
0: 那是你师父修炼的地方。

0: 我希望你师父能有办法帮你。我没有见过我师父呀。到那儿你就知道了，不用担心。哦。乾坤圈你先拿好。 哪吒，为了你的安全，你先到师父那里去躲一下。这里的一切，有你师叔我姜子牙替你顶着。就算女娲娘娘她到时候真的下旨把我千刀万剐的话，我也无怨无悔。
1: 这就是乾元山金光洞啊！嗯，我师父会在哪里呢？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在哪里啊？师父，哈哈哈哈！你是徒儿。
2: 见到为师还不下跪，
1: 徒儿拜见师父。
2: 起来吧。
1: 师父，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啊？
2: 为师知道。
1: 啊，
2: 那就是说你有办法救我了。哎，
1: 那太好了，有师父在，我就不用怕了。
2: 哪吒，你倒不用怕，不过。
1: 有人要带你受过，
2: 啊！有人会带我受过。你的师叔姜子牙，啊！我师叔他会带我受过。龙王上禀女娲娘娘，女娲娘娘闻言大怒，命龙王率领众水族要捉拿你去女娲殿受罚。你师叔姜子牙把你送到为师这里，就是要带你受过。
1: 那我师叔会怎么样？
2: 你想知道吗？
1: 嗯。
2: 哎，看这里，
3: 姜子牙，既然你要替哪吒受过，我就成全了你。

0: 你师叔将带你受祸而被金匕首杀死。
1: 爸，我不能够害我的师叔，我师叔对我那么好，我不能够害他。师父，你再想想办法吧。
0: 你师叔不带你受祸，就要抓你父母问斩。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哪吒，你要自己解决才行。

0: 我不相信上天会这么对待我。
1: 爹，娘，
2: 法旨到。

0: 李靖，恭迎法旨。
1: 李靖，女娲娘娘有旨，要你全家的性命。
2: 老爷，
3: 什么？
2: 老爷，
3: 你敢？
0: 请龙王息怒，李靖愿意交出哪吒，任凭龙王处置，就连我李靖这条命也一并交给龙王。只求龙王能够宽恕我的家人。
1: 好，李靖，只要你交出哪吒，让我将他碎尸万段，本王不会伤害其他人，我也不是好杀之人。
2: 娘，
1: 念你李将军平时对我的孝敬，我不会再为难你。
0: 多谢龙王。紧张木吒，
3: 爹，
0: 到后花园柴房，把哪吒给我抓过来。
3: 爹，
0: 还不快去！
3: 慢着。
0: 龙王，
3: 师父，
0: 江先生，
2: 相公，
4: 李将军，
2: 相公，相公，你总算回来了。
4: 龙王，哪吒我放走了。
1: 啊，什么？姜子牙，你怎么向我交代？
4: 既然是我把他给放走了，也应该由我来负这个责任。我是来替他偿命的。
0: 哎，
3: 不行！
2: 住手！哪吒，
3: 哪吒！
2: 哼，
5: 爹，娘。师叔，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5: 师叔，这件事怎么说也不能怪罪在你身上，都是哪吒的错。
1: 哪吒，你终于出现了。
5: 不错，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一命偿一命。
1: 不行，姜子牙也打伤过我，我不能轻饶他。
5: 你好，我就拿出我的乾坤圈和混天绫，同归于尽。
3: 哪吒，
2: 哪吒，
5: 师父说我是灵珠子转世，就算我死了，我也会去你的龙宫大闹，看你能奈我何。
1: 这
5: 怎么样啊？
1: 好，既然如此，我就饶他一条性命。不过你现在就准备受死？
5: 好，我不需要你动手。既然我是父母所生，今天我就在这里剔骨还父，割肉还母。
2: 哪吒，
5: 我的宝贝儿子，娘不要你死，
2: 我哪吒儿子，
5: 你不能死，不能死，
2: 我哪吒儿子，
5: 哪吒，
3: 娘，娘，哪吒，
4: 哪吒，你为什么那么傻？你真的不应该回来。
5: 师叔，你那么疼我，那么爱我。你放心吧，哪吒一条命不算什么，我在世的时候让娘担心，又给爹惹麻烦，如果我死了，全家就能恢复平静，那我死了也安心。师叔，

你是灵珠子，就用女娲娘娘赐给我的金匕首自尽吧，这样才能去了你的法身。

0: 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刀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2: 是。
6: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6: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
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

0: 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4: 哎，
3: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购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

0: 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拒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8: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好，哪吒，既然你是灵珠子，就用女娲娘娘赐给我的金匕首自尽吧，这样才能去了你的法身。

0: 们来世再报了。
1: 哪吒，哪吒，
0: 娘的宝贝儿，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你不要死，我能。
2: 金吒、木吒，把你娘拉回来。

0: 哪吒终于死了，敖丙，为父为你报仇了。如今，我就饶你全家的性命。我们走。
1: 哪吒。

0: 大姐和石矶去了龙宫那么久，怎么至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啊？
1: 青青啊，大姐让我们暗中观察姜子牙的一举一动，只要我们观察仔细了，就能知道姜子牙接下来怎么安排。有人来了，走。
2: 请。
3: 江先生，你是说你要走？
2: 如今哪吒已死，我留在这里也没有太大的用处了，所以今天特地来向姬公子告辞。
3: 哎，江先生，先生且慢。我相信我要找的那个人你一定认得，请江先生告诉我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好吗？
2: 你是真的想要找到那个人吗？
3: 不错，我父亲曾经说过，只有找到那个人才能帮助我们，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还请江先生告诉我。
2: 既然你真想知道，我也不妨告诉你，这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手里还拿着三卷天书，所以能知过去未来。不过
3: 什么？
2: 不过你要找到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3: 江先生，不管多难，我一定要找到他。
2: 好，子牙略懂卜算之术，我也知道姬公子与他确实是有缘，但是你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3: 江先生，我已经说过，无论天涯海角，我姬发一定要找到他，请先生明示。
2: 好，从此东去500里，有个地方叫做回头山。

0: 他就住在回头山的浪子崖上。
1: 回头山，浪子崖。
0: 看你那么有诚意，我命我的徒弟武吉陪你一起去。

1: 我现在正在忙于收拾他的行李，还有跟他的母亲话别。你晚点再去找他，我这就去找李将军，跟他告辞了。
2: 先生请。
3: 回头山，浪子崖。哪吒已经死了，看来大姐和石矶已经得手了。青青啊，我现在呢，对姬发想要找的那个人特别感兴趣。
4: 为什么？
3: 你没听姜子牙说吗？ 那个人手上有三卷天书，如果我能拿到那三卷天书的话，那我就天下无敌了。<笑>那你就去回头山。不不不不不不，姜子牙刚才也说，姬发跟那个人有缘，只有姬发能见到他，我是见不到的。这样，我想个办法，跟在姬发的身边。
5: 等见到那个人，我就是计策，夺取天书。<笑>那我们先回白骨洞中，然后等我大姐回来再说。
3: 好，走。<笑>
5: 夫人，哎呀，别再哭了。
6: 我怎么能不哭呢？
5: 哪吒是我怀胎三年六个月，拼了命才生下来的。你这个做父亲的这么狠心啊？我狠心吗？啊！你看看哪吒那个畜生，他竟然敢害死龙王三太子。要不是龙王看在我对他春秋耳基的份上，我们整个陈塘关的老百姓都会回到他的手上。
6: 哪吒。
5: 你他妹怎么那么哭啊！你这样一直哭下去，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待着了。今天晚上，我就到书房去睡好了。
4: 怎么做父亲？真讨厌！夫人。 夫人，别难过了啊！招娣，谢谢你啊！哎，不用谢，我相公啊，怕你难过，特地让我过来陪你。不过我也只能陪你一两天，就要走了。
6: 纪公子他们要走，你们也要走吗？你们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呗。夫人呢，你就别难过了，来，先躺下休息吧。哎呦！
4: 怎么这么冷的风啊！哎呦，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哦，门没关，我去关门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5: 没有啊！啊啊！

0: 哎呀，别犹豫了，就这么定了。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哎呦，客气客气。
1: 恭喜大姐，虽然姜子牙没有杀掉，但是杀了哪吒，那姜子牙也就失去他的左膀右臂。
2: 不错，当我听到哪吒自削骨肉的时候，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仙儿，那我们除掉了哪吒，接下来该如何啊？
1: 这接下来嘛。
0: 大姐，发生什么事了？大王在宫中找我，欲请处理不好，要我回宫一趟。啊，
1: 你要回宫里去？嗯。
0: 石矶，你先在此好好修炼，还有，要时刻注意姜子牙的行踪。现在正是大王用人之际，过段日子我也会将您引进宫，这样咱们的力量就能聚在一起，将来就全是妖界的天下。
1: 多谢仙儿姐姐，青青，公豹，那你们怎么办？
3: 大姐，我刚刚得知另外有三卷天书，我现在就去把那三卷天书弄到手。
1: 好，那你就先在这里处理你的事情。青青，你先跟我回宫一趟。
3: 好。
1: 申公豹，你要夺取天书，那你会伤害姬公子吗？
3: 这个不一定。姜子牙说过，姬发跟那个奇人有缘，我要通过姬发找到那个奇人。
1: 那见到那个奇人之后呢？哼，
3: 到时候再说吧。有必要的情况下，就杀了他。
1: 不行，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但我不准你伤害姬公子。
3: 怎么，师姐，你喜欢姬发？
1: 这是我的事情，但是我请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好吗？<笑>
3: 可以啊，师姐。不过你要帮我想办法，骗取姬发的信任。
1: 这。

0: 找的就是师傅，为什么不跟他明说呢？还让我陪他去什么虎头山浪子崖，我还要陪着他走500里路啊。
1: 无忌，你是不是有点累了？好，这样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会儿。
0: 啊，好，
1: 去那儿。

0: 救命啊！
1: 站住！站住！
0: 救命啊！
1: 大队长，站住！
2: 别跑！站住！
0: 救命！
2: 站住！
0: 救命啊！
2: 哪里跑？
0: 救命！
2: 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违抗大王的命令！我们奉命将你抓回去，还不乖乖跟我们回去？
0: 你放屁！昏王无道，欺压百姓，我早就立志要把你们商王朝给推翻了。今日我难逃一死，要杀要剐随你们，要我走没门！
2: 我看你找死！
3: 住手！
4: 你们这帮小人，竟敢肆意残害人命！
2: 哼，来一个多管闲事的！
4: 来，
2: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4: 你
5: 慢着，
4: 金公子，这点小事让我来。
2: 又来个找死的，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下地狱！呀！
0: 他会妖术，快走！
6: 呀，这法术还挺厉害呀！我竟然能一个打三个！
4: 没事，
6: 师傅教这法术可以呀。
4: 兄台，没受伤吧？
7: 啊，没事，兄台，多谢兄台救命之恩，
4: 不必这么客气。
6: 哎，这。你这个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7: 啊，我和这位兄台从来没有见过面，怎么能眼熟呢？
4: 是啊，无忌。兄台，我看你还是快走吧，说不好那些人一会儿还会再回来的。
7: 哎，昏君已经把我全家人都杀害了。
4: 啊，
7: 我现在无家可归。无处可去。 兄台，我看你相貌堂堂，绝非等闲之辈。这样吧，我跟在你身边，做奴做仆，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4: 兄台，这好。想来今日你我相见也是缘分。其实我爹也曾受了昏王的迫害。既然大家都是一心反商，那大家就结伴而行。兄台，不知如何称呼？
7: 啊，在下姓姬，叫姬明。
4: 哦，你姓姬？那你是西岐人士？
7: 是啊，我以前住在西岐，后来搬到江宁去住了。
4: 说来，你我还是同宗啊。
7: 同宗？那兄台莫非？
4: 我姓姬，叫姬发。既然你我是同宗，那不妨咱们就结为兄弟。
7: 好，兄弟。姬公子，您今年贵庚啊？看起来好年轻啊。
4: 如此，如果兄台不介意的话，我就叫你一声明哥。
7: 兄弟。
6: 哎，姬公子，这个人他太眼熟了，我是
4: 武姬。哦，明哥，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是我朋友的徒弟武姬。
7: 啊，多谢武姬兄弟出手相救。
6: 啊，客气客气。哦，姬公子，咱们还是快些赶路吧，小心那些人再追回来。
4: 说的是，啊，明哥，请。
7: 请。

0: 越看他越眼熟，他绝对……
1: 好了好了，无忌，赶路要紧。嗯。
0: 哎，不是，不对呀，在哪儿见过呢？哎呀！

0: 你们这些人，为何不把我的王后怎么样了？为何昏迷不醒？
1: 禀大王，王后她……
0: 说，姑子你无罪。
1: 啊，
0: 王后全身僵硬冰凉，没有脉搏，已经……
1: 住口！
0: 王后不会有事的，滚！

0: 王后，我的王后，你怎么可以这样扔下顾就不管了呢？
1: 大王请放心，姐姐她没事的，放心吧。
0: 你是谁？
1: 我是妲己娘娘的表妹，我叫凤青青。
0: 哦，王后一定要等到49天之后才能苏醒吗？
1: 当然不是，我有办法。

0: 姐姐，你终于醒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大王。
1: 哦，你终于醒了，担心死国王了。
0: 大王，都是臣妾不好，让大王担心了。
1: 是我不好，以后孤王不再走了，孤要天天在这陪着你。
0: 大王，你看我的妹妹在笑话我们呢。
2: 我没有笑话姐姐，我只是看大王那么宠爱姐姐，我羡慕姐姐而已，替姐姐高兴才是。
0: 大王，她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小妹凤青青。
1: 想不到我的王后的姐妹个个是如花似玉，国色天香啊。
0: 那大王喜欢吗？

0: 喜欢吗？
1: 喜欢。嗯，
2: 国王全都喜欢。
3: 终于进城了。
4: 这儿就是山阳城啊。
3: 是啊，
4: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呢。
5: 这个人越看越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这脑袋是进水了吗？
3: 哎，啊，你看那边好热闹啊。
4: 是啊，
5: 到底在哪儿见过呢？怎么就是想不起来？
3: 走这么远的路，终于进城了。
4: 对啊，
3: 武吉，
2: 武吉，
3: 哎，你在想什么呢？
2: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3: 好，哎，敏哥，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吧。
2: 好啊，嗯，
3: 啊，好，
2: 走。哎，金公子啊，前面聚了这么多人，好像在看什么告示吧？
3: 哎，明哥，咱们过去看看。
2: 好。

0: 要是有女的，来，不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基本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上面说的是，城主的女儿被妖怪抓走了。 如果有人能救出他女儿，城主愿意出赏金；如果这个人是未婚男子，他愿意把女儿下嫁给他。不是，金公子，这城主的女儿为什么会被妖怪给抓走啊？
1: 哎，好了好了，兄弟，咱就别多管闲事了，赶路要紧啊！
0: 啊，不行，这个山阳城城主与我家素有交情，与我爹一直有来往。如今他女儿被妖怪给抓走了，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 只不过，对了，无忌，啊，你不是会法术吗？齐公子，我倒是会那么一点点法术，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妖怪到底有多厉害。再说了，我到底能不能打过他，我也不知道啊。
0: 哎，这个不用担心，如果你不行，不是还有我吗？不管怎么样。
2: 我们一定要把城主的女儿给救出来。好，金公子，鉴于你这么爱管闲事，那我就帮你。你们干什么？你们别过来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别过来，我求求你们了！我们两个作妖那么久，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还这么多见。
3: 如果直接生吞下去，未免有些可惜了啊！啊，
4: 没错，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把你给吃掉的话，嗯，还真是舍不得呢。
2: 那个青青跟那个申公豹，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啊？
3: 对呀，还有时机，跟那个叫，哦，叫姬发的臭小子。
2: 青青跟时机都能找人，那么咱们两个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美女成亲呢？
4: 哦，
2: 这个主意不错啊。
4: 我求求你们了，救救你们不要过来好不好？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
5: 五杀你可以啊，你跟我们成亲之后，咱们动手。
2: 哎，
4: 成亲之后洞房之后，我们就去拜见岳父大人。
2: 有道理啊，他说的有道理。
4: 有道理啊，他说的有道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是哥，当然我娶了。
4: 你娶？你疯了吧你？哎，我是弟弟，你当然应该爱护我，要让着我。当然是我娶，怎么是你娶呢？
2: 正因为我是你哥，所以呢，我得赶紧给你找个嫂子，以后漂亮的都归你。
4: 不行，你这个大哥是怎么做的？我是弟弟，你都不让着我。
2: 这次我来娶，以后有更漂亮的，再做我的嫂子好了。
4: 你
2: 为了一个女人跟你大哥争来争去还退我？
4: 怎么了我？
2: 那个，你们两个既然都要娶我，不如这样，你们两个出去比试一下，谁赢了我就嫁给谁。
4: 有道理，比试。
2: 那谁谁怕谁啊？出去比试比试。走就走。嗯。看我怎么收拾你小子。
4: 谁怕谁呀？哼。
2: 我告诉你，你还是认输吧你！免得一会儿受伤了，脸上不好看。
6: 你这个没胆没小、不知死活的东西，论修为，我不比你差。
2: 好，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6: 好，来吧！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我们先查看这两个妖怪的藏身之处，然后再救出城主女儿。好。

0: 镜子，刚跑过去一个姑娘，她可能是城主的女儿哎。
1: 哦，是啊，有可能。我们去看看，走。

0: 是来救我的吗？
1: 是啊，我兄弟跟你爹有交情，我们的确是来救你的。哎，兄弟，赶紧带这位姑娘走，我来断后。
2: 你来断后？你又不会什么法术，要是一会儿那些妖怪来了，你能应付得了吗？
3: 是啊，
1: 哎呦，我自有办法，你们别管了，兄弟赶紧走。
2: 那行，金公子咱快走吧。
3: 好，既然这样，明哥你自己小心啊。
1: 哎，
3: 姑娘请。
4: 哎，这位城主的女儿长得还挺漂亮的，要是娶到她该有多好。
5: 熊豹，你干什么呀？
4: 你们怎么这么丢脸啊？啊，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兄弟相争。
6: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什么意思？那个女人已经被人家救走了，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争的？
5: 这是
6: 怎么样？大哥，走了？
5: 就熊豹，那女人是你放走的吧？
4: 怎么可能是我放的呢？是有人执意要救走那个姑娘的。
6: 是谁？
5: 不是，
6: 我现在就把她给追回来。
4: 别去了，姜子牙很快就会出现。我说你们就别再给我惹事了，行不行？
6: 这怎么行啊？我们兄弟好不容易找这个大美女，怎么能让她跑了呢？
5: 就是啊，到嘴的鸭子能让她飞了吗？我不干。
6: 我也不干。
4: 听说把那个女的救走的是姜子牙的徒弟
6: 啊，
4: 你们两个加一块也不是她的对手。
6: 是，
4: 你们放心，我是不会让她好过的。
6: 这都是你，难得弄个大美女，还让她给跑了。你说你这一天天的，
5: 你还跟你哥横是吧？
6: 怎么的？
5: 就是因为你哥横，
4: 好了，别吵了，
6: 好吗？
4: 姜子牙很快就会回来，你们赶紧走吧。
6: 走，
5: 走就走。
7: 哦，这么说，你是西伯侯的儿子姬公子喽？
3: 啊，
7: 哎呦，老夫失敬，失敬啊。
3: 城主不必客气，只要令千金能安全回来就好。
0: 爹，是他们三个救女儿回来的，你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他们。
7: 嘿嘿，当然爹知道。这样，三位一定要在我这儿多住几日，让老夫好好款待几位，以报答三位救我小女之恩呢。
2: 哎，城主啊，您就不要太客气了，我们还要马上赶去回头山呢。啊，
3: 是啊。
7: 既然如此，老夫也不好强求了。不过今天晚上各位一定要留下来，让老夫尽一下地主之谊啊。
3: 这个
4: 兄弟，既然城主这么有诚意，不如我们今天就住一晚，明天一大早启程也不迟啊。
8: 哎，金公子，我们还是马上上路，赶时间要紧呢。
0: 不，请你们一定要留下来，不然我怎么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呢？再说了，天色已经不早了，半路上荒无人烟的，你们又没有住的地方，就留下来休息一晚上，明天早上我再请我爹派人送你们出城，好不好？
3: 这

0: 大姐，虽然那个地心荒淫无道，但是看他担心你的样子，堂堂君王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如此伤心，想必一定是真心的，让我这个妹妹呀、啊、羡慕不已。如果我能有这么一个男人，我宁愿陪他终老一生。
1: 青青，你都有公报了，还拿大姐开玩笑？
0: 大姐，你怎么了？
1: 青青，你还记不记得，女娲娘娘曾经说过，殷商在这个地心的统治之下，气数将尽，圣主已身在周。待武王伐纣之时，需要我们助武王一臂之力，成就周天下。
0: 当然记得。
1: 可是现在，我已无心在女娲娘娘的旨意去做，我只想一心一意地陪在大王身边，帮他保住他的江山基业。
0: 大姐，莫非你真的爱上了大王？
1: 青青，如果我想一心一意地辅佐大王，
2: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3: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4: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5: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啊，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6: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套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8: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7: 是。
8: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7: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8: 没错。
7: 那这无糖呢？
8: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

0: 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九

0: 3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主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4: 哎，
3: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最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

0: 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3: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六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0: 教练快一点，
8: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1: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8: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

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姐，虽然那个地心荒淫无道，但是看他担心你的样子，堂堂君王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如此伤心，想必一定是真心的，让我这个妹妹呀羡慕不已。如果我能有这么一个男人，我宁愿陪他终老一生。
1: 青青，你都有公报了还拿大姐开玩笑。
0: 大姐，你怎么了？
1: 青青，你还记不记得女娲娘娘曾经说过，殷商在这个地心的统治之下气数将近，圣主已身在周，待武王伐纣之时，需要我们助武王一臂之力，成就周天下。
0: 当然记得。
1: 可是现在我已无心再按女娲娘娘的旨意去做，我只想一心一意地陪在大王身边，帮他保住他的江山基业。
0: 大姐，莫非你真的爱上了大王？
1: 青青，如果我想一心一意地辅佐大王，你们会帮我吗？
0: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姐妹生死与共，只要大姐你一句话，我青青就算是女娲娘娘的法旨也可以不从。我会一心一意跟着姐姐，我想玉庆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1: 这些话我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但是真的有你们两个好妹妹在我身边，是我胡仙儿最大的幸福。
0: 我也是。

可是现在大王除了上朝之外几乎对我是寸步不离，我很担心姜子牙会去西岐辅佐姬昌。

0: 下去，就说明他是个能伸能屈、必能成大事之人。万一他真的是女娲娘娘口中所说的武王，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
1: 那还不简单，我杀了他去。
0: 如果姬昌真的是武王，岂能是我们想杀就能杀得了的？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我已经吩咐了玉庆去白骨洞寻找时机，一来打听姜子牙的消息，二来是找到青鸾和火凤。我们要聚集众妖之力，抵御西岐崛起。
1: 大姐，那我呢？
0: 青青，上次你假装将我唤醒，大王对你甚是感激，而且大王对你也是爱慕有加，所以希望我能将你留下来。
1: 好，一切遵照大姐计划。

0: 这瓶姑娘，
1: 姬公子，我准备了一些水酒，想要和你好好喝一杯。
0: 请，姑娘，请。
1: 这般奉上，姑娘，你不必这么客气。那是应该的，就算我准备再多的酒菜，也难以报答公子对我的救命之恩。
0: 姑娘太客气了。
1: 公子，我敬你。
0: 好。来，
1: 姬公子，我听我爹说，你是姬侯爷的二公子。
0: 是。
1: 那公子此行是？
0: 我此行是奉我父亲之命到外面去游历。那既然是这样，翠嫔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姑娘请讲。是这样的，我们山阳县内呢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公子既然是出来游历的，那不妨在我们这里多住几日。一来呢，可以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二来呢。
1: 也好让我多尽尽地主之谊啊。这好不好嘛？既然是大小姐要求，那在下从命就是。真的，谢谢你。来，
0: 不能喝了。
1: 再喝一点吧。

0: 子，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你多吃一些酒菜吧。
1: 这个翠屏啊，我是越看越喜欢。好，姬发，既然你想多留几天，我就来想个办法将翠屏弄到手。

0: 虽然仙儿姐姐要我在这里静心修炼等她的消息，可是我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更不想去什么宫中。我好想念纪公子啊，我现在满脑子全都是纪公子，可是纪公子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纪公子我根本就忘不了他。还有最近陈塘关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应该要怎么样告诉仙儿姐姐呢？雨沁，你怎么来了？宫中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吗？
1: 多亏了大姐，她能够及时回宫，把事情处理好了，现在没事了。哎，石姬，你不是暗中调查姜子牙吗？他现在人呢？
0: 哎呦，这姜子牙，他根本就没有离开陈塘关。
1: 他没有离开？那他留在陈塘关干什么？
0: 他要帮哪吒盖庙。
1: 为什么帮哪吒盖庙啊？
0: 我听说哪吒只要受够人间三年的香火，他就可以重生了。

0: 启禀将军，有两位老妇人求见。
1: 老妇人求见？
0: 他们说要请将军替他们做主。
1: 请他们进来。
0: 诺。
2: 多谢将军大人，
3: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将军有所不知啊，那秀山上盖起了一座庙啊。
1: 秀山上盖起了一座庙？
3: 是啊。
1: 这盖庙都是需要官府同意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这个庙和你们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3: 事情是这样的，我儿子身体不舒服，找大夫也医不好，我就到那庙里去烧香，为的是啊，让我的儿子身体好起来。那庙里啊，就给了一帖药，叫我拿回去给儿子吃，还收了我一大笔钱呢。结果我儿子吃了以后，立刻就暴病身亡了。
1: 竟然会有这种事！
2: 将军大人，那天我们一家人经过那间庙，那庙里的人让我们进庙去烧香，我们连庙里供的什么神仙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去烧香呢？可是那庙里的人说，如果我们不去烧香，我们会遭天谴的。后来我一个人去拜了拜，回到家以后，我家里的人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暴病而亡了。
3: 我的儿啊，
1: 这分明是邪魔妖孽的作怪，才会危害人间。你们知不知道这庙里供的是什么神？
3: 供奉的是哪吒。啊，
1: 哪吒。
2: 将军大人，我们听说哪吒是将军的三公子，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求大人给我们做主啊！
3: 给我们做主啊！
2: 求大人给我们做主啊！
1: 二位老人家，
3: 给我们做主，
1: 快起来！
2: 谢谢将军大人，
3: 谢谢谢谢将军大人。
1: 这件事情，本将军一定会查个清楚。你们先回去吧。
2: 多谢将军大人，多谢将军大人。

0: 竟然瞒着我盖了一座哪吒庙，真是气死我了。
1: 老爷，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生气呀？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个秀山上修了一座哪吒庙？
1: 这

0: 你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1: 老爷，我们哪吒死后，他托梦告诉我，要我替他修一座庙。他说啊，他要受人间的香火三年，他就可以重生了。
0: 荒唐！哪吒，他一没有建功立业，二没有造福百姓，他凭什么受大伙的香火？
1: 老爷，可是他毕竟……
0: 好了，不要再说了。说，那个哪吒庙是不是你建的？
1: 是，是我委托江夫人盖的。
0: 又是那个女人，真是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庙盖了以后，她危害了多少老百姓啊？啊！
1: 不会的，我们哪吒那么善良，他不会害老百姓的。
0: 你真是荒唐！我现在就要去拆了这座庙。
1: 老爷，不行，不许你拆庙！
0: 闪开！
1: 不，你不许去拆庙！
0: 我让你闪开！
1: 老爷，老爷，你不许去拆庙！老爷。
2: 李将军，
3: 来这里上香，能保佑你们平安、啊。
4: 马上就到你了啊！
5: 李将军，
6: 快点，快点！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5: 哎哎，马姐，马姐，马姐，
4: 别着急，
5: 马姐，你看，李将军来了啊！
4: 你怎么过来了？
5: 哎呀，不过你来的也正好。哪吒呀，都是因为你而死的，你呀，正好给他上个香。哎，去啊，去啊，去啊！
0: 你简直是胡闹！你们都不要拜了！
5: 哎，我说你哪个脑筋搭错了呀？干嘛不让人家拜啊？
0: 知不知道这间哪吒庙让多少老百姓家破人亡？
5: 你说的太夸张了，你！
0: 不管怎么说，哪吒他是我的儿子。哪吒，他仅仅是一个孩子，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做什么功德，他不值得你们去拜他。请他们都回去。
7: 闹吧，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走吧，走
5: 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9: 吧，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走
5: 吧，
4: 走吧，
0: 走吧，
10: 走
0: 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0: 吧，
5: 走吧，走吧，走吧，
9: 走吧，走吧，
5: 走吧，走吧，
0: 将你治罪！
1: 马姐，我看算了吧，我

0: 什么资格受众人膜拜？快起来，起来，先起来再说。
1: 相公，相公。

0: 居然带着士兵把大家庙给拆了。哪吒要是知道了，他一定会很难过的。
1: 没想到哪吒的魂魄受众生的香火已经开始凝聚了。
2: 相公，你是说哪吒他真的能听得见啊？
1: 是啊，你们看。哪吒，你先别着急，我收你的灵魂去见你师父。
2: 相公，那我们两个呢？
1: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等我。
2: 老天保佑，保佑哪吒，保佑哪吒快点出生。

0: 师兄。
1: 我已知道你为何而来。
2: 师父，
1: 起来吧，我已经知道了。
2: 师父，我是不是要魂飞魄散了？
0: 师兄，哪吒那是灵珠子转世，不知道有何方法可以将它复原呢？
1: 这办法倒是有一个。
0: 什么办法？
1: 莲花化身。
2: 师父，什么是莲花化身啊？
1: 就是用莲花做你的头，用玉藕做你的身躯，这样你就可以还阳了。
0: 那就有劳师兄了。
1: 可是唯有稀世珍宝金莲花和玉莲藕才能将它复原。
2: 金莲花、玉莲藕怎么才能得到啊？
1: 在百花仙子的百花圃中才有，很难得到啊。
0: 好吧，我去试试看。
1: 我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了。
0: 我这就去找。
2: 师叔，师叔，多谢师叔出手相助，哪吒无以为报，请受哪吒一拜。
0: 哪吒，师叔看你受苦受难的，心里也不好受。这样吧，我答应你，一定会把金莲花和玉莲藕带回来的。
1: 哪吒，
2: 师父，
1: 你现在魂魄已不能凝聚，你师叔此去能否得到此物还不得而知。我现在将你收入玉瓶当中，保你三魂七魄不灭。
2: 多谢师父。

0: 这里就是百花圃了，不知道我想要找的两样东西在哪里。 金莲花，怎么就不见了？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闯到我的百花仙圃，还想偷我的金莲花？在下姜子牙，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1: 我是百花仙子。
0: 原来是百花仙子，子牙今日来是想要求取两件东西。 一是金莲花，二是玉莲藕。
1: 你以为金莲花、玉莲藕是你想拿就拿、想摘就摘的吗？

0: 仙子，我也只是想要去救人，麻烦仙子可不可以行个方便呢？谢谢仙子赠花。
1: 看来你还是个爱花之人。
0: 仙子法力高强，子牙也只是勉强接得住。
1: 你的法力的确高深，不过要拿走金莲花和玉莲藕，就必须要经过我的考验。你若胜了我，我就将金莲花和玉莲藕赠与你。
0: 好，仙子，请出题。
1: 既然你能到我的百花仙圃来，想必也是个法力高深之人。那么，我们就先来比法力。
0: 比法力？
1: 没错。

0: 仙子承认了，想不到你的法力如此高深。好，那我们现在就比智力。
1: 比智力？只要你有办法能从我的手中拿走金莲花，就算你赢。好，仙子请出题。姜子牙，我每天都从各种花中提炼不同的香氛涂在身上，有的时候是牡丹，有的时候是玉兰。
0: 我开心的时候就会涂含笑，伤心的时候就用茉莉。现在我要让你猜猜，我给你的是什么香味？
1: 哼，这还用猜吗？当然是你手中拿的金莲花了。
0: 姜子牙，你错了。
1: 错了？这不可能。
0: 我告诉你，我今天所擦的香味是兰花。
1: 是吗？
0: 你不相信是吗？好，你仔细看。
1: 是有点像。
0: 有点像？
1: 是啊，这只是有点像而已。我还是认为是你手中拿着的金莲花的香味。
0: 难道你以为我会骗你？
1: 我只是有点不相信。不知道仙子可否把金莲花借给我闻闻看？
0: 好吧。
1: 多谢仙子。
0: 多谢什么？
1: 多谢仙子赐我金莲花。
0: 我哪有？
1: 你是不是忘了？刚才是你自己说的，只要我能够将金莲花拿到手中，不管怎么样，都算是我赢了。如今金莲花的确是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0: 姜子牙，算你聪明。
1: 那好吧，仙子是不是可以把玉莲藕赐给我呢？
0: 想要玉莲藕可没那么简单，你必须要通过我的定力考验。
1: 定力考验？
0: 我跟你打赌，你会喜欢上我。
1: 我会喜欢你？
0: 没错。
1: 仙子的确是长得很漂亮，只不过姜子牙年事已高，而且再说了，我在凡尘中已经有一位妻子，所以我是不会喜欢上仙子你的。
0: 好，这个考验你不能施法，我一定有办法让你喜欢上我。
1: 好。
0: 姜子牙，闻一闻，是什么花香？怎么样，猜得出来吗？
1: 仙子，刚才子牙能过关，只是一时好运。你要是一直问我，山林里的树木、草药，子牙见惯的，当然都知道。只是花，在下确实不懂。
0: 这种花叫做迷情花。
1: 迷情花？
0: 不错。若闻过这种花香的男人，他一定会

0: 喜欢上第一眼看见的女人，不知不觉就慢慢地爱上她。姜子牙，这是要考你的定力。你现在喜欢上我，来抱我，那你就输了。姜子牙，现在你已经中了我的迷情花毒，你已经深深地被我所吸引，你已经爱上我了。你仔细看我，过来抱我。姜子牙，看着我，过来抱我。
1: 招娣，
0: 不可能，没有人能破解我的迷情花毒。你是用什么方法破解的？
1: 我刚才是想到了我的夫人，只是如果让我的夫人知道我跟别的女人这样，我相信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好过的。
0: 原来你是一个怕妻子的人。
1: 可以这么说。好了，我们先不说这个。仙子，如今所有的关我都已经过了，不知道能否将你的玉莲藕赐给我呢？
0: 好吧。
1: 多谢仙子，子牙告辞了。
0: 姜子牙，你以为中了我的迷情花毒，暂时控制住就没事了吗？我的迷情花毒已经留在了你的体内。我相信，只要你下次见到我时，一定会喜欢上我。我不会就这样认输的，我一定要去凡间找你。
2: 这个人怎么能成大事啊？一见到女人就像疯狗一样乱窜，别说五百里了，我看连五里都走不了了吧。哎呀，师傅啊师傅，你说要考他的定力，摸摸他的脾性，看他是否能成才。哎，我看现在啊，您的苦心是白费了。哎。

0: 累了吧？
1: 不累，就是有点渴了。
0: 哦，那我去帮你找点水喝。
1: 好，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1: 季公子对我真好，朕希望他能永远留在我身边，不要离开我。
2: 没想到你也这么容易沉迷女色。哎呀，这个女孩长得的确还挺漂亮的，又是城主的女儿。哎，虽然那个青青对我一直有情有义，可毕竟还是异类啊。如果我能娶上这个城主的女儿，
3: 姬公子，
0: 武姬，
3: 不，姬大情圣。
0: 武姬，你怎么这么叫我？
3: 那你让我怎么叫你啊？你真是枉费了我师父的一片苦心呢。我武姬原来以为你是个有志之士，没想到。你是个见色忘友、见色忘义、见色忘父之人。
0: 武姬，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哼，姬公子，你不是要到五百里之外的回头山吗？
1: 是啊，
0: 你还知道说是啊？那你现在在干嘛？
1: 我，哼，不好意思说了。行，我替你说。你现在跟那个城主的女儿成天只知道游山玩水，其他什么都不管不顾。哼，不济，我们救了城主的女儿，城主诚心诚意邀请我们住几天。
0: 这没什么嘛，没什么。我告诉你，姬公子，这问题可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在这儿多留一天，我们就会晚去回头山一天。啊？你以为回头山那个人会专程的等你啊？
1: 这，我知道你喜欢城主的女儿，我武吉啊也有成人之美之心。
0: 要不这样，你留下，陪城主的女儿，我武吉啊。
1: 回去找我师父。哎，武吉，武吉，等等！武吉，你等一下。等什么呀？武吉，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我既然奉父命出来访贤，那么在这儿多留一天，就多耽误一天。万一因此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人，岂不枉费了我父亲对我的一片苦心？
2: 无法达成此行的目的，
1: 武吉，我等下就送小姐回去，然后就向她父亲辞行。哼，这不就对了？怎么，济公子，才住两天就要走啊？啊，这几日承蒙城主热情款待，只是姬发还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久留。
2: 哦，只是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啊，
1: 城主放心，姬发一旦办完事情，马上就回来拜见城主。
2: 好，好。姬公子，老夫有一事想问，不知可否啊？
1: 城主，请讲。
2: 敢问姬公子成亲了吗？
1: 不瞒城主，在下尚未成亲。哦，尚未成亲，
2: 好，好啊。姬公子，你看我的女儿如何呀？令爱，秀外慧中，
1: 是难得的佳人。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谢谢姬公子。 如此赞誉我家女儿，老夫呢，想将小女许配给你，不知姬公子意下如何呀？爹，你，姬公子，你愿不愿意呀？
1: 实不相瞒，城主。
2: 在下对令爱也十分中意，只是婚姻大事需要禀告父母才可做决断。哎，那是当然。我呢，与你父亲关系甚好，你父亲的个性我很清楚。我相信，只要由我出面，西伯侯是一定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这块玉佩呢，就作为你们的定情之物。等你办完事，回去如实禀告你父亲之后，如果西伯侯答应了这门亲事，你呢，就带着这块玉佩前来迎亲。我呢，到时候一定将小女嫁给你。你看，你愿不愿意啊？
1: 当然愿意。
2: 哦，好。
1: 多谢城主。
2: 哎，还叫什么城主？是不是应该改改口了？哦，
1: 多谢岳父大人。
2: 哎呀，请起，贤婿，请起。哎呀，只是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样，你还是到后花园跟翠萍道个别吧。

0: 翠萍，你真的要走吗？嗯。可是你突然要离开，我舍不得你。翠萍，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其实我这次是奉了我父亲之命。 去寻找一位奇人，如果我在这里耽误一天，就晚一天找到那位奇人。如果这次找不到，下次再找他，恐怕就难了。到时候，那岂不是……我明白。只是，如果你找到那位奇人，你还会回来找我吗？
1: 我会。这块玉佩是你爹送给我的，是我们的定情信物。等我一找到那位奇人，就马上回到西岐禀告我爹。我相信我爹肯定会同意的。到时候，我马上就回来迎娶你。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3: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4: 一，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我的名字叫石头，毛石头。我不自称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作为职业革命家这一条，我认为我还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才影响了我当文人、当作家。
1: 马识途，中国著名作家。解放前，马识途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他在工作之余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写成小说。他的作品集革命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广为流传。一位职业革命家怎样成为一名作家？事情还要从1959年讲起。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全国展开。四川文学主编沙汀邀请马识途写一篇纪念文章，
2: 结果他写个叫老三姐，就当时他去做地下工作的，住在那个人家里的一个农民，他把那个老三姐写出来后，四川文学发表了，发表以后就轰动了，四川很多地方转载，大家觉得这个题材很新颖，所以就在人文学把老三姐这篇小说转载了。当时转载小说在人文学来讲很少有。
1: 1959年8月，马识途前往北京开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名主编得知消息后前去拜访。
2: 来开会是中国我们编辑部的领导，过去没见过他，没不认识，都到酒店去看望他。哎，结果我们编辑部领导一起看呢，也惊动了中国作协的领导张光年，就是方伟然、郭小川、严文景，这些几位领导都纷纷的去看望他，又把他介绍给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邵全林。
0: 是邵全林嘛，国民党组书记，他说做了你这些东西以后吧，感觉你是不仅是一个有革命斗争的各种经验，而且你的文笔也很好。他说一个老同志，一个革命的老同志，能够写文章不多，因此呢，他说你呢应该来搞这传统当中。
3: 马老当时还是有些拒绝，但是邵全林一席话呢，让他就觉得自己有这个使命。邵全林就说，你行政工作之外再从事写作和文学，这本身也是你的相当于生命又延长了一半，你的这个也是为了让教育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国革命是怎么来的。
2: 而且世子说，你这个责任就在你了，你来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写这类东西，这类题材。
3: 所以就在他们的连劝带说之下，马老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 当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马识途却是这样被拉进中国作家协会的。马识途的老家位于三峡边的石堡寨，这里号称长江三峡明珠，在距离石堡寨45千米的地方叫平山坝。1915年，马识途出生在这里，取名马千木。石堡寨所在的中县深受中文化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八幡子将军、岩岩大将、甘宁太守都曾出生在这里，他们所崇尚的忠义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县人。

0: 如今，马家老宅因三峡水库建设而被淹没。从这座碉楼依稀可见当年马家的模样。马家是书香世家，马前木的父亲马玉芝是一位开明人士，重视教育。从六岁到十五岁的九年间，马前木在父亲创办的学堂里，一边学习四书五经，一边接受新式教育。
1: 家族出钱，然后在祠堂里修的私塾，然后请的这种老夫子来进行教学。Yeah!

0: 距离中线90多千米的地方是万州区。1931年，马千木在这里参加了初中毕业会考，他在700-800名学生中名列第九。这一年，马千木16岁。
1: 我的父亲呢，他的那个规矩就是，凡是满16岁的都赶出去出校。
0: 这一年的夏天，马千木遵照父亲的教诲，从石堡寨登船，与另外2名求学青年一起，沿三峡顺流而下，前往北平，投靠正在北平大学读书的舅舅。走出三峡，将是更广阔的天地。16岁的少年意气风发，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马千木开始了求学之路。

0: 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31年，马千木考上了这所只办了4年的法国式新学校——北平大学附中。开学不到一个月，马千木平静的校园生活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占领沈阳，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鲸吞整个东北。消息传到北平，学校里一片沸腾，他们示威游行，甚至通过卧轨行动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让马千木气愤的是，这些学生居然遭到了警察和便衣特务的镇压。外敌的入侵，国家的羸弱，让马识途痛彻肺腑。在老师的引导下，马千木树立了工业救国的理想。
1: 丁老师给我们讲的了，中国之所以弱，所以这个出资金呢，是因为工业不振兴，因此呢，你们要去工业救国。
0: 然而，日本侵略军日益咄咄逼人，在北平大学附中只读了2年的马千木，便不得不逃离北平。1933年初夏，他和难民一起爬上火车车顶，逃往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在上世纪20-30年代，近代教育已普遍开展。浦东中学是上海市最早的现代中学之一，由一代营造业宗师杨思胜创办于1907年，享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盛誉。浦东中学重视数理化教育，这一点吸引了马千木。1933年，马千木考入浦东中学。
2: 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有的同学为什么只
0: 开学没多久，马千木的作文就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赏识。经语文老师的推荐，马千木参加了由叶圣陶创办的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马千木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万县》。
3: 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一个刺激啊！那一个小孩子受到了表扬，得了奖，那肯定就是让他更有对自己更有信心呗。
0: 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签字，出版在这样一份全国。

0: 著名的刊物上，真是喜出望外。同学半是戏谑半是赞扬地称我为未来作家，或直呼作家。我真是有点飘飘然，那种荣誉感比什么都尊贵。
1: 张老师也就鼓励他继续可以向文学的道路发展，但是我爷爷他觉得还是继续坚定地要求追求工业强国的梦想。
0: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129学生运动，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北平的军警宪特奉南京政府之名实行血腥镇压，129学生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并迅速波及全国。马建木与上海的进步学生登上列车，准备前往南京请愿。军警们设布障、挖铁轨，南京请愿最终以失败告终。
2: 自己切身投入到这个滚滚的热潮之中，他才是这种切身的感受到救亡图存的这个思想的迫切性。纯工业能不能救国，救不救得了国，还有点盐水解不了近渴的意思啊。
0: 经历了129学生运动，马千木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思想上发生巨大转变。
3: 最早读的时候，掏粪的那个生活跟视频非常好，后来就读了这些陆巡的、挖井的，受了很多的影响。爱国，国家要亡了，我要救国。
0: 凡是通知我参加的爱国活动我都参加，凡是介绍我阅读的书籍我都认真的阅读。总之，从我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进步的轨迹，我几乎有点癫狂了。在浦东中学的两年里，马千木一边参加爱国运动一边读书，他始终没有忘记工业救国的理想。当他从同学口中得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有制造弹药的专业时，激动不已。
3: 我做化工，现在准备找做炸药，想去专门制作炸药来。
0: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1936年秋，21岁的马千木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新的生活，新的开始。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里，马千木全身投入学习。然而在众多课程中，最令马千木头疼的就是绘图课。我的绘图作业总是被批评，于是我不得不利用星期天自己到绘图室加班。我到绘图室画图的时候，总能看到两名女同学，遇到不会的我就大胆地去求教。其中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叫刘慧欣。刘慧欣又名刘一清，江苏淮阴人，是中央大学机械系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她于1935年参加过129学生运动。认识刘慧欣之后，每个星期天马千木都去绘图室，不约而同刘慧欣每次也都在。刘慧欣给马千木辅导绘图作业，成了他的绘图老师，两颗年轻的心悄悄地萌发了爱意。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马千木和刘慧欣加入了秘密学联小组，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
3: 我的父亲就说，你已经在读中央大学了，工业救国了，你为什么去搞这个？我跟他说，工业救不了国，必须要搞革命。
0: 1937年8月，南京遭到日军的轰炸。当马千木和刘慧欣准备办理入党手续时，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已撤往武汉。马千木一行人迅速挤进最后一艘英国难民船，在日军的轰炸中追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逃往武汉。武汉

从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苦难。抗战初期的武汉是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1937年12月，逃亡到这里的马千亩和刘慧欣成了真正的难民，一无所有，狼狈不堪。马千亩只想尽快找到党组织，但他没

这里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马前母和刘慧欣在这里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给他们开了两封介绍信，让他们前往红安七里坪参加党训班。红安县七里坪镇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全国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大根据地。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鄂豫皖特委在这里举办了共产党员训练班，党训课由方毅主持。马前母和刘慧欣在这里上了一个多月的党训课，然而党训课结束后，马前母和刘慧欣却迟迟没有得到办理入党手续的通知。原来方毅以为他们已经办理了入党手续，阴差阳错，入党手续没有办成。党训课结束后，马前母和刘慧欣被分配到汤池训练班做农村工作。他们原本以为在这里办理入党手续，结果工作没多久，组织上又通知马前母单独前往武汉工作，由钱英给他办理入党手续。在湖北武汉，马前母见到了钱英。钱英原名钱秀英，湖北咸宁人，从1928年开始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马前母到达武汉的时候，钱英是临时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3月的一天，在湖北省委组织部的一间小屋里，钱英给马前母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入党仪式。

0: 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马千木严肃认真地读完入党誓词，最后在入党申请表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
1: 我的名字叫识途，也就是向昭平道路。
2: 我对共产党呢，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1: 我相信共产党。
0: 从重庆到武汉，从工业救国到革命救国，马识途找到了人生的方向。23岁的热血青年，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信念，开始了新的征程。入党半年后，组织上决定马识途从事我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1: 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寅，他说：“我告诉你，做职业革命家呢，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这一前面的前辈啊，基本上都是牺牲了的。”他说：“你愿意吗？”我愿意。
0: 作为一名地下共产党员，马识途烧毁了以往写的所有文章，切断了与刘慧欣和家人的联系，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1938年，日本侵略军疯狂扑向抗战中心武汉，湖北省委机关陆续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马识途临危受命，担任枣阳县工委书记。枣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这里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被誉为古帝乡。上个世纪30年代，红三方面军曾经在这里活动。马识途到达枣阳的时候，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的任务就是把埋藏的火种找出来，迅速建立和发展党组织。马识途初到枣阳，由于人生地不熟，没有与当地组织对接关系的明确线索，因而闹出了一些误会，马识途险些被自己人活埋。
3: 因为当时马识途他还是比较年轻，他没有做过在县委或者农村的那个革命工作，然后马老就开始照本宣科的讲他从那个培训班里得到一些个什么国共开始合作啦，要跟国民党要搞统一战线，他们

0: 答应不再围剿我们了。当时这些农民听完之后就非常的诧异，非常的气愤，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很厉害，事实上是提出过想活埋他。
1: 许多年后，马识途将这一经历写成短篇小说《回来了》。1939年初，马识途在枣阳联络了1000多位党员和基本群众。正在他准备与日本侵略军大干一场的时候，马识途却被调往光化古城中心，担任光化古城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搜查，马识途将县委中心驻扎在偏僻小镇季红岗。初到季红岗，老三姐负责帮马识途做饭和看家。老三姐是一名老党员，她的儿子在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丧子的悲痛使她对敌人切齿痛恨，对革命者慈爱满怀。
2: 那个老三姐主动的，为我爷爷进行一些掩护，土匪的这些虾兵蟹将来抓没抓到，然后还问这个老三姐是怎么回事儿。但其实，他赶紧就把我爷爷放在家里，他当时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赶紧就藏好，然后专门跑到我爷爷回山的时候要经过的一块玉米地里，然后把我爷爷截住，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去了，让他赶紧转移。
1: 1959年，马识途根据这一经历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三姐》。
3: 从标题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事实上就在《老三姐》这样的一个题目里边就能展现得很清楚。做地下工作，这些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亲情支撑，那是很难做下来的。
1: 老三姐是马识途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中最平凡、最感人的一位。她将一位朴实坚毅的革命者母亲形象深深地印在读者心中。1939年7月，鄂西北省委派委员安天纵来领导光化古城中心县委工作，被叛徒盯上，困在老河口郊外。
0: 当时，马老和这个老安呢，实际上在那个村民家里吃面条。老安就很警觉地告诉马老，我们那个叛徒叫姓易，那个人好像躲在那个树后面，他好像腰间还别着枪。当时也有一个交通员姓丁，说我喊他是汉奸和投毒的，当地村民就会帮助我，这样你们就赶紧跑。
1: 上个世纪60年代，马识途将小丁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小交通员》，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在光化古城工作的2个多月时间里，马识途在老三姐、小交通员等人的帮助下，以训练工人的名义开办党训班，并且发展了一批青年党员。最终，由于马识途暴露了身份，不得不离开光化古城。
2: 其实我爷爷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够走上战场，真刀真枪的正面和敌人对着干，但是他这个梦想好像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党组织让他去整理一个地方的这个党组织，然后准备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结果当他整理完了以后，总会把他派往下一地方继续，他一直没有实现打游击抗日战争这个梦想。
1: 从1938年到1939年，马识途在湖北从事地下革命的这段经历生动地展现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1978年，63岁的马识途将一个个短篇小说汇聚为《找红军小说集》。
3: 这几部作品的特点就是它贴近生活，它不仅仅是在讲革命，它是讲生活、人生。
4: 这萧东元、老三姐这些人，他们在就是说文学上能够立出，就是他们的那个有鲜明的性格。
5: 马老他之所以写出那些东西来，是他的战斗的生活、战斗的历程。
6: 只有那种经历的人，他才能写出那种，尤其里头那些坚韧不拔的那些东西。
7: 所以他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上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希望作家不要是空头文学家。我呀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相反的，人生能产生好书，生活能产生好书，是吧？社会实践能产生。

0: 革命能产生好处，各种的旁人没有的那种遭遇和经验能产生好处，是吧？所以这个马老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1: 我投身于创作，不是由于个人的艺术爱好和兴趣，而是人家强迫我上马的。我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功利主义者，写作品的动机就是为中国革命服务。正如鲁迅曾经讲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马识途就是这样一位革命人，他的笔下流淌着革命的鲜血，如泣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尖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

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口雕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

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鲁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

珍惜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达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跃，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

是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场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

0: 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
2: 我们也可没忘了，18块。那你不能现在给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18块，没忘了。
1: 10块。
2: 啊。
1: 10块。
2: 嗯，10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

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

雪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翠萍，
1: 你真的要走吗？
0: 嗯。
1: 可是你突然要离开，我舍不得你。
0: 翠萍。

0: 是我也舍不得你，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其实我这次是奉了我父亲之命去寻找一位奇人，如果我在这里耽误一天，就晚一天找到那位奇人。如果这次找不到，下次再找他恐怕就难了，到时候那岂不是……
1: 我明白，只是如果你找到那位奇人，你还会回来找我吗？
0: 我会。这块玉佩是你爹送给我的，是我们的定情信物。等我一找到那位奇人，就马上回到西岐并告我爹，我相信我爹肯定会同意的，到时候我马上就回来迎娶你。
1: 发哥哥，我等你，你一定要尽快回来啊。
0: 你放心，我一定回来。

0: 师兄，
1: 子牙，你回来了。
0: 对，我把金莲花、玉莲藕都带回来了。
1: 哪吒，赶快现身！

0: 多谢师父师叔救命之恩。
1: 哪吒，为师已为你莲花化身，你现在非凡胎俗体，你本是吸收天地之精华的金莲玉偶，加之你是灵珠子转世，所以你现在的功力和以前大不相同啊。
0: 多谢师父。
1: 嗯，不要谢我，多亏你师叔姜子牙去百花圃取来金莲玉偶，你要感谢他。
0: 叩谢师叔。
2: 哪吒，师叔看到你能够重生，师叔觉得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有一个人比我更高兴。
0: 是谁啊？
2: 就是你的师叔母。
0: 师叔母？师叔母也在这儿？师叔母，师叔母，师叔母。
2: 哪吒，他还在庙里等着你呢。
0: 哦。
1: 哪吒。
0: 师父，
1: 你现在已经脱胎换骨，可要改掉以前的顽劣性子。
0: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1: 从今日起，你就跟随你的师叔姜子牙斩妖除魔，不得有误。
0: 是，师父。
1: 哪吒，除了乾坤圈和混天绫之外，还有两件神兵利器可以让你如虎添翼。
0: 啊，还有两件神兵啊？是什么，师父？
1: 就是火尖枪、风火轮。
0: 火尖枪、风火轮。
1: 嗯，不过这两件宝物要靠你自己去取得。
0: 师父，那我要到哪里去取这两件宝物啊？
1: 这两件宝物可遇不可求，等时机成熟了，它们自然会出现。
0: 哦，是，师父。
1: 哪吒，跟你师叔先走吧。
2: 好的。
0: 徒儿拜别师父。
2: 走吧。

0: 的脚可能扭伤了。
1: 我来看看。
0: 我们都哎呦
1: 这是不是骨折了？
0: 那怎么办？
2: 齐公子，我会治。你忍着点啊。
0: 妈骨折了！
1: 没事吧？
0: 断了！
1: 真骨折了！季公子，我和我师父学了好长时间的医，治疗这点跌打损伤还是可以的，怎么会骨折了呢？没事，可能是用力过猛了。这现在可怎么办呀，无忌？
0: 哎，兄弟，你们别过我，你们走吧。
1: 这怎么能行呢？你我是结拜兄弟，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呢？让我想想。要不这样，明哥，我背你。
0: 不要，
3: 季公子，你要背他？我估计还没到，你就先累死了你。
1: 无忌，你放心，我只不过是背明哥一段路程而已。一会儿到前方，我就买匹马给明哥代步。来，
4: 季公子，季公子，咱还是快走吧，就别管他了。
0: 走。
1: 无忌，你说的是什么话？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是兄弟，我怎么可能把他扔这儿不管呢？林哥，来。
0: 不，兄弟，这做哥哥的怎么能让弟弟背呢？我没事，你们走吧。
4: 季公子。他刚都说了，让咱们赶快走。季公子，咱俩走吧。
1: 你这说的是哪里话？这自古以来，弟弟背哥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说行就行。来。
0: 慢点。
2: 季公子，你背得动他吗？
1: 来，
0: 慢点。
1: 行。
4: 这个人怎么越看越眼熟？我肯定是在哪儿见过。陷空阵！
0: 慢点！
1: 小心点啊！
0: 慢点，兄弟，你慢点啊！
1: 好，知道了。
0: 兄弟啊，谢谢你啊。
1: 明哥，你说的哪里话呀？还好你不是特别重，而且脚又受伤了，你应该多休息才对。明哥，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4: 季公子，
5: 好多了，只是还是有些疼啊。
1: 那你多休息一下。
4: 季公子，我想起来，我在哪儿见过他了。陷空阵，
1: 就是和那群妖怪在一起的时候。无忌，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哎。不对啊！你看，他脸上有一道刀疤，还有胡子，而且你看他的衣着跟那些妖怪有很大的不同哎。
4: 季公子。保不齐他就是用法术变的啊！
1: 不可能吧？
4: 怎么就不可能了，季公子？我去试一试。
1: 无忌，你别太过分了啊！
4: 哎呀，季公子，保不齐办事你还不放心呢？看着吧。
1: 哎呦！怎么了？你怎么样？
0: 无忌，踩到我的脚，疼死了！
1: 你太不小心了。
3: 你看看，无忌，我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我都怪我。哎呀，你看看这……
0: 哎呦！
3: 对了，明哥，无忌会一些法术，要不我用。

0: 拿住给你治吧。好，那你给我快给我治吧。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 明哥，明哥，明哥，
1: 冻死了！
0: 明哥，明哥，明哥，明哥，嗯，有啊，
2: 还真昏过去了。
0: 武吉，你看看，武吉，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还这么过分？他脚都伤了，你怎么还这么折磨他？
3: 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好吗？说不定他就是跟妖怪一伙的呢。哼，
0: 你现在试的怎么样？知道结果了吧？
3: 不是怎么知道啊？保不齐他现在，他现在就是装出来的。
0: 你，好，你跟我来，来来来来。无忌，你好好看看他啊，他现在已经晕倒了，而且浑身冒冷汗，你说他像装的吗？啊，我告诉你，你不可以再玩了，你要再这么试下去，你会把他试死的。
3: 我
0: 明哥，你怎么样了？
4: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要不用法术试一试他，怎么会知道他是好是坏？就是让他受点小伤嘛，总比把坏人留在身边强吧。
2: 哎呀，好了好了，武吉啊，你就别过治了，你给我越治越严重啊。哎呀，哎呀，哎呀，啊，我肚子，我肚子像千万个蚂蚁在钻呢。哎
0: 呦，明哥，明哥，明哥，你忍着点吧。
2: 我肚子。
0: 小弟略懂医术，我现在采点药，我再去找点吃的。你稍微忍耐一下，我马上回来啊。你再忍一忍，忍一忍。哎呦，好。哎呀，金公子，你干嘛去啊？哎，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5: 武吉这个臭小子。你还想整我？看我不弄死你！呸！
6: 什么人？
7: 是我们？
5: 是你们？你们来干嘛？
7: 申公豹，你居然敢骗我们！
5: 骗你们？我骗你们什么了？
8: 你不让我们娶那个女的，结果经我们打探之后才知道，原来你是想成全她和那个叫姬发的小子在一块。
7: 你怎么跟我们解释啊？
5: 不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呢，你们是妖，他是人，
9: 这人跟妖怎么能结合呢？这如果人跟妖能结合的话，不就成人妖了吗？对吧？哦，
7: 那你跟青青，你俩也是人妖？
8: 那我也人妖啊，你俩也是。
9: 胡说什么呢？我跟你们能一样吗？真是的。
8: 不过你不让我们娶她也可以，你得给我们一点点好处。对不对呀？
9: 对，要好处是吧？来来来，来，
5: 请来，好了吧？
7: 好，
8: 怎么样？好的，
7: 那我们就先到回头山等你啊。
5: 好，我们回头山见。
8: 好，
7: 好，
8: 走
7: 走。

0: 金公子，回头山到了。金公子，快点儿，回头山呐！回头山！明哥，你看，我们终于到回头山了。哎，明哥，为什么叹气啊？
1: 兄弟啊，前面的道路如此的凶险。 我的腿又受伤了，我看我是爬不上去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哎，金公子，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咱们走，把他留下啊！
2: 走走走走走，
0: 不行，
1: 无极兄弟啊，这荒郊野外的，万一有个什么野兽，我跑也跑不掉啊！
0: 是啊，哎。

0: 你这个人，你到底想怎么样嘛？让你留着你不留，让你上去你又说你走不动，你到底想干嘛呀你？
1: 哎，好，哎呀，这无极兄弟啊，这一路上我兄弟背着我也很受累啊。哎，
2: 应该的。
0: 我知道你会法术，要不你背我吧？
1: 啊？
0: 啊？我背你？
1: 啊？
0: 我，
1: 哎，无极，你看这明哥脚也受伤了，咱们没能把他治好。
0: 就是错误。哎，这么着，你呢，先背他一段路程。如果你累了，再换我来。
1: 行，既然急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我背你。
0: 行，
1: 哎，你给我等着，一会儿我让你知道，让我背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0: 行，既然急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我背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1: 行，哎，你给我等着，一会儿我让你知道，让我背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哦，谢谢无极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无极，
0: 哦，
1: 哎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无极兄弟啊，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1: 你走开，你怎么皱着个石头一样？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轻一点，我轻一点。
1: 轻一点，你能轻得像纸一样吗？你能轻得像布一样吗？

0: 武姬，快看，我们已经到浪子崖了！啊！哎呀，终于到浪子崖了！什么人？
1: 姬发，你不是想要来找我吗？难道前辈就是？ 父亲让我找的那位奇人吗？没错。前辈，你在哪里？快快现身！
0: 要老夫现身，你必须拿出你的诚意。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七步一叩首。
1: 啊！
0: 等老夫觉得你足够虔诚时，老夫自然会现身。
1: 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七步一叩首。
2: 哎，慢着，济公子，这个人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这条件也太苛刻了，什么三步一跪，五步一拜，行这么大礼啊？这咱们还是走吧，啊？哎，
1: 是啊，我看呐，这个人啊是故意刁难你，要么就是故意耍你。对，济公子，哎，怎么还是？既然前辈有这样的要求，为了父亲。
0: 我就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七步一叩首。哎呀！喂，你也一样，拜。
1: 什么？
0: 活该！上房，你也拜。
1: 我为什么要拜啊？
0: 废话，让你拜你就拜。
1: 好，为了不穿帮，我也拜。拜就拜嘛，凶什么呀？

0: 前辈，请现身。前辈，请问您是？
1: 你不是要见奇人吗？我就是啊。哼，
2: 你是奇人？
0: 我怎么看怎么都不像呢。难不成你是奇人？你不得无礼！前辈，在下姬发，是西伯侯之子，我是奉父命来找您的。
1: 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不过最近老夫一直在钓鱼，没有时间去找你的父亲。嗯，不如这样吧，如果你的父亲要来找我，就让他到水田月的地方，看看老夫在哪儿钓鱼吧。
0: 前辈，这
1: 不要这个那个的了。 你能见到老夫，说明你与老夫有缘。来，这册子是天蚕丝所作。
0: 前辈，请问这是什么书？
1: 无字天书。
0: 无字天书。

0: 既然无字，教我怎么读啊？哼，
1: 心诚则灵，灵则福字。想要读无字天书，必须心无杂念，然后再磕三个响头，再打开无字天书。老夫这里有一咒语，只要你能虔诚念出，这字自然会出现在面前。
0: 原来是这样，
1: 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明白了。可是，前辈，如果我没有将你请回去，我无法向我父亲交代了。
2: 哎，我说了半天，你……
1: 老夫说了这么长的时间，难道你都还听不懂吗？
0: 我……
3: 哎呀，季公子，
4: 他刚才不是说什么水田月吗？在那儿钓鱼。你顺着这个往下想，水田月。
0: 水田月，水田月，啊，对，我明白了。前辈，请
1: 啊，不要再啰嗦啊，下山去吧。
0: 多谢前辈赐书
1: 啊，去吧，去吧。这个武吉啊，
5: 您怎么知道我叫武吉啊？
1: 这个，算来啊，你与老夫有缘，你就留下来吧。
6: 那我呢？
1: 你，我告诉你。你与老夫无缘。
6: 什么？
1: 下山去吧。
6: 下山？那我刚才那些铜不是白磕了？
0: 哎，明哥，既然前辈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走吧。前辈，告辞。
1: 去吧。

0: 林哥，走吧，走。
1: 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

0: 哎，明，明哥呢？奇怪，明哥怎么没有跟上来啊？明哥，你们两个臭妖怪，要做什么？
1: 把东西给我拿出来。
0: 什么东西？
2: 哎呀，还真会装蒜呢！你刚才上山拿的什么东西啊？交出来就行了。
1: 你要是不交出来的话，小心我们把你当点心给吃了。
0: 你们这两个专做坏事的妖怪，好，今天我就为民除害。
1: 呀，还敢说大话呀？哎，让他知道我们兄弟的厉害！打！
2: 揍他！
3: 娘！金公子，你快走。
1: 对呀。
0: 多谢兄弟。
1: 小屁孩，你谁啊？
2: 你是不知道我们兄弟俩厉害，敢在这儿多管闲事。
3: 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啊？一个是青鸾，一个是火凤。哎呦，
2: 咱还挺有名气的。
1: 是啊，想不到咱们俩这么有名气啊，那个小屁孩都知道。
3: 对啊，都知道啊，都知道你们两个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哥，咱们先吃了这个小鬼，然后再去吃了姬发那个臭小子。
1: 好，
3: 你们两个平时就害人不浅，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们。

0: 不行，我这样一个人慌里慌张逃走，连谁救我的我都不知道。再说了，明哥也没有跑出来，我这样一个人逃走，岂是君子所为？不行，我得回去找明哥。
1: 兄弟，兄弟，兄弟，
0: 明哥，哎，
1: 兄弟，你怎么跑那么快啊？我都追不上你了。
0: 明哥，说来话长，我刚才遇到两个妖怪。明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姬发，现在你有事了。明哥，
2: 你为什么打我？
0: 姬发，你真是可怜呐，竟然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 申公豹，
1: 你是申公豹？
0: 废话少说，把那老头给你的五子天书交出来。
1: 想要天书？

0: 我自天书，什么报？你这个卑鄙的小人，枉我对你兄弟相称，对你这么信任。
1: 要怪就怪你自己太笨。我现在不仅有了天书，而且还有了玉佩，
0: 我要用这玉佩娶你心爱的翠屏。

0: 你敢？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我告诉你，我申公豹要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到手。
2: 想当年姜子牙也有一卷天书，可是他的法力比我高强，我为了得到他的天书，联合了轩辕古墓三妖将他杀死，谁知道姜子牙竟然死而复生，而且他的法力比以前更高。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你们说的那个奇人会不会就是姜子牙？
3: 姜子牙？不可能。
2: 我本来以为你们说的那个奇人就是姜子牙，可那姜子牙硬说自己不是，反而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就乔装打扮来到了你们身边，没想到我却遇上了另外一个奇人，送给了你另外一卷天书。我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3: 你卑鄙小人，你有种有种就杀了我。
2: 杀了你？杀了你太便宜你了。姬发，我要把你带在我的身边，我要让你看着我娶你心爱的女人，
0: 我要让你饱受着锥心之痛。

0: 别打了！休想！
1: 我今天一定要替天行道，杀了你们两个！
2: 哎，师傅，快走！
3: 畜生！
1: 还敢逃跑！哼，师傅，我现在就杀了他们，为民除害。
3: 哎，等等，哪吒，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要找一对风火轮吗？
1: 是啊，师傅，您是说过，可是要我上哪儿去找那对风火轮啊？
3: 青鸾火凤本身就是那对风火轮。
1: 啊？什么？他们是风火轮？
3: 他们明明就是两个妖怪啊！哎，傻徒儿，火凤青鸾他们本身就是我金光洞的一对风火轮，后来有了灵性，下山做了妖怪。现在我将他们打回原形，踏上风火轮之后，就可以日行千里，上山下海，无所不能。
1: 真的？
3: 嗯。火凤青鸾，还不速速变回原形？
1: 哇！ 师傅，这就是风火轮呐！
3: 嗯。
1: 哦，好爽啊！

0: 子牙拜见师父。
1: 子牙，你来了。
0: 不知道师父今天请子牙来所为何事？
1: 为师今日唤你前来，是有两件宝物要赠送于你。
0: 宝物？什么宝物？
1: 子牙，伸出你的双手。

0: 这是什么？
1: 这两件宝物名叫黄钺与大神鞭。你手上的这把斧头名叫黄钺，是据帝王之相的人方可使用。它虽然没有抗衡妖魔之力，但却可以用来专门对付那些心怀鬼胎的修行之人。你就把它赠予姬发吧。
0: 啊，弟子知道。
1: 至于你手上这根短鞭，名叫大神鞭，此鞭威力无穷，任是各路神仙妖怪都极具威力。日后你完成封神大任，除了封神榜外，还要依靠此鞭。今日为师将它赠送于你，你要好好利用，给为师一个圆满的交代。
0: 谢师父。

0: 既然玉佩已经在我手上了，那我就按计划进行。
1: 翠萍，季大哥，快进来吧。季大哥，来。<笑>
2: 翠萍，想我没有？想，当然想了。我刚刚还在想你什么时候回来，还在想。
1: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哼，我知道你想我，所以这不就回来了吗？<笑>
2: 你骗我！<笑>我怎么可能骗你呢？那我爹给你的玉佩呢？
1: 玉佩嘛，哎，喏。

0: 什么？姬发他回来了？
1: 是啊，爹，他确实回来了。你看。
0: 奇怪，他怎么没来见我呢？
1: 他马上就来。
2: 翠萍。
1: 姬发。
2: 姬发，参见岳父大人。哟，
0: 请起，请起。姬发，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想必一定没去禀报你的父亲吧？哦，
2: 岳父大人，我呀，这一离开啊，就一直挂念着翠萍，翠萍也惦记着我，所以一办完事，我马上就回来了。
0: 这，
1: 爹，我跟姬发商量过了。让他先住在我们这儿，改天我再陪他回西岐。哎，
0: 这，虽然我和姬发交谈不多，可看他并非好色之徒，但是今天看来怎么觉得他怪怪的？
2: 岳父，小婿本来想回西岐向父亲禀报，再回来迎娶翠萍。哎呀，可是啊。我这一走啊，这天天惦念着翠萍，哎，翠萍也惦念着我，天天吃不下，睡不着，啊。
0: 这，
1: 爹，姬发他跟我说，他爹一直很疼他，什么事情都由他做主啊。不如你就让我们在这里先拜堂成亲，然后再回西岐，如何？
0: 这，
1: 反正我们的槐廊阁也没有人住。不如你就让我们搬到那里去住，好不好？
0: 这，
1: 爹，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既然你们这么坚持。

0: 那爹也无话可说，我这就叫人给你们整理环廊阁，你们就在这儿，有什么话好好先叙叙。
1: 谢谢爹，快谢谢爹。
0: 哦，谢谢岳父。啊，咱们可以在一起了。
1: 如今，既然你我已是夫妻，我就拿个东西给你看。什么东西啊？这是无字天书。无字天书？嗯。没有字怎么读啊？你的郎君，我自有办法，请看。
2: 大哥，你会法术啊？<笑>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翠萍，你看着，我要让这天书浮现出字。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人呢，就共同修炼，做一对不老的神仙。
1: 只要能永远和你在一起，无论你要我做什么。
2: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 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这，
1: 爹，姬发他跟我说，他爹一直很疼他，什么事情都由他做主。
0: 啊，
1: 不如你就让我们在这里先拜堂成亲，

0: 后再回西岐如何？
1: 这，
0: 反正我们的槐廊阁也没有人住，不如你就让我们搬到那里去住，好不好？
1: 这，
0: 爹，好不好啊？
2: 哎，好，好，好。既然你们这么坚持，那爹也无话可说。我这就叫人给你们整理槐廊阁，你们就在这儿，有什么话好好先叙叙。
0: 谢谢爹。快谢谢爹。
3: 哦，谢谢岳父。
2: 啊，
3: 咱们可以在一起了。啊，如今既然你我已是夫妻，我就拿个东西给你看。
0: 什么东西啊？
3: 这是无字天书。
0: 无字天书。没有字怎么读啊？
3: 你的郎君我自有办法，请看。
0: 季大哥，你会法术啊？
3: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翠萍你看着，我要让这天书浮现出字，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人呢，就共同修炼，做一对不老的神仙。
0: 只要能永远和你在一起，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3: 好。那我就变给你看。
0: 嗯，
3: 你且去那边看。
0: 好。

0: 你竟然用纪大哥的模样来骗我！你，
1: 传我之手，烧汝之面，多行不义，必当自毙。
0: 一定会和你算的。去哪儿？你要去哪儿？
2: 放手！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找我的姬大哥。你的姬大哥不就在这儿吗？你住口！我的纪公子怎么可能是你？我实话告诉你，这几天。 陪你的脸，就是我申公豹。我变成姬发的样子，跟你拜了堂，成了亲，还跟你洞了房。
0: 你不是人！

0: 大的好，
1: 大的好啊！
2: 申公豹你竟然利用你的法术变成姬大哥的模样来骗我，如今我已经被你，都已经被你给侮辱了，我只能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
3: 等等，
0: 你死不要紧，你就不管姬发的死活了吗？
2: 姬发，姬大哥他在哪里？姬大哥他在哪里啊？你告诉我呀！啊！
0: 我把他关起来了。如果你还想见他的话，你就好好的活下去。
2: 你骗人！
0: 我骗你。如果你想见到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
3: 但是。
0: 别管他的生死了，
2: 你别走，

0: 快点告诉我，季大哥在哪里呀、啊？他到底在哪里呀、啊？
1: 到现在还季大哥，季大哥，你到现在还想着季大哥？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好啊，你真的要看姬发，我给你看。
0: 季大哥，
1: 别过去！
0: 你这是想要做什么？
1: 我做什么？可都是为了你。翠萍啊，你跟着我，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会让你不老不死的。
0: 你住口！季发乃是西伯侯之子，你算什么东西？
1: 我算什么东西？我可是当今的国师，我是大王身边的大红人，我算什么东西？我难道比不上姬发吗？
0: 别说你是大王面前的大红人，就算你是当今大王，我翠萍也只爱姬大哥一个。我对你根本就不屑一顾。
1: 你好啊，那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既然你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了。

0: 申公豹，
1: 姬芳，我在你喜欢的翠萍面前，把你的双腿给扭断了，这以后我就不用怕你跑了。翠萍，那你以后就可以每天都看到姬芳了。记住，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2: 姬大哥。鸡大哥，鸡大哥，鸡大哥，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不管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你。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3: 我告诉你，我以后再听到你说爱他一次，我就折磨他一次。爱他有多深，我就把他折磨得多痛苦。
0: 申公豹，你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你不得好死，你会遭报应的。
3: 姬芳，你的手还能动吗？
1: 做什么？
3: 你看清楚，我再给你演示一遍。
2: 金大哥，金大哥，
3: 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4: 住手！
2: 爹，
4: 平，
2: 女儿家的金发，竟然是这个申公豹变的。
4: 你
2: 真的姬芳被他抓住，刚刚当着女儿的面，他把姬大哥的双手双脚都扭断了。
4: 什么？
2: 姬大哥已经疼得晕过去了。
4: 你申公豹，你这个畜生，我打死你！
2: 爹，你怎么样？
1: 死老头，别再乱说话了。
3: 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舌头！
2: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1: 哎呀，杀你，我可舍不得。但是杀你爹和姬发，
3: 我倒是非常愿意。
2: 不行，你不能伤害姬发，更不能伤害我爹。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过，你要好好的听我的话，好好的爱我，
1: 要不然我就将你爹和姬发杀死在你面前。
2: 别怕，待爹调集人马，将这个畜生碎尸万段。
1: 你还不知道我申公豹的厉害。
3: 我求求你了，你住手，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愿意，我求求你，我求你了，你不要伤害我爹好不好。
0: 好，看在我娘子的份上，
1: 我就饶了你一条狗命。
0: 哎呀，岳父大人呐，怎么样，没事吧？说起来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是你半个儿子啊，你说是不是啊？哎，岳父大人，以后我就是你半个儿子了啊，你对我好一点，伺候我周到一点，我保证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要不然的话你当心你这条老命。
2: 呸，你不得好死！
1: 不得好死！
3: 爹，我求求你，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杀我爹的吗？我求你了，你不能杀我爹！我求求你，我求你！我爹他，你把我爹弄到哪儿去了？我爹他去哪里了？
0: 哎呀，翠萍啊，不要哭，不要怕。你爹只不过是太累了，我送他回房间休息。至于这个姬发嘛，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3: 你不能杀他，我求你了，你要的不就是我吗？如今他的手脚已经断了，他已经是个废人了，你不要再杀他了好不好？
4: 申公豹。
1: 是。
4: 姬公子，你有没有看到青鸾和火凤啊？
0: 青鸾火凤，没有啊。
4: 哎，
0: 怎么了？
4: 奇怪啊，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也找不到他们。
0: 哎呀，你们用妖术把他们召唤回来不就行了？
4: 我召唤了，可是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只好赶过来问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0: 我不知道。别碰他。
5: 申公豹，姬公子他到底怎么了？
0: 姬发呀，我把他手脚都给扭断了。
4: 做得好，只要跟我们作对的人必须要死。
3: 玉清，妖怪，别伤害我的姬公子。
4: 妖怪，你竟敢说我是妖怪，我就打死你。
0: 他是我爱的人，不许你伤害他。
4: 什么？我有没有听错呀？我二姐青青才是你最爱的人吧？我大姐二姐刚回到宫中，你就在外面胡来，你可当心了，我会告诉她的。
0: 哎呀，玉清啊，你怎么这么说的？我最心爱的女人当然是你二姐了啊！你要知道，我在她身边呢是有目的的啊。她爹可是城主，手上有很多兵力。你也知道，现在大姐一心协助帝心，我们不仅仅需要更多的能人异士，还需要更多的兵力才行啊。
4: 哼，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我保证对你比对你二姐还要好啊。
4: 真的吗？
0: 哎呀，当然是真的了。
4: 真的像对二姐一样对我好吗？
0: 当然了，我觉得你比你二姐可爱多了啊。
4: 姬公子伤得这么严重，他会不会死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你我怎么讨厌了？
4: 别人看着呢。
1: 走！
3: 季大哥，你把季大哥逼到哪里去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送他去柴房了。
4: 柴房。
1: 李谦啊，师姐，你们没什么事儿吧？
4: 既然如此。

0: 我们就去找他们了。公爸，那我走了，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啊。
1: 哎，放心吧啊。
0: 师姐，我们走了。走了，走。

0: 干嘛？走吧。你要做什么呀？我要做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走了。
1: 申公豹虽然很风流，但他的这个风流。 挺合我的胃口的，玉静。嗯，有件事情我就是想不通。你说申公豹他为什么一定要伤害姬公子呢？不管怎么说，姬公子原来也是救过我的呀。申公豹的事情我不管，我也不想管。哎，石姬，我觉得我们还是去找青鸾和火凤要紧。
2: 翠萍，翠萍，我变成姬发的模样，你就主动现身。现在我是申公豹的模样，你就不肯主动了。 今天就让你给我主动，不然的话，我就杀了姬发。

0: 来妃，来来来，孤王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大王，什么事啊？让你这么开心？
0: 文太师班师回朝了。
1: 真的？那真是太好了。早闻文太师法力高强，又骁勇善战，有他在你身边，大王你就是如虎添翼了。
0: 对啊。
1: 真是太好了。

如今我的手脚都已经被折断，我跟一个废人还有什么差别？父亲，孩儿不孝，孩儿无能，孩儿就要客死他乡，无法完成你交给孩儿的任务。

0: 小哪吒的这个乾坤圈竟然这样厉害，幸好我跟玉琴分两头逃走。不行，我要赶紧去救姬公子。
1: 有人用姬法，有人用姬法。
2: 姬发被我锁在柴房里，没有人能救得了。难道说是他吗？
0: 你去哪里？
2: 啊，翠萍啊，我去柴房看看，你先睡吧。啊，嗯。
0: 申公豹，要不是为了姬大哥，我怎么可能受你蹂躏侮辱？姬大哥，就算我没了命，我也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3: 姬公子，
4: 红莲姑娘，
3: 姬公子，姬公子，我是来救你的，姬公子。
4: 红莲姑娘，你来救我！
0: 想不到申公豹竟然在柴房外面暗设阵法，我一不小心便身受重伤了。不过我已经用道法破阵了，姬公子，快随我走吧！申公豹，
2: 师姐，果然是你。想救走姬发，
0: 申公豹，姬公子不管跟你有什么冤仇，可他是我师姬的救命恩人，我求求你，我求你看在我的份上，你放了他好吗？
2: 办不到。师姐，我看你身上有伤，识相点的话，给我回去。我可以念在同门的师姐弟的份上，帮你疗伤。
0: 不行，我已经来到此地了，我就要把姬公子带走。
2: 什么？你敢？
0: 走！
2: 想逃？
0: 公豹！公豹！
1: 翠萍！
0: 公豹，我好害怕。
1: 怕什么呀？
0: 刚才好像有人在屋子里面。
1: 在屋子里面？你随我去看看，走吧。
0: 姬公子，姬公子，你没事吧？
4: 红莲姑娘，你这是何苦呢？
0: 姬公子，我为了救你，如今我的修行已经全毁了。
4: 什么？你的修行全都毁掉了？
0: 不错，你还是想办法赶紧离开吧。
4: 离开？我的手脚全部都已经断了，我现在连爬都困难，我怎么离开？红莲姑娘，你听我的，你赶快走。
0: 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带走。
4: 你又何必为了救我而惨遭申公豹的毒手呢？
0: 姬公子，我从第一次看见你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至今让我无法忘记。只可惜我们人要殊途，根本就没办法在一起。可我对你的爱慕从来就没有变过。
4: 红莲姑娘，
0: 对不起，其实我一直在骗你。

0: 不叫红莲，我叫石矶。
1: 不管你叫什么，你在我心里，你就是红莲。
0: 季公子。

0: 翠萍，这个房间与环廊阁，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找遍了，我怎么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人？
1: 可是我刚刚明明看到有人进来，所以我才……

0: 翠萍啊，你不会是为了救姬发，故意骗我的吧？
1: 为了救姬发，姬发不是被你关在柴房了吗？
0: 算了，这件事情我就不怪你了。但是你要记住，姬发现在已经是废物了，你给我趁早死了这条心吧。这我当然知道，他已经是个废人，如今全城人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手里，所以，我当然要乖乖听你的话，对你好一点了。你说的。
2: 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笑>翠萍啊，你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笑>你放心吧，改天呢，我带你去朝歌，在大王面前替你爹美言几句，让大王给你爹晋爵封侯。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那你要说话算话啊。
3: 啊！妖怪！啊！啊！靖公子！啊！靖公子，你别怕，我来救你！上！无忌，不可以！回回去！啊！红莲姑娘。
4: 姬公子，我即将被打回原形。哇！怎么变成一根枪了？是啊！哇！你们看，师叔母，原来。
3: 这妖怪是火箭枪所变啊！
4: 是啊，哎呦，我的宝贝哪吒呀！这回你终于找到你的神兵了。
3: 哪吒，你竟然玩一下呗！不行，别碰我的枪。你是说他是哪吒？
4: 是啊。
3: 姬公子，我就是哪吒呀！你现在怎么样了？你就是哪吒，好好爱护这杆枪。
4: 姬公子，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如今，我的手脚都已经被折断了。啊，你的手脚已经断了？啊！哎呀，这下可棘手了。
3: 师叔母，
4: 哎呀，那怎么办呀？哎，武姬，你有什么办法？哎呀，
3: 师母，你说你让我降妖除魔是可以，可是接着断手断脚，你这不抢人所难吗？你？
4: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你，哎呀，
3: 你也不知道，哎呀，哎呀，
4: 怎么办呢？哎，怎么办？啊，救命啊！
5: 啊！哎，师叔，你相公啊，相公，没让他结婚。等一下，等一下啊！哦，姬公子，你误交损友，不仅仅害了你自己，而且也害了一个少女，她的终生幸福，你知道吗？ 说真的，其实翠萍跟申公豹他们之间有一段孽缘，这件事。

0: 也不能完全怪你，所以我会替你疗伤，而且会教你法术对付申公豹。
1: 真的吗？
0: 哪吒，
2: 哎，

0: 会很快回来找你的，你听话。公公，
1: 玉静，你怎么了？我被哪吒打伤了。
0: 什么？哪吒还没死？是啊，他莲花化身，又重新复活了。不但如此，他的法力增长了不少。我。
1: 玉静，你先别说话了，坐下来，我给你疗伤。来，
0: 我的伤不重要，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时机。我当时打不过哪吒，所以就先逃走了。不知道时机现在怎么样了。时机被我的阵法所伤，绝对不能让玉静知道，否则传到狐仙儿那里，我就麻烦大了。
1: 最可恶的是。
2: 那个哪吒小鬼竟然把青鸾火凤给收了！
3: 收了，
2: 他把青鸾火凤变成了一堆风火轮，踩在了脚底。
3: 风火轮，可恶，实在太可恶了！
4: 是啊，所以我来找你，想让你陪我去找时机，再找机会去把青鸾火凤救出来。
2: 深郎，
3: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2: 深郎。
3: 翠萍，你叫我深郎。咱俩都成亲了，我不叫你深郎，那该叫你什么呀？<笑>你叫他深郎，叫的真好听啊。
2: 申公豹，你可别忘了，宫里还有青青呢。青青，
3: 深郎，青青是谁啊？
2: 不，
3: 翠萍啊，我和玉庆还要出去办点事儿，等我回来再给你解释啊。
2: 好吧，那你早点回来，我做好酒菜等你回来一起吃。
3: 哎，放心吧，玉庆，我们走吧。

0: 师傅，这就好了，
1: 好了，我帮姬公子的手脚接好了，现在他应该可以站起来了。姬公子，你试着动一下。哇，来，
0: 小心一点。
1: 太好了，我能动了，江先生。
2: 谢谢你，谢谢江先生。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江先生，你救了我姬发，如今姬发犹如再生。若不是你那么年轻，我真的愿把你当做生身父母一般。
2: 喂，姬公子，你别看我师父年轻，长得一表人才的，感觉他跟你年纪差不多大，是不是？我告诉你。
1: 白头翁，不准乱说话。你这什么意思啊？姬公子，你不是说你想要报仇，想要对付申公豹吗？是。申公豹断了我的手脚，我倒没有那么恨，我最恨的是他竟然变成了我的样子，强占了翠屏。
2: 我姬发誓，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亲手杀了申公豹。好，我愿意帮你。这叫黄钺，
1: 黄钺
2: 是我师父送给我的一件宝物。这黄钺只能是有帝王之相的人所用，虽然它没有什么惊人的魔力，但是。 它却是修道之人的克星，只要你用这黄钺，就可以对付申公豹。有了它，申公豹的法术，在你的面前是无法施展的，而且它也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0: 谢谢江先生，差不多了啊。什么东西差不多了？师傅，你有这样的宝贝，您都不交给您徒弟我，他又不是您徒弟，您都教他，我不管，我也要个宝贝。哼，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找一样合适你的宝贝送给你的，好不好？
0: 真的？
1: 真的？你师傅我什么时候骗过您？
0: 那师傅，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您说话得算话。
1: 好了，别再啰嗦了啊，姬公子，
2: 我马上就教你黄钺打法。

0: 公豹，怎么样啊？有没有找到他们啊？哎，
1: 没有。哎，你呢？
2: 我也没有。
0: 走吧，你有没有用妖术召唤他们回来？
2: 我当然用了，可是石矶那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公豹，我好害怕，好担心啊！
0: 怎么了？你担心什么？
2: 我担心石矶被那个臭哪吒给收了。
0: 很有可能，
3: 美人啊，你说给孤王的惊喜呢？
4: 大王，你等着看就是了。

0: 王后娘娘，哎，
1: 王后娘娘。
2: 大王，臣妾的舞跳得如何？
0: 好，太好了，美人。孤王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2: 那臣妾要讨个封赏。
0: 当然，就封你为贵妃如何？
2: 谢大王。
1: 恭喜大王，
3: 恭喜凤贵妃。
2: 免礼。
3: 谢凤贵妃，谢凤贵妃。
4: 大王，臣妾今天说要给你一个惊喜，怎么样，还够吗？
0: 够，太够了，完全出乎孤王的意料之外。孤王今天心情大好，来，不如我们去后花园喝酒。
4: 喝酒？为什么要喝酒啊？
0: 当然是庆祝青青被封为贵妃了。
2: 谢大王封赏。
4: 还有就是要庆祝我们的大王又多了一位宠妃，是不是？
2: 娘娘，
4: 我又不是什么醋坛子，大王多了一个爱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1: 是啊，是啊，
3: 王后娘娘宽厚大度，是乃朝歌之福。
1: 是啊，
3: 而且大王又得一新宠妃，那简直是满朝文武的荣耀啊！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这位老人叫马识途，他是一名革命作家。在他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清江壮歌》最为特殊。这部小说以战友何恭伟、妻子刘慧欣为原型，讲述了他们在湖北恩施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故事。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了武汉，武汉沦陷。原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和湖北临时省政府迁往恩施，恩施成为华中地区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1939年10月，组织上将马识途派往恩施，担任施八特委书记。令马识途没有想到的是，在恩施他见到了恋人刘慧欣。在老乡的热心张罗下，这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马识途24岁。从那以后，这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开始了共同战斗的生命历程。在恩施五峰山村红岩组，矗立着一壁红色砂岩——红岩诗。这面永不收卷的红旗，是中共鄂西特委的重要标志。红岩诗东边500米处是中共鄂西特委。1940年8月16日，中共南方局在这里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施八特委，成立中共鄂西特委，并由何恭伟担任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担任副书记，刘慧欣担任妇女部长兼特委秘书。何恭伟，湖北咸宁人，著名学生领袖。由于何恭伟在抗日运动中表现积极，早已成为国民党想要抓捕的对象。刘慧欣负责特委机关建设工作，她打扮成家庭妇女的样子，把特委和各县委的组织系统用数字抄写在一本数学习题本上，数字密码隐藏的机密只有刘慧欣一个人明白。此时的恩施不仅汇集了大批共产党员，同时反动势力极其猖獗。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陈诚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在恩施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恩施山城一片白色恐怖。
1: 中共的话已经到了国民党的话第二次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所以当时就是执行这个阴北精干的指示的话，就是把暴露的共产党组织、暴露的共产党员的话迅速转移。
0: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恩施特委的上届秘书暴露了身份，却迟迟不肯离开恩施，最终被特务抓捕。
2: 严重的刑罚之下，有的就叛变了，

0: 岸边的就出卖我们当肚子。
1: 这里是姚湾医院旧址，根据叛徒的交代，1941年1月20日，何公伟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特务一路跟踪何公伟，来到中共鄂西特委驻地。当时刘慧欣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也在这里。
2: 听说有闻到的话，一个烧纸的气味。据说刘慧欣在烧文件，当地机密文件呢，正在烧。然后就冲进去，然后他们就把刘慧欣抓了。
1: 1941年1月20日，何公伟、刘慧欣以及刘慧欣刚满一个月的女儿被捕。

0: 我想报答，就是要拼命去了。
1: 刘维新的话呢，是关押在现在你们看的清心潭那个大门下面。
2: 为什么关到我们家？他因为那里是国民党的团，不是啊？那些都是嘛，都是住的兵嘛，他们再没得仓了嘛。
1: 那么对刘慧欣呢，他们打的一个牌就是他这个女儿。刘慧欣一直是知道，只要不投降，就可能的话跟女儿的话别离诀别。押他走的时候还跟刘慧欣说你还可以反悔。刘慧欣什么都没说，依然转身走出大门，走上刑场。到刑场后枪毙他的时候啊，那个刽子手啊，那个枪和步枪啊，就那么摇那么摇，放动不稳。为什么呢？他被刘慧欣那种大义凛然的精神，共产党的精神呢，他感到的话震撼，所以他个扳机啊迟迟扣不下去，枪也弹不稳。这个刽子手把枪扣在摇枪上，才让枪稳定下来，才扣动扳机。

何恭伟和刘慧欣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浩然正气。1941年11月17日，何恭伟和刘慧欣英勇就义，马识途的女儿下落不明。

妻子牺牲，女儿下落不明，自己又被国民党特务通缉，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悲痛而又无奈。这一年，党组织要求马识途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隐藏身份，马识途决定报考西南联大，长期在昆明潜伏下来。

0: 这里是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抗日战争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联合成立，是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
1: 那就是等于是代表我们中国一代精英、一代革命者的力量。
0: 1941年10月，马识途化名马谦和

0: 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外语系的一名学生。他以学生身份做掩护，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开学没多久，闻一多教授引起了马识途的关注。
1: 我父亲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到西南联大时候呢，就是他还是一直教中文，中国文学。
0: 闻一多，189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也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作为中国文学的教授，闻一多言语中强烈的正义感，坦率而天真的诗人气质，深深吸引了马识途。
2: 正好闻一多先生也有，好像是侄儿吧，也已经投身革命，在解放区工作。然后我爷爷曾经认识闻一多先生的侄儿，然后以这样的方式也和闻一多先生有了更多的亲切感。
3: 我说你的一个侄儿，我是我的好朋友。
4: 闻一多就说，不是听说他们去那边了吗？他说是，他们在那边做得很好。哦，闻一多明白，你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3: 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交往了，比较熟了。
0: 闻一多从这位学生身上了解到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共同的社会理想，让这对师生越走越近。在西南联大的四年里，马识途从事地下活动的同时，他的文学写作也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后来，马识途从外语系转到中文系，中文系的教授大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吴晗等文坛巨匠的课程，不仅让马识途打开了眼界，也为他后来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他呢，后来能够拿起笔来一写，说一举成名，应该就是西南联大给他的那个在文学素养上的储备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一年，30岁的马识途顺利从中文系毕业，准备离开昆明。临行前，马识途匆匆告别闻一多，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是永诀。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伏击，不幸遇难。得知这一消息，马识途悲痛不已。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让马识途痛失良师。马识途为老师闻一多写下的挽联：“哲人其伟，我复何言。”1946年9月，马识途回到四川成都，担任川康特委副书记。这里是新华日报在成都祠堂街设立的分馆，是蒋管区能听到解放区革命斗争消息的唯一渠道。1947年2月27日夜晚，国民党军警包围搜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并实施武力驱逐。迫于无奈，新华日报撤回延安。为了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筹办一份小报。与马识途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四川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王放。王放原名王琴坊，1924年出生于河南兰考，当时23岁。这里是柿子巷6号，曾经是川康特委机关驻地。马识途和王放就在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将南方局找来的一部废弃收音机进行改装。几经调试，终于成功接收到延安广播。马识途和王放把来自延安广播的消息印成小报，悄悄地传递到地下党员手中。创办党报是马识途和王放生命轨迹相交织的开端。在白色恐怖之下，这对有着共同理想的年轻人悄悄地萌发了爱意。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相依相伴，共同走过漫漫人生。

0: 1949年12月29日，成都解放。这一天，马识途与解放军队伍一同入城。
1: 他是坐了第一个吉普车进来的，算是领路进来的，跟着贺龙的队伍一起入了川。我觉得其实也是解放军给地下党同志的一种荣誉嘛。
0: 这一年，马识途34岁，从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马识途为了这一刻，整整奋斗了11年。1949年。是所有中国人改变命运的一年，也是马识途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马识途意气风发，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此时的马识途全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他先是在军管会工作，后来又担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成都市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四川建设厅厅长、中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长等职。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马识途匆匆赶到北京。几天前，公安部门通知他，失散多年的女儿找到了，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大楼里。马识途见到了女儿。
2: 当时通知我的时候呢，是我们系的党总书记说我父亲来找我，我当时特别的突然，本来好好的，怎么会还又冒出一个父亲来了？
3: 也没人，他开始他有点不得志啊，那样子，怎么是有一个母亲？我当然我是非常这个这个的。哎呀，流眼泪哦，就是有点点的。我说是，我说我找了你20年了。
2: 这我一站呢，哈，我父亲说我长得特别像我母亲，因为当时我也是一个短头发，他就觉得马上就是好像我母亲复合似的，他特别激动，就拥抱我嘛，拥抱我就哭了。问我父亲，老认为我没有死，老有那么信念，老说好像老想要把我找到。我父亲就把我母亲的这些前前后后的一些呢都跟我讲了。就父女这时候真的是，相互之间的流泪。
0: 吴翠兰在生母刘慧欣就义后，被吴姓夫妇收养。吴氏夫妇对这名烈士后人倍加爱护，悉心照顾。1960年，19岁的吴翠兰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工业大学。
3: 后来是我告诉他，他的养父养母家里这个关系也开不动，你还是吴翠兰，你还是他们家里的人。
0: 马识途找到了失散19年的女儿。19年前，刘慧欣、何恭伟被国民党杀害的往事再次浮现眼前。
3: 那一年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有时候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甚至有的时候我愿意来担任你什么角色，你为什么不把我写出来？
4: 所以带着对烈士的那种深深的情感，还有他这种使命感，所以用了180多天创作完成《青山壮歌》的初稿。
0: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直珍藏着《青江壮歌》的手稿。这部小说是马识途根据烈士刘慧欣、何恭伟的革命事迹创作的。1961年，《青江壮歌》首次在《成都晚报》连载，紧接着《四川文学》《武汉日报》等相继转载，轰动全国。马识途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由此奠定。
5: 出完以后，确实是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在那个年代，从情感出发，然后写革命故事，这样的创作的模式，事实上马老差不多是一个开创。
6: 他这个《青江传》。

0: 能够可以是真正的是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品。
1: 青年广播的这种真切，这种刻骨铭心，在我们的革命烈士革命者的故事当中也是少有的。
2: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模式化、规范化的英雄形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旋律，而马识途在《清江壮歌》中将英雄作为普通人表现出来的强烈情感、战争和人性结合的方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3: 当然有很多人是否定这个的，那革命就是革命，你写这些啊，这个儿女情长干什么？
4: 沙丁格外先他说不准流泪啊，我说我姐教导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流泪啊？前心口千万不要拉开，问你不能拉，嗯，我就把扣住了，在心里头我的就一直扣到六年。
2: 直到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识途修改后的《清江壮歌》，
5: 改得更加口号化、模式化，可能读起来更干巴巴一点。但是呢，为了让这本书出版，那马识途先生也只能是这样，按照当时的一些要求来做。
2: 1976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次出版《清江壮歌》。在征求马识途的意见时，马识途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恢复让我流泪。1979年2月，清江壮歌再度出版，开印20万册，中央广播电台、天津、四川、武汉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在上个世纪60年代，除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马识途还发表了讽刺小说。
6: 讽刺小说就说一个革命者转过来有一些有鬼有名的东西，针砭时弊的东西。
2: 1961年，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问世。1962年，《挑女婿》两个第一相继发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文艺界也迎来了春天。1981年3月，马识途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花甲之年的马识途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1980年，马识途创作了回忆录《警行集》。1982年，中篇小说《三战华原》《丹心》，讽刺小说《好事》《五粮液奇遇记》相继问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夜谈史记》，这是继《清江壮歌》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4: 我《夜谈史记》这本书啊，开始应该说是在新的年代。
2: 这部作品展示了旧社会，上至党国委员，下至市井小民，一幅幅触目惊心、千奇百怪的生活画面。
3: 你像《夜谈史记》，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这个形式就是旧政府的小职员10个人在那儿，就是摆龙门阵，各自讲一个故事。
2: 《夜谈史记》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导演姜文。姜文将《夜谈史记》中的道观记改编成了电影，这部电影叫做《让子弹飞》。影片公映后轰动海内外，创下高额票房。电影《让子弹飞》的成功上映再次掀起了马识途热，《夜谈史记》再度出版。1985年，70岁的马识途主动辞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专业从事文学创作。201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马识途文集》，收集了马识途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杂文等18卷。马识途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树立起一座丰碑。
3: 马老他是一个非常特

0: 特别的作家，太特别了，有鲜明的马识途标记。
1: 他是我就在他身上一种毅力，一种梦想。
2: 马老他一生他应该都是说求知求知求真。
3: 他是一个让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一个老作家。
1: 在他的字典里边没有通宵而止。
4: 我想他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他才突出自己是革命家，不是文艺家。
5: 马老啊，实际上是革命的先锋，文学的一个忠实的播种者。他的扎实，他的诚恳，在文学上自成一格，永放光辉。
6: 2020年7月4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识途的长篇小说《夜谈续记》。新书出版后的第二天，当时已过105岁的马识途宣布封笔。他在封笔告白诗歌中写道：“年逾百岁兮，日薄山；蜡炬将尽兮，滴红残。不是江郎兮，才怎尽？早该封笔兮，复何憾？”

如今，马识途已进入七夷之年，如烟的岁月已经远去，苦难与牺牲，理想与奋斗，沉淀出一位革命家、一位作家的传奇。老马识途，生命。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打听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血压水方。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1: 路远有人报警，他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
2: 处。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王宇波会见昆盟框架昆明对话会嘉宾代表。
1: 互滇协作30年，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书写双向奔赴的生动画卷。
0: 全省多地中小学将近视防控嵌入教学育人全过程，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护眼路径。
1: 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赛开赛，游泳项目产生首枚金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6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的嘉宾代表。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昆明对话会联合主席娜塔莉·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驻华大使瓦赫·格沃尔克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肖梅克等嘉宾参加。
2: 王宁、王宇波欢迎各国嘉宾代表，介绍了云南省情，感谢公约秘书处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并从三个方面，即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三方面介绍云南的实践和成果。王宁表示，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富集的关键区域之一，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美誉。在

0: 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云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全省发展全局谋划推进，不断推动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取得新成效，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王宁表示，过去五年来，我们持续放大 COP15 后续效应，积极落实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持续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修复保护，建成全球第二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利用绿电资源，探索自然保护地社区共建共享机制，通过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带动群众增收，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惠民利民。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助力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落地运行，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云南将以此次对话会为新的契机，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多做探索实践，多出成果成效，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牢牢守护好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与会嘉宾高度赞赏中国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和中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的引领者作用，积极肯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的成果成效，感谢云南省为本次对话会付出的努力和周到安排。大家表示，在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引领推动下，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工作中，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与会嘉宾用好昆明对话会平台，深入交流经验，互鉴有益做法，继续携手并肩，团结协作，共同推进昆盟框架目标落地，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俄罗斯、埃及、安提瓜和巴布达、南非、澳大利亚等国代表、有关国际组织代表、云南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和江山、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上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
3: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4: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陆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两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

0: 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
1: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文明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

0: 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追尾方案。
1: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
2: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3: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2017年12月，上海市闵行区与云南省保山市正式结对，立足保山所需、闵行所能，两地在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互滇协作的书写机制正加速转变为造血共赢的良性生态。
4: 我现在是在云南保山产业园区嘉宝生物科技的实验室，我手里拿的这瓶白色粉末是企业刚刚生产出来的生物多糖产品，如今啊，在闵行研发力量的支持下，它的身价涨了几十倍。
5: 云南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受限于技术瓶颈，产品一直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突破。近年来，企业依托上海科研团队，建起了全球领先的生物多糖研发生产基地。目前，企业产品已全面进入长三角食品及医药核心供应链，并强势拓展海外市场，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
6: 有了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的资源赋能，现在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30倍以上。
5: 产业的落地也吸引了保山的本土人才立足当地发展。
7: 我大学的话呢，学的是生物技术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也是留在外面工作。我们企业在保山落地建成之后，就回到保山工作了。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它路程比较近，非常方便的去照顾家里面。
4: 这里是正在加速建设中的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作为闵保两地园区共建的升级版平台，这里啊将重点承载纺织制造、生物制造两大板块的产业转移项目。
5: 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自2021年在保山发展万寿菊种植以来，长期受限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一直停留在鲜花外销和初级颗粒加工阶段。
8: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闵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5: 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入驻园区后，依托闵保产业链协同优势，将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预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2至3倍。
9: 我们示范园是分4期来建设，总投资是11.4亿元，目前是项目1期正在启动建设，计划是2027年4月份之前要完成首批标准厂房的移交。通过搭建园区专业化平台，完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优质的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4: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我现在身处闵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这里是闵行、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从企业招商落地、项目对接，到后续政策落地、难题化解，这里实现了全流程闭环服务。
5: 明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不仅建立起需求清单加供给清单双向匹配

0: 机制，还摸索出了一加一加四加 N 的联动格局，以上海闵行新庄工业区和宝山产业园区两个核心园区为支点，再联动宝山下辖四个县市的特色产业园，把上海闵行的企业资源、市场渠道优势与宝山的资源禀赋、空间成本优势精准配对。2024年以来，两地依托共建园区，已经引进了20家东部企业落户宝山。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园区共建，一方面是要加强两地的联动招商，聚焦宝山的特色产业，精准导入上海的优质产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企业的服务，推动两地产业资源相互转化和双向赋能，力争把闵行宝山产业示范园打造成为沪滇园区共建的成功样板。
2: 从研发在上海到生产在宝山，科创赋能让产品身价倍增。园区平台不仅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家门口的优质岗位更是留住了人才，温暖了民心。山海不畏远，协作正当时。这种跨越山海的双向赋能，正催生出宝山园区经济的内生动力，也为东部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腹地，精准滴灌出沪滇产业的共荣共生与互利共赢，为东西部协作注解出最鲜活的发展答卷。
3: 云南多地中小学立足城乡差异、地域特点和办学实际，将近视防控嵌入教学育人全过程，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护眼路径，也为各学校在新学年开学之际提供了一份护眼指南。
4: 课堂是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大理州祥云县实验小学把护眼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教师板书工整清晰，字号适中，严格把控单节课电子白板使用时长不超过15分钟，常态化落实每日2次眼保健操，组织大课间体操、趣味跳绳等户外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教室放松睫状肌。
5: 在坐姿方面要保持一尺一寸、一拳三个一的要求，根据学生视力情况的变化呢，及时给孩子们呢调换座位。
4: 充足的户外远眺是近视防控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曲靖市陆良县鲁一小学落实课间15分钟清空教室制度，缓解近距离用眼负担。
6: 下课铃一响，我们要求所有孩子离开座位，走出教室，去参加户外活动，去缓解近距离用眼的疲劳。通过2年的坚持，我们班实现了零近视。
4: 玉溪市澄江市松原小学将彝族、苗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大课间与课后服务，保障学生每日户外活动时长超3小时。学校构建户外运动加充足睡眠加均衡膳食加科学作息的4位一体防控模式，每晚9点准时熄灯，保障学生每天10小时睡眠。教室内配齐护眼灯，壁挂视力表，每月开展视力自测，常态化开设护眼主题班会，切实改善校内用眼环境。针对乡村学校防控基础薄弱、学生用眼习惯参差不齐的现状，大理州弥渡县西庄晚小创新推行7个细自觉工作法，把眼操落实、课桌椅采光调试、家校协同等环节做细做实，实行一生一测精准护眼。经过系统治理，全校学生近视率从27.4%降至4.1%，连续2年实现新发近视零增长。依托医校协同机制，红河州平边县湾塘中心学校联动乡镇卫生院，建立学生视力一般一测成长档案，坚持每月开展视力监测，建成集视力筛查、科普宣教、用眼干预于一体的护眼中心。学校还把扎染、蜡染等非遗实践搬到户外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舒缓视疲劳。
7: 做到人人检测、日夜记录、动态追踪，只要孩子出现微小的视力波动，老师就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提醒、第一时间干预，真正实现早发现、早纠正，从源头守住孩子视力健康。
4: 据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零近视校园创建是学校根据不同学龄的学生特点，

0: 通过综合施策，抓早抓小，力争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缓慢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云南省已建成八所零近视学校，产生五个零近视班级。
1: 9月4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委机关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求真务实抓好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0: 9月7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视察云南检察工作见面会在昆明举行。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向军出席并讲话。今天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在男子100米仰泳 S8 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琪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
2: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0: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角出更多奖牌。9月7号，2026年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昆明正式启幕。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信息通信行业的先导活动，技能竞赛首次在省内实网攻防领域引入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向全体参赛选手统一配发运营商算力资源，旨在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在攻防实战场景中的应用成效。
3: 本届赛事一方面将引导从业人员适应智能化攻防新形势，精准培育 AI 加安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引领各类运营主体积极构建 AI 加安全新型防护体系，突破传统技术局限，提升应对高级别网络攻击的能力。
4: 对我个人来说，能够接触真实网络场景，在实战中精进自身安全技术能力，迭代优化自研攻击智能体，提升 AI 安全对抗实践水平。
0: 为更好发掘在校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主办方还将于10月开设学生专场赛道。今晚9:55，云岭先锋栏目将在云南卫视播出党课前行。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之女王志忠老人应邀来到现场，以日记、家书为线索，讲述父亲从大理走向北大，再走向东北抗日前线的壮烈一生。敬请收看。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9月6号，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比赛中，云南玉昆主场以5-0大胜辽宁铁人。凭借这场胜利，云南玉昆在中超积分榜上攀升至第四位。
6: 9月5号，2026年昭通文学周首场活动《乌蒙新汉时代新生》昭通网络文学破局发展系列活动启幕。依托深厚的文学底蕴，近年来昭通网络文学蓬勃兴起，新生代创作者立足乌蒙大地，书写时代风貌，成为本地文艺发展的新生力量。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缝纫工少数民族服装类马甲制作技能竞赛在文山州马关县举行，来自全省12个州市的13支队伍共35名选手参加，最终综合理论与技能实操两项成绩评选出技术状元1名、技术能手9名。
0: 9月6号，首届滇缅公路爬坡赛在保山市龙陵县鸣枪开赛。本次比赛赛道起于汇通桥，终点为松山站役旧址，赛道全长35.2。

0: 公里，累计海拔爬升1277米。来自国内外的230名参赛选手，沿着这条抗战时期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生命线，用奔跑致敬烽火岁月，以竞技传承家国情怀。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七排球联赛楚雄站比赛9月6号收官，来自全省各地的48支代表队、449名各族运动健儿相聚楚雄激烈比拼，以七排球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在竞技中相知相亲，同时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下一站联赛将转战红河州平边县。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这个时节稻谷灌浆变黄，水果也陆续成熟。云南人讲究吃白色食材润肺防燥。
2: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白露浸染的云岭大地。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远山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哦、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

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微山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温度适宜，水域广阔，湖盆浅平。如今这里生活着78种鱼类，63种底栖动物，以及116种浮游植物和128种水生植物。上世纪80年代，因工业废水与生活垃圾排放，加上过度围湖造田、围网养殖，微山湖水质持续恶化。到上世纪末，水质一度降为劣五类，湖水呈黑褐色，被称为酱油湖，多种鱼类和植物濒于绝迹。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微山湖是东线工程进入山东境内的第一个调蓄湖泊。这个区域的水生态是决定工程水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障溢洪清水北上，湖区开始大规模治理行动，从退鱼还湖到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从生活污水治理到人工湿地建设，关停重污染企业、散乱污染企业200多家，释放微山湖湖泊水面40多万亩，修建人工湿地6万余亩，微山湖水质一步步净化。仅用10年时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如今的微山湖，湖水澄碧，水鸟翩跹，一些曾经消失多年的鱼类也重现湖区，呈现出万物灵动的勃勃生机。每年4月，位于微山湖中段

0: 毒珊瑚，就会变成一块巨大的碧玉。湖水清澈见底，阳光直射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一片茂密的水下森林。这是独山湖中一处神奇的自然奇观。这里因水质清澈，生态良好，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水生植被，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如梦如幻的水下森林，为微山湖增添了诗意的律动。驾船行于湖面，如同漂浮于森林之上，进入远离尘世的纯净秘境。这种美丽的水生生物叫做桃花水母，它们是一种濒临绝迹的腔肠动物，最早可追溯到6.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被称为水中活化石。这种古老而珍稀的生物对环境水质变化极其敏感。近年来，桃花水母重新出现在微山湖的湖水中。春来桃花水，中有桃花鱼，浅白深红化不如，是花是鱼两不知。清代诗人杨玉人的《桃花鱼歌》形象地描写了桃花水母的美丽。它们产于淡水中，有粉红色的生殖腺，透明的伞顶，因形状如桃花，并多在桃花季节出现而得名，又被古人称为桃花鱼。桃花水母是对环境质量要求非常苛刻的水生物种，堪称水环境的晴雨表。它们的出现说明微山湖的湖水水质在持续变好。在亚洲面积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着290多种鸟类。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6种，一些曾绝迹多年的珍稀濒危鸟类在微山湖落户安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青头潜鸭，因雄性头部和颈部的黑色在阳光下呈绿色光泽而得名，是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迁徙性鸟类。如今全球监测数量大约只有5000只。近10年来，青头潜鸭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微山湖。这片湿地位于微山湖西北部，毗邻老运河，远离人类生活区域，是青头潜鸭理想的栖息地。半个月前，高晓东团队在这里发现了2处青头潜鸭的巢穴。为了便于采集资料，他们给巢穴安装了监控。
1: 抓了点芦苇，再往前走上5米就到那个浅水区了。
0: 6月的湖区阳光炙热，它们身穿包裹严实的潜水服，趟过50多米的水面，来到监控点检查监控设施的情况。
1: 维持服，这是它驱赶我们的。
0: 高晓东团队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青头潜鸭监测与研究中心，

0: 他们已经连续十年在微山湖对青头潜鸭进行观察记录。
1: 东方大羚的头两枚蛋。
0: 现在微山湖已建成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1500亩。高晓东希望通过他们的监测研究，提出更好的保护措施，能使更多的青头潜鸭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正是青头潜鸭产卵孵化的季节，它们的鸟巢住在隐秘的芦苇丛中。青头潜鸭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受到惊扰时会迅速弃巢。
1: 这个蛋有点危险，这个蛋有可能已经弃巢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肯定，所以我们再继续让它拍摄一段时间吧。我们再去看下一窝，还有一窝。

0: 它就会潜鸭的窝。没有腐败的味道。母鸭子刚走一会儿，卵还是温的，所以我们检查完之后就快速的离开了。
1: 最多十来天吧，应该就能孵化成出来了。
2: 十天以后，高晓东冒着大雨再次来到监控点。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最有希望的第二窝卵繁殖失败。
1: 心里边确实很沉重，就是想不通，这么好的一个繁殖的环境，它为什么还繁殖失败？

通过监控录像，高晓东找到了原因。第二个巢穴的雌鸭，每天外出觅食几个小时后会回来孵化。但等雌鸭再次外出觅食时，两只黄鼬乘虚而入，偷走了几枚卵。第二天，黄鼬再次返回，直接在巢内大快朵颐。雌鸭没有再出现，它应该是已经伤心离开。但在查看第一个巢穴的画面时，给了高晓东意外的惊喜。他们认为早已弃巢的雌鸭重新回到巢穴，继续孵化。几天之后，这个巢穴里的幼鸟陆续出壳。不久，幼鸟就跟随母亲离开巢穴，游向了湖面。

0: 每年一月上中旬是全国越冬水鸟同步调查时间，也是高晓东和团队成员观察记录在此过冬的青头潜鸭的最佳时间。
1: 有一群，可能是白眼，咱们沿着这个图梗再去看看那两个大鱼塘。
2: 对，
3: 我们对青头潜鸭的生物学习性啊，还有它受威胁的原因啊，了解的越多之后，才会提一些相应的管理措施。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最重要的就是栖息地的保护，这一点呢，已经是全球的共识。像咱们山东省吧，就以南四湖为代表的这种重要的湿地啊，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随着国家对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一个重视，南四湖它这个水质总体是在向好发展的。我感觉青头潜鸭在南四湖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它的这个种群恢复我们还是感觉是有希望的。

0: 瓜子皮，酒杯，繁花，铃铛树。在放大100至1000倍的显微镜下，这些形态各异、奇妙有趣的气泡，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们统称为纤毛虫，是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采集到的研究样本。
1: 你把这个数据拍一下，水温25.8度 ，pH 7.7。
0: 2019年，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内成立。这是他们第一次选择在淡水湿地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在国内研究内陆湿地原生动物领域，具有拓荒性的意义。
1: 微珊瑚嘛，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草甸型湖泊湿地。由于它长期以来较为封闭，保留了一些其他地方不太容易常见的一些物种，所以我们来选择这个地方。
0: 纤毛虫连接起了一部分微生物和更高级的水生动物，共同构成了淡水食物链的基础，供养着湖泊中的其他生命，形成了一个神奇而丰富的生态系统。它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着湖泊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成立5年来，工作站已经在微珊瑚共采集纤毛虫物种200余个，其中包括近40个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种属物种，获得分子标记序列500余条，填补了国内外淡水湿地相关物种研究的空白。
1: 因为这个纤毛虫的种类非常多嘛，多就代表了它这个生态系统非常的稳定。
2: 这边的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从我们这个采集到的这些单细胞生物来体现，大家放眼望去的话，你像各种鸟类啊、植物啊，就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它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高的。

其中，新薛河湿地是山东省第一个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被誉为水污染治理的典范。这里光照充足，林木水系交错，为众多鸟类提供了栖息地。每年春天，数十万只不同种类的鹭鸟从南方越冬归来，回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无数个精灵又像是无数个游子，回到了家园，为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在这里的六个月时间里，他们要完成恋爱、结婚、生子等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在繁殖期头上有两根小辫儿的是小白鹭。这只雄性小白鹭正在焦急地寻找伴侣，但是并不顺利，它有些垂头丧气。眼看其他同类成双成对，它打起精神，开始了再次寻觅。在树林深处，一只漂亮的小雌鸟正在等待。这次它成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从共筑爱巢开始。但是筑巢也并不轻松，雄鸟承担着搜集建筑材料的任务。在鸟儿密集的树林中，树枝成了紧缺资源。

微山湖的春风沉醉，雄鹿和雌鹿相互传达着爱意，甜蜜的气息弥漫在鸟巢、湖面和湿地公园的空气中。

与其他鹭鸟家族一样，小白鹭夫妇也迎来了新生命。雌鹭和雄鹿轮流孵卵和觅食，这是一个辛苦却又充满期待的过程。

二十多天以后，一只只小白鹿挣脱了蛋壳，露出了毛茸茸的脑袋。几乎同时，湿地公园增添了无数只嗷嗷待哺的雏鸟。

雄性小白鹿外出觅食的时候，雌性小白鹿一边守护着雏鸟，一边仔细打理着自己的羽毛。它要等雄鸟回来后，看到它最美丽的样子。雄鸟带回了食物，微山湖鱼类丰富。

充足的食物让五只小鸟个个都健康成长。午后的鸟巢中，白鹭一家享受着惬意的幸福时光。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雏鸟逐渐长大，曾经宽敞的浅碟形巢穴一天天拥挤起来。雏鸟慢慢站立，练习扑扇翅膀，展翅欲飞。但是这需要过程，十几天以后，它们的羽毛渐渐丰满，翅膀也越来越有力。终于，它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飞翔。对这只雄性小白鹭来说，微山湖湿地公园的几个月时间是如此辛劳，却也如此圆满。在这里，他收获了爱情，也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十一月，他将带领全家跟微山湖湿地公园的其他鹭鸟一起飞往南方越冬。等来年春暖花开，再回到这个充满生机的美丽湿地。微山湖上，生命的乐章一年四季都在奏响。春天，候鸟纷至沓来，安家落户。夏天，成群的水鸟翩翩起舞。秋天，湖面上演着壮观的鸟类迁徙。冬天，一些留鸟依然在此觅食栖息。

碧波荡漾，芦苇婆娑，鸟儿飞翔。从酱油湖到生态湖，一首生态保护的新曲在微山湖上唱响。这满红清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乐章。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

0: 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1: 啊，卡西西，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2: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十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1: 拿到了，
2: 谢谢你，姐姐。
1: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2: 长雨警报响了，
1: 我们快走。
0: 阿西西，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3: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1: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4: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5: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6: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4: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6: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5: 听起来太危险了。
3: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0: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7: 非常好，阿西西，阿西西，
2: 执行任务。
7: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2: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大家都去哪儿了？
1: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2: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姐姐，有脚印，
1: 沿着脚印走。
2: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1: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一只袋鼠。